脑顶这块算，但是你往前面看看，那阴云密布都成啥样了。还有威武给我们发来了东港这边的照片啊，也一样，头顶有块乌云，再往前面这天就还就挺好的，所以现在你也不知道这块云才能飘到哪儿啊。少年说荆州暴雨现在下的特别的大啊。你看张连玉说美林园大雨，但新寨子艳阳高照啊，现在是也是一样，云彩非常淡，蓝蓝的天。

我们说十里不同天哈，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最近出现了一个事儿，我觉得昨天看热搜登上之后，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我们看看同一件事到底不同人的感受差别能有多大。最近长沙一个小区业主就发文吐槽了，自己家呢住23楼，然后呢自己家夜里开了一个灯，这个灯是什么呢？是台灯，台灯在23楼，然后呢楼对面的20楼的邻居多次上门找物业投诉这23楼的这个住户，你们家晚上开灯，这个灯光光线太亮了，干扰了我们家孩子写作业。大家没有听错，因为对面楼还是23楼的台灯影响了20楼的小孩写作业。这个记者就联系采访了当事人呢，他告诉记者，警察来调解了，说我们家这灯光确实影响到投诉人家了，但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台灯，而且呢跟投诉人住的是对面栋，而且不是同一层，我比他们家高，按理说你不往上看，你应该是看不到我们家这个灯的吧。当事人呢表示并不认同仅楼下孩子写作业，当事人表示特别无奈，说我们是正常居家开灯，不存在强光直射，自己在家正常开灯是合法的权利，无法接受这样的要求。那不少的网友热议，居家开灯这属于正常生活吧，而且人家开的是台灯，如此投诉有点强人所难，而且人家23楼，你家在20楼，距离那么高，怎么会影响到你们家孩子写作业呢？据说21号的下午呢，记者也联系了物业，物业对此事也给予了证实，确实说我们也多次出面调解了，但双方都不认可调解的方案，所以最后报警了。具体结果说，记者您请联系警方吧。随后呢，记者呢也致电了当地的派出所，说这个案子具体情况不方便告知，但这事儿现在已经闹到全国人民啊，这网友们人尽皆知了，都登上热搜了。所以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确实是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不在他的角度确实无法理解，但是在他的角度他好像也不能忍受了。我也很好奇这个台灯到底这个亮度能亮到什么程度哈，能让这个对面楼的邻居如此之愤慨和不能接受。另外邻居的哈，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是非常的常见，就是同一件事情我能忍，但对方忍不了，所以最后就只能看各让一步还是怎么样来调解呢，毕竟在同一个小区住着，他也不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事儿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小雪同学说2010国道的新马加油站附近啊，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也给我们拍来了现场的一张照片。哎呦天，这车开过去这浪都这么高，这车但是现在车是不是还能过，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低洼的地方啊。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有积水的路段能够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啊！这北站这儿开元盛世说这是一半晴天一半雨天啊，你能感觉到那一半的乌云还挺厚重的。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上发过来的消息。首先呢是南关岭桥洞，范师傅告诉我们说小车过挺费劲的啊，这个小车就不要从这儿走了。南关岭桥洞现在呢是有积水的，还有呢是哪儿呢？201国道新马交站附近积水有点严重，还有就是台子桥目前是有积水的，甘南路桥目前也是有积水，但是可以通行，但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啊。我们帮大家汇总了几个。

另外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秦真说，小林早上好啊，我早上睡不着觉，周末呢去女儿初中的学校替女儿打扫卫生。刚才这个20楼的这个邻居有点不太能理解，有没有后续的报道？我也特别想知道最后是咋解决的。那你也不能让人家把台灯都关了吧？还有菲欧娜说，我们家住5楼，对面5楼应该是直播，那个灯特别亮。我晚上不拉窗帘，屋里真的特别亮，有时候半夜起来呢，窗帘有缝都觉得晃眼睛。还有威武说，哎，这事好解决，你拉个窗帘不就解决灯光了吗？两家好像都不是爱拉窗帘的，是不是？另外大家住高层就觉得也没人看我，拉什么窗帘呢？还有菲欧娜说，我们家住5楼，对面5楼直播那个特别亮。对，因为你是正好跟他是平行的，但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提意见的这家住20楼，然后人开灯那家住23楼。其实说实话，这个距离还是挺，你不正常抬头往上看，其实不太容易能看到吧。有可能是楼间距比较大，灯光也能照到，但如果这个大还台灯也能照到，这个台灯也不是一般的台灯。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两家都买一窗帘就解决了哈。还有阳光灿烂说，渤海大道已经下冒烟了，刚刚路过这边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雨佳说，孙家沟这片呢有云，但是还没下雨呢啊，这个一时半会儿应该下不了，不构成气候。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别的事儿哈。刚才我看到平台上有位我们的听友说这个秦真哈要去替孩子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个事儿，我想起今天这条新闻。最近呢，这个是不少的网友遇到了一辆车，叫做送子求学。这个8月22号，母亲刘女士就告诉记者了，孩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报道的时候呢，全家六个人啊是驾驶了一辆7座的油车，从山东的枣庄出发，边走边玩去新疆上学，送子求学。现在这个车呢是走在了甘肃了，说昨天呢赶了一点，开了1000多，第一天开了600多。他和孩子孩子爸爸、女儿女婿四个人轮流开车，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随意走随意玩。刘女士就回忆说，儿子录取结果出来那一天的夫妻俩就开始准备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想亲自送孩子在学校安排好，给他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同时呢也想着一定要带上老父亲，因为老爸的弟弟在新疆，只能微信聊天，年纪大了一起去呢和兄弟团聚一下。他说自驾并不比坐火车飞机省钱，一家人的行李准备的特产加起来也很多，但自驾方便，花这个钱没啥心疼的，不计较成本，全家人一起啊累并快乐着。你看哈，这个两口子加上那个儿子是考上大学了，送儿子去，还有个女儿，女儿已经结婚了，所以呢女儿女婿还有呢这我们说这个采访的人刘女士的爸爸，这一家是六口子人啊，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从山东的枣庄去新疆上大学。这个现在这视频已经火了，可能是当父母都有共同的感受。父亲耿先生介绍说，车尾呢他们贴了个字儿叫送子求学，他要不然这事儿怎么能被人知道呢，就是因为太多人在路上沿路一路上看见他的这个车了，所以被人拍到视频发到网上了。这个字儿是自己写的，想着呢人家知道我有大学生能不能礼让礼让我呢，他说确实一路上很多车辆礼让啊，而且在服务区呢还有人拍照片，一家人特别的开心。就这心态特别好啊，也想问问大家，这个咱孩子也考上大学了，从我们一直关注爱心送考到现在呢，爱心送考到现在呢，要是真的上大学了，各位怎么送孩子，全家几口人出动啊。

还有呢，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弯家下桥口西部通道弯家下桥口这儿，这个信号灯呢现在不亮了，这个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啊，在西部通道的弯家下桥口这个位置，信号灯目前不亮了，提醒各位行进这个路口左右瞭望一下。这两天这个雨情一来啊，你会发现跟

电路相关的一些设备都会多多少少出现问题。还有钟杰告诉我说，华南也出太阳了，渤海大道呢还遇见彩虹了。我们看看君子发来的照片，又真是淡淡的一丝彩虹就在这阴乌云密布当中出现了。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哦。现在呢，在南关岭的部分，南关岭桥的这个桥洞下面呢是有积水的，但是整体通行来讲呢断断续续，就是这个雨看起来已经是雨势变小了，但是车辆要通过的话可能还是得多加小心。那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降雨，部分路段还晴天，有的地方降雨完事之后天都晴了，所以今天这个雨呢可能下的会比较的偶发，然后比较的局部，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今天出门还是把雨具带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的通行情况啊，目前看到呢其实大部分

0: 段的通行质量还算好，没有说有一个密集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现在看到呢，在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显得有点缓慢。再呢，就是在这个甘南路桥的桥下了，这部分车辆的压力确实大，也是因为降雨所以造成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后园立交这边想要进入这个华北路的话，包括窑东路的沿线整体呈现的移动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呢，这个站北东路，也就是北站的后身部分，这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也不是非常的理想。我们着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这边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整体限速方面，沈海高速公路的大连管段后延到三十里铺这一部分，皮长高速是因为降雨限速80开通，但是不限行。土阳高速呢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贺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也是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6到30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0: 路出行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最新消息，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我是小林。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首先呢是土阳高速，因为降雨，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限大件车、危化品车和摩托车。沈海高速后延到30里铺，还有皮长高速，因为降雨呢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不限行。那么鹤达高速呢是因为降雨，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限大件、危化品车和摩托车，其他呢管段是正常通行的。今天节目当中我说到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这个家里这个开灯啊，这个晃眼睛、晃邻居眼睛这件事儿。Fiona 说，对面邻居还在直播，白天就能看见这亮度，晚上更亮，晚上屋里不用开灯，他们家这灯一亮，我们屋里什么都能看见。还有呢，这个大连说，这个台灯晃对面楼这事儿啊，没经历过的你真的不知道那种被晃眼的那种难受的滋味，真不是矫情，它就是角度的问题。在对面开灯的情况下，那个点儿正对着你家，你在家里都不用有意的去看对面，它就是低头抬头那个视线，它就是晃的你那个眼，那个难受劲儿就没法形容。所以他非常理解投诉的这一家人。所以像菲欧娜刚才拍了一张照片。

片，我就看对面这个楼中间这个白点儿确实特别亮，它为啥不挡窗帘呢？包括今天新闻当中这两家也是，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其实就是一个窗帘就能把两家的事儿都给解决了呀。这没太明白啊，他们俩这个拒绝挡窗帘的点在哪里？说到送孩子上学，大海说我是丹东东港的，今天呢送孩子上高中，想起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了，这个时间真是不等人啊。还有英璇说现在家长都是开车送孩子，我们家孩子在沈阳，我们开车送，朋友家的孩子呢在珠海，这个应该是要去澳门上学吧，说八号就出发了，全家开车去送了啊。对，就是觉得说一路呢走走停停就像旅游一样，然后呢搬的行李啊什么的呢也比较的方便，带的东西肯定是比较多的。但是缺少了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就是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在火车站会有这个学校专门呢有这个师哥师姐举牌来接，然后呢统一坐学校的大巴车，然后一起到学校，就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你们可以啊开到火车站，然后呢可以让孩子跟着师哥师姐一起走，从这儿开始就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哈。来，今天接着来咱们再说一个捡漏的事儿啊。最近有消费者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呢花了55块钱在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捡漏了原价1.41万的奢侈品项链。也想问问各位，你捡到的漏最大的漏是多大漏？哎呦，这消费者这漏我是真没想到。原价是一万四的这个奢侈品的项链，花了55就买着了，事后得接到品牌电话了，说是平台 bug 造成的，希望他能够主动的申请退款，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当事人汪女士介绍啊，8月19号凌晨0:50左右，她正在逛某电商平台呢，想给自己买一条奢侈品的项链，主页给她推送了好多品牌的项链，她呢在不经意间刷到了一条显示为55元的某宝这个迷你蝴蝶项链，好奇就点进去了，发现价格确实55，再一看确实是官方旗舰店，然后一开始他以为是不是系统出现 bug 了，退出了这个界面之后发现其他的品牌价格呢是正常的，之后呢他就再次点进去了，成功下单了。他在社交平台发现呢，当天这个品牌其他上万元的项链也被网友发现，价格显示为100元，他就猜测是品牌的系统问题。他说呢，之后呢，这某宝的工作人员呢就给自己打来电话了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淘宝啊，是人家品牌的这个项链，某宝4个字的，说是平台系统错误，不是品牌方的问题，希望消费者主动申请退款。随即呢，这个汪女士就联系平台客服了，人客服说平台不会主动联系品牌方，需要消费者申请投诉之后平台才会介入。那么汪女士说这笔订单呢最迟的发货时间是8月21号，目前品牌还是没有发货的。那记者也在这个旗舰店看的，汪女士下单的这款项链的售价是14100，汪女士把这事儿就分享到社交平台引起了热议，她告诉记者自己没有催发货，如果品牌大方成功发货那自己确实幸运，但如果一直不发货就当是个系统 bug 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个热闹。记者呢就注意到了这个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呢销售条款第15条对定价准确性写明，在发出订单支付确认表示存在具有约束力的销售合同之前啊，对这个某宝这个品牌对他这个作品的价格不做确认，如果说这个作品的准确价格高于旗舰店显示的价格，他会在配送订单之前联系客户寻求指示，如果得不到您的指示，这个某宝他就会拒绝订单并且通知您这一情况。那么22号了，汪女士向记者表示21号晚上她接到平台的工作人来电，说这次呢是因为平台的系统 bug 导致了此次的乌龙事件啊，不是商家原因导致的。她提供了录音当中呢平台工作人致歉，表示会协助退款，同时呢会给汪女士补偿金，大家猜这补偿金多少钱？5块钱，会给5块钱心意补偿金。汪女士欣然接受了这个处理方案，她表示同为打工人啊，她说我特别理解对方的不容易，她说自己并不是贪便宜非要这条项链，收入水平的也够消费，所以自己呢至始至终啊没有催过商家发货，你发就发啊，不发呢我就觉得你这系统 bug 也就是 bug 了，我也能接受。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打工人的刚需哈，最近呢这西安某个影城推出了一个啥服务呢，叫做午休服务。影城您没听错，看电影的地儿啊，推出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休息的地方了。哎，这影城宣传的海报呢，就是说这个单人月卡39.9元，按照每月20天来计算，一天2块钱都不到。然后呢这个午休服务呢4月份就推出了，先有2个午休的专用影厅，76个座位，目前日常的上座率过半哈，而且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的1号厅呢是完全可以平躺的床厅，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休息。3号厅配备的是按摩座椅，大多接待男性顾客。那么这些座位呢是不固定的，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那这个上面显示呢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而且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还给你免费提供咖啡，并且温馨提醒啊，午休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移步影厅之外，别脱鞋等等。海报上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人这个影城经理说了啊，今年暑期电影市场火热，但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我们仍然保留了这2个厅持续提供午休的服务。这个服务呢后续会在门店长期开展。对于影院的这项服务，说实话很多网友就觉得特别心动，哎呦觉得打工人真的需要啊，说这个价位可以呀，一天不到2块钱，你坐个这个公交车现在还得2块钱呢，是太建议全国推广了。有不少网友点赞这个创意，影城能利用屏风时间赚钱挺好的，解决了影院的空置率的问题。午休醒来呢，你还能顺便买点零食，你是不是多重创收了？你什么饮料什么的，矿泉水什么小食品啥的。而且还有网友提出了公共卫生的问题，当然也有网友提出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啊，你这都睡到几点了还不够，我下午2点半了还不够睡呀。所以说呢，这个开出午休月卡这项服务确实很显见，但其实这个影院业务跨界的新闻其实我们经常能看着，什么吃着火锅看电影啊，进行赛事直播呀，承接微剧场的演出啊，电影院正从单一的放映厅哎蜕变为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了。那么现在比如说今年夏天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全国超1400家的影院就化身为沉浸式的足球看台，无数的球迷在影院里观看了球赛。这个呢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是首次大规模通过影院直播引入啊国内大屏幕。在决赛的阶段呢，像某个这个小平台上面的预约放映后台的态势就特别的火。上海的一些核心影院原本是用于商业放映的高品质的影厅都加入了在这场足球盛宴当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北京有影院推出了火锅影厅，你走进影厅最先闻到的不是爆米花的香味，而是椰子鸡的香气。影厅里面呢有9张餐桌啊，大家一边涮着椰子鸡特色火锅，一边这个追着剧。人家这主管也说了，说我们最初想解决的是影院淡旺季波动的问题，票房不好餐饮兜底儿，餐饮不忙碰上好片了，咱这票房又能保证运营，就2条腿走路呗，对吧？还有呢，这个有影城打造了国际首家的什么奇境融合厅，白天接团建派对、电影、电竞观赛，晚上呢回归常规放映，实现一厅多时段利用，这不错。也想问大家，您去过类似的具有特色性的影院吗？体验怎么样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好嘞，刚才向微光说，哎呀，有时候一场电影就一个观众，电影院也确实应该搞点多种经营，在那坚持开下去，大家现在都不容易，是不是？苏菲说，你看刚才这个珠宝店是不是有点不太讲究呢？这某宝啊，这四个字儿这个。

好嘞，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要再次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因为现在有降雨，所以呢有些高速目前都是有限速的。土阳高速因为降雨呢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现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沈海高速后延到30里铺，皮长高速呢又是因为降雨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不限行。鹤达高速呢因为降雨呢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现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其他管段都是正常通行的。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注意，另外室内呢某些路段可能会有积水，也会影响大家的通行，小心慢通过。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联，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再会喽。

0: 其实非常的轰动，叫做《决战苏一湾》，当时呢也是全国上映的，收获了很多行业的荣誉，比方说斩获了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定州纪录片单元的优秀作品奖，荣获了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5亿工程奖，并且入围了44届的意大利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的主竞赛单元，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评审结果。因为上一部的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决战苏一湾》，我们也是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影片啊，其实非常的精致。当时呢是咱们冲超成功嘛，真的是跌宕起伏啊，我们的球队啊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这个我们胜利的之路的，这个过程啊真的是拍得很棒。而这一场主场呢是原班的主创团队纪实的创作功底，大连艺术学院有25名师生全程跟拍啊，在这个丛伟导演的指导之下，把赛事现场变成了专业的实践课堂，也实现了产教融合的创新探索。就拍这部影片，其实它的意义呢，也是方方面面的都能够体现啊。知名的体育评论人黄健翔老师担任的是本片的解说旁白，为影片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力量。影片的票房收益全部反哺青少年的足球公益事业，影片的叙事激昂，富有时代的质感，通过大学生的运动员的赛场的经历，引导广大的青少年读懂奋斗的意义，学会直面挫折，克服困难，涵养运动热爱，还有呢坚韧的品格。整个影片呢用真实的高校学子的样本，证明了体育运动和学业追求完全可以双向成就。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其实是高学历的，研究生啊博士啊都有。那么总导演丛伟呢也表示，长久以来呢便怀揣着拍摄世界足球主题纪实作品的这样一个创作心愿，大体联能够落户在咱们的大连，让这份创作的理想得以落地实现，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
1: 是是，
0: 否则的话我们要这个跨越这个哈、啊、这个很远的地方再去拍摄，成本就非常的高了。这个就在我们的家乡，对不对啊？
1: 继续留在现有，
0: 真的是啊！创作团队坚持呢全纪实拍摄，力求还原赛场内外真实的青春百态。其实看的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哎，真的感觉到啊，这个一点不枯燥，就是大家呢就是会觉得非常有代入感。
1: 嗯，本来是足球激情
0: 的，对，足球有激情，再有它非常的这个应该是非常的纪实嘛。就现场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啊，然后另外呢我们的导演呢其实他本身就踢球，所以说呢他能够抓住那个点，能够产生惺惺相惜的那种共鸣感。到哪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身边坐着很多的球迷嘛，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那个球迷呢会现场鼓掌现场欢呼，进不进球的时候他会喊，就是看电影的时候都会喊，到这种程度啊，非常的兴奋啊。好的，其实首映你当天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映后有互动的环节，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总导演丛伟呢也是携主创团队登台了，那女足的名宿就是片中的北师大的女足主教练咱们毕岩老师，还有北航男足大连籍的球员一同上台，分享了拍摄和参赛的心路历程。毕岩呢也是结合影片呢回顾了一下大体联世界杯带队征战的点滴，讲述了大学生球员赛场内外的成长故事。其实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竞技体育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从训练到比赛到伤病等等等等，这一切所有的经历啊，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普通人是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的。但是看过了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一点点纪录片你也能够可见一斑啊，非常的不易。北航大连籍的这个球员呢其实是咱们大连人，谈起家乡参加世界大赛，又在家乡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真的是感慨万千啊！
1: 更想表现自己。
0: 是的，就是他的那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级的比赛，我们又是大连人，我们的主场，他个人的主场，是不是？台下很多的球迷、高校的学生踊跃的举手参与了现场的互动，有老球迷就提问高校足球人才的培养路径啊，青年学生分享观影带来的精神触动，青少年的足球小观众现场向毕岩求教运动成长的经验，台上台下呢，他们也是交流的非常的多，掌声也是此起彼伏，整场活动的高潮其实是在最后的这个我们的互动活动当中。大连市足球协会的咱们的这个会长张家树老师评价，影片忠实的记录了足球城的赛场记忆，既看见了竞技的热血，更看见了青年的成长，为大连的足球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档案，确实是我们这个足球界的大纪事啊，大连的大纪事。不少到场的球迷、线上的网友纷纷给出积极的评价，认为该片已经打破了体育纪录片只有球迷才能看得懂的局限。我不算是真正的球迷，但是看这个纪录片相当的过瘾啊！ 这一点确实是真实的。

0: 不少的球迷呢，线上的网友确实给了很好的反馈，它是一堂生鲜活的体育的思政移动的课堂，也为青少年的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影像教材，普通的观众同样能够收获感动与力量。确实特别是竞技体育啊，一点参不了假，就你是如何赢得比赛胜利的，那是一步一步走的，一步一个脚印，一点都是就是每一份的付出，每一份的努力，最后才能获得这个成功。而且竞技纪律还有它一定的偶然性啊，这些事情其实都在这个其中能够感受得到。据了解呢，影片公映之后呢，除了影院的放映之外，还将面向大中小学校园足球系体系啊，开展公益的展映。主办方呼吁广大的市民能够走进影院，一张影票既是对绿茵赛场的致敬，也是参与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公益接力，让主场精神从荧幕走向现实啊！
1: 对，
0: 好，看完了以后，因为质量非常的高，既是咱们大连人拍摄的，我们引以为豪，而且呢，确实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啊，是可以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推荐。目前呢，是在辽宁省内点映。如果想看点映的话，咱们大连也会有，但是9月16号将会登陆全国院线，到时候咱们全国各地就都能看咱们大连的这个主场这个影片了。哎，金老师，今天跟您分享的第一件事儿
1: 啊，
0: 没错，是关于这个主场这部电影纪录片的
1: 啊。
0: 您听过之后什么感觉？
1: 那个也是非常感动，你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就是球迷，因为我觉得大连人都是球迷，
0: 是的啊，这个多多少少和球员的这个球迷的这个基因啊，
1: 很多人的成长，包括我们很多人都是跟足球有关系的，根据这个足球给大连人带来了很多这个就是精神上的这种愉悦，就是一个包括很多就是城市的气质啊，也跟足球有关系。
0: 哎，金老师的节目是发掘咱们城市的人文精神，这个人文精神当中足球是必不可少的。
1: 对，我当年那个写那个实验中大连的时候啊，写了一个球迷角，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忆？就球迷角，球迷角就是在那个今天的那个恒隆不是体育场吗？一出来那个就是靠着今天那个奥林匹克正道上，就那是其实那个道啊，
0: 五四路上吗？
1: 过五四路，
0: 过了五四路，
1: 过五四路
0: 民运街。
1: 那个道现在没有，就在今天的那个球迷角，现在在哪个位置？就在那个奥林匹克广场的上面。那时候因为我住在那个体育场附近，我住在那个今天的蓬莱街那个位置，我住蓬莱街的33号。没事儿时候，因为离着体育场近，没事儿就过去看，过去听讲球。每天就是从早上10点，就应该是上午10点钟开始就开始聚，先3-3、2-2聚，就是慢慢越聚越多。后边他不是就是说几百人成团，他分小组，就是10几个人就抱着团儿，完就开始聊球。他们这波聊到晚上10点多钟，就是这波人走了，下波人再来，这波人再走，这波再来，就是而且球炮，当时我很时候都不用买那个铁弹珠炮了，球炮了，就互相传阅，就是满地都是报纸。
0: 哦，就是大家呢一边看球棒，然后一边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
1: 是
0: 不
1: 是？
0: 就是
1: 很随意的讲。待会儿再来一波人，你都不，就是这。真是成千上万，
0: 真的啊！
1: 就是说下回再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但你认识他，就是在一起
0: 看着眼熟，是不是啊？
1: 我那时候我也一直希望咱大连在还得有个这么个球迷角，就是我觉得这和足球是一样，它是离不开的。
0: 对，是的啊，咱们的足球文化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啊，
1: 就在外地没有的，
0: 对，几十年的这个积淀啊。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一部纪录电影《主场》在9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现在已经在辽宁省内有点映，推荐给所有的人啊。咱们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后代都一块跟着我们去看一看，也是咱们的、
1: 足球是大连的文化，
0: 是的，
1: 和电车一样，
0: 把它传承下去、啊。
1: 基本上就是说，外地也有足球文化，但是没有大连这种足球这个味道。
0: 你这个根基啊，咱们是非常深的。其实，在金老师在讲述我们这个大连老房子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提到和足球相关的人物。稍后我们就会回顾一下上一期，我们就提到了。好的，那么金老师，以下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专题内容——记忆大连老街，好吗？好的，一起进入到记忆大连老街。
2: 回眸大连之记忆大连老街，
0: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文艺大连第1121期的直播节目。

0: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记忆大连老街。那么大连老房子第24期，姬老师将会带我们去黑石礁片区啊。姬老师，咱们先看看大家的这个回复吧，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向您打招呼。您把这个椅子稍微往前一点啊，大家听你的声音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啊。首先到来的是今天抢沙发的是小曲同学，他说守候文艺大连的电波，听字句诉说山海风物，老街的烟火，读懂这座海滨城市沉淀下的万般浪漫，暂且放下世俗的纷扰，在温柔的声音里寻得片刻的安然。祝大家周日快乐。小曲也是抓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精髓，是不是啊？是咱们的这个关于山海的风物啊，老街的烟火啊，是不是咱们沉淀下来的一些浪漫呢、啊、情怀呀、啊、等等等等啊。好的，另外呢，像大海全是水到位了，于翁也是向您问好。还有呢、
1: 啊、您早上好。
0: 哎，然后呢，大家可能在答问题啊，有人说就是我们问到了星海公园那个地方
1: 啊，
0: 说原来叫什么名字啊，那么像这个老冷就说了，是不是叫星海三站呢？好，然后呢，像项目微光就说了，早期应该叫做什么浦游园，叫新个浦游园，对，
1: 好西嘎巴，
0: 对啊。然后呢，就是新黑石礁那块的话，下过地铁，去过自然博物馆，这是他和咱们黑石礁的交集啊。然后另外呢，像马飞将就说了，星海公园，他说早期应该叫做黑石礁公园吧，他猜了猜。雨佳妹妹说，黑石礁片区的话，和他的交集就太多了，因为姥姥家住在那儿，也算见证了那里的楼房的小变化。之前呢，姥姥家阳台就可以看到海边，现在呢，因为建了高楼被挡住了。最早呢，有栋楼的平房，就是最早，平房也都被拆迁了。他是见证过的啊。海阔天空就说了，星海园，对，叫这个新加坡游园的这个比较多，说这是1909年建园的正式名称，也是大连本地老一辈最熟悉的叫法。彩虹说呢，姬老师早上好哈。然后呢，月光茶坊也说了，说这个我姑娘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带她去黑石礁的红星村展览馆。
1: 哦，
0: 红星村有个展览馆，之后呢，她在这个展览馆还做过一次公益讲解，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另外呢，月光茶坊还说，小时候的时候，父母经常带她去黑石礁赶海。去星海公园上海，金老师应该知道70年代的时候，单位组织职工上海的标配食品是什么啊？您知道吗？就是当时是有标配食品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告诉您啊，上海的标配食品就是面包、炸鱼、咸鸭蛋，还有黄瓜、西红柿是要自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
1: 我也是这个。
0: 真的是共识吗？这个？
1: 对，带个咸鸭蛋。
0: 那带着炸鱼啊？
1: 有的带鱼，但是有鱼，对对。
0: 嗯，就是带咸鸭蛋和面包，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嗯。老费就说了，那叫黑石礁东村儿吧。我们说到就是说，其他的那个名字是有渊源的啊。其实老师今天想说的这个是星海公园一带名叫什么呢？
1: 清朝的名字啊。
0: 清朝的名字就是比那个更早，对吗？更早的名字的话，它和咱们
1: 就很俗啊，大山湾。
0: 大山湾，
1: 就旁边不有个山吗？
0: 它和咱们那个就是当时，五一广场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牛腿小山。
1: 咱这块就叫牛腿小山。
0: 对呀、
1: 啊，
0: 牛腿小山的这个名字和大山湾，和大山湾的名字是同时期的吗？
1: 都是清朝的。
0: 都是清朝的，是吗？
1: 清朝的。
0: 哦，大家知道广电叫牛腿小山儿。但是呢，对星海这个大山湾、
1: 那个，
0: 谁还有印象？
1: 那个基本上你要不见记载，你就可能很不是，就一般不知道。基本上知道黑石礁的多。
0: 哦，黑石礁的，它有叫过黑石礁公园吗？
1: 以前没叫过黑石礁公园，就是它有黑石礁东村、黑石礁西村。
0: 那这个黑石礁公园就是大家自己俗称它，你叫星海公园，我叫它黑石礁公园，是一个道理。
1: 后来也建了个黑石礁公园，但是它是指那黑石礁公园是指那个就是那个今天那个海洋大学那个位置那一块有一个小公园。
0: 哦，那个门前。
1: 但是那个不是大家约定俗称的，就是那个其实不是公园。
0: 哦，你认为不算那个地方，就是星海公园，还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山湾。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哈？
1: 对对。
0: 好，另外呢，像这个星海三站，现在叫星海三站，就是咱们俗称，对不对？
1: 就是因为有了星海这个名字以后，完了嘛，星海一级、星海二级、星海三站。
0: 就是星海二站应该是在化工所那儿叫。

0: 星海二战吧，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在那个医院那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大一那个，
0: 星
1: 对，
0: 海一战在哪儿呢？
1: 没有一站，就是新海街那块儿吧。
0: 啊，是的哈，这老总说的是现在我们的代称，就是星海三战这个我也知道。
1: 那个谢公园那个门口那个别
0: 是
1: 墅
0: 的
1: 是
0: 啊，
1: 吧？
0: 然后呢，像鲍勃就说了，原来妈妈在黑石郊无线电四厂工作，就在蓬生那个小区，海边是养殖场，还有一道水沟。哎，这个就是无线电四厂。
1: 这个老厂了，
0: 哦，是老厂子，哎呦，那个部分还挺丰富的啊。好，大家呢其实想一想这个大山湾这名字，看有没有人知道。另外，我们再补一个问题好吗？让大家再想一想啊，就是黑石礁那个地方的时候，最早百姓在星海公园那一带种植了什么农物？大家可以猜一猜，就是大家可能在，就是以前的百姓在星海公园那一带会种植什么农物呢？刚才那个我们鲍勃就说，这个旁边有养殖场，那是因为靠近海。但是同时呢，他们也种植农作物。那么会种植什么农作物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好，说到今天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啊。上一期金老师呢带我们先去了水仙小学，我们还记得水仙小学呢真的是像门上的这个感觉
1: 猫
0: 像
1: 头
0: 猫
1: 鹰。
0: 头鹰，对啊。然后另外呢，教育学院就提到了咱们的新中国第一代国门。马少华
1: 马
0: 老
1: 少
0: 师，
1: 华啊。
0: 对啊，这和足球相关了。教育学院那个楼里面呢，还有咱们的著名的武侠小说家王杜
1: 王
0: 庐，
1: 杜鲁对，
0: 是的。然后我们上一期还讲老五院了，那
1: 老五院，
0: 建新公司的一部分，
1: 一部分一部
0: 对。然后同时现在是大连大学的附属新华医院嘛。我们上次讲了三所老房子，而今天我们聚焦的黑石礁片区啊，黑石礁片区是怎么形成的？您先给我们说一说。
1: 它是这样式的，这个就是和大连的发展有关系。大连呢，这个实际上我们用自己的观点，就因为大连是一个城市，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西方那个，因为我们毕竟在西方那个规划理念建成一个城市嘛，实际上就大连就是三座城市，就是按照现在回过头来看，用他那个理论来解读，比如说最早的城市诞生在就是中山区和西岗区，就是东安街了，加上那个中山广场那一部分，再加上那个盛桥北，这不就是一个城市已经形成了嘛？后来到1908年的时候呢，觉得工厂不应该在那个今天的那个。就是在那个中山区那个位置，也就是机场。机场最早在哪呢？就在今天大连吉武段那个位置。
0: 机车厂，
1: 对，就在太小了，再加上有噪音。完了，那
0: 鲁
1: 是个
0: 迅路那个部分是不是？
1: 不是就在那个火车道和这个盛桥北夹道那个位置
0: 那
1: 啊？
0: 个位置，
1: 海洋街一号，在那个位置以后呢，那么就不适应，把它搬在哪来了呢？就搬在今天的北沙河口，就
0: 哦，
1: 沙河
0: 北
1: 口，
0: 沙河口，
1: 就是进机场的位置嘛。那么一过来了上万人，
0: 就
1: 完
0: 是
1: 了。
0: 在这个新空间那附近，对不
1: 对，
0: 对啊？
1: 由于这个厂子过来之后呢，其他厂就慢慢全跟着过来了。比如
0: 哦。
1: 说，你看那个南沙，原来有那个就是大众、起重，
0: 嗯，
1: 这是都是后来的。但是他在那个这个解放前也有这个厂子，就这个就看这个沙口这个工业城就形成了。实际上它是一个城市，是个卫星城。那么再后来呢，就是你那个工业没地方发展了，因为这个地方该发展都发展完了，那你就发展到干角去了。有一个。
0: 继续扩大。
1: 对，那你有工人的话，你得有休闲的地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不愿意住在工厂区，他要住别墅嘛。你别墅往哪盖呢？你不就到县公园这边吗？这边有空地，紧接着一会儿就把它给一块带起来，就发展起来了。这样就说公园有了，也别墅区也有了，就这么形成
0: 哦，
1: 的。
0: 其
1: 这
0: 实
1: 就是，
0: 那是为就是我们的人居配套的服务，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就是配套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就是其实是在1909年5月的时候打造了咱们星海公园的前身，然
1: 对，
0: 后也造了旅馆、别墅，
1: 都有
0: 还有呢就
1: 高尔夫
0: 是
1: 球，
0: 哎高
1: 都
0: 尔
1: 有，
0: 夫球等怎么样？它就基本上来说建成
1: 对，
0: 了，这就是咱们星海公园的前身，是吧？哈，
1: 是，
0: 好的。那么同时呢，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大山湾呢是星海公园一带的原名，可能
1: 原
0: 很
1: 名，
0: 多人不知道。今天
1: 原
0: 我
1: 名，
0: 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大山湾这个地方的百姓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会是什么呢？其实也是靠近海边，对不对啊？
1: 是靠海边。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啊？好，我们说到黑石礁的房子，咱们说黑石礁的房子呢，您给提了一个标题，叫做"折中主义的极致美
1: 啊，
0: 学"。
1: 当然这就是，但您可以不受我这个影响哈，因为我一般都是喜欢总结的哈，我一般不喜欢束缚别人头脑，就是我自己理解，我觉得它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你上那个南山啊，就是在那模仿，我曾经说过呢，它就在模仿。那个大家可能对折中主义这个词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认为折农主义这个词就是偏贬义的，实际上它不是偏贬义，它是一个就是说还算是一个褒义词吧。折中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就是在一座建筑上，你只要能看到两种风格以上，这就是折中。他就认为就是说包容多元的美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个他这个黑龙江这边的建筑呢，你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文艺复兴的建筑，你也看不到就是它单纯就是巴洛克的建筑，也不一定它就是个新古典主义风格，它是融合了多种的美。就是咱们现在可以以那个海原街这个7号这个官邸啊。它为例，它是建在1927年前后。这个建筑呢，就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就是这个古典主义呢？就是中轴对称，表面很平，没有那种动态感，就是很素。就说，因为你一个东西很平很素，就是很静。这个古典主义追求的是静态美，这个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的东西。那么它这个建筑呢是什么呢？它没有，你就根本就看不到中轴对称。但是呢，你在这个建筑上有巴洛克的东西，有那上面的那有小双柱，然后它有那个突出个阳台，突出你看你平面是平的，你突然突出个阳台，这不动了吗？就是相当于这个建筑，就我说那不是那个建筑在动，就是它那个感觉
0: 设计是灵动的，
1: 都动的。你看就它们突出一块，说它应该是平的，它怎么鼓出一块了？这就是它动了，就是有巴洛克的东西，就是而且它有别的啊，但是它在这个建筑上至少能看到两三种风格以上，这就是折中主义。
0: 折中主义其实是
1: 那
0: 融
1: 他
0: 合
1: 有一个
0: 主
1: 名
0: 义，
1: 字，
0: 是不是？
1: 他有一个名字，
0: 叫做什么？
1: 自由古典主义，
0: 哦，自由古典
1: 就
0: 主
1: 是
0: 义。
1: 我把各种东西美，我组合在这个房子上，就是自由古典主义
0: 是的，哎，所以说呢，就是像这个海原街的7号脱1的这个楼房哈，这个房子的话，大家如果能找到照片就知道了。它确实是
1: 很
0: 门
1: 随意，
0: 也不是在正中间，是在侧面，对
1: 在
0: 吧？
1: 侧面，在侧
0: 然
1: 面，
0: 后呢，旁边突然出现一个这个圆形的露台，是往
1: 鼓
0: 外
1: 出来一
0: 凸
1: 块。
0: 出来的。对，
1: 很
0: 它
1: 随
0: 就
1: 意。
0: 是确实是，但是你看到呢，它是属于，比方说这个地方属于有点像文艺复兴，那个地方又有点像古典主义，这个又有点像巴洛克，但都在一栋建筑里，所以这就是极致的叫做折中主义的极致美学哈。
1: 对，就是折中主义嘛。
0: 好。
1: 你现在你要是把它归类的文艺复兴，它不是；你把它归类的巴洛克，它也不是。
0: 好，黑石礁这个地方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折中主义的楼房吗？
1: 大多是，
0: 大多是吧？好，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自己去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艺术风格的相互融合啊，这种美感呢也是啊已经有这个历史的承袭的。你现在能够看到的可能是100年之前的建筑，是吧？好的，非常不容易啊。好，另外呢，就是大家就在那猜呢，猜什么呢？就是首先我补充信息的，像麦克西诺就希望老师能够讲讲黑石礁宾馆。哎，今天老师
1: 最
0: 稍
1: 后
0: 后
1: 一个
0: 就要讲，对，黑石礁宾馆啊，稍后听一下。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像这个就是蒸蒸日上就猜那个地方种植应该是玉米。还有呢，渔翁就说了，说这个星海公园啊，现在连山街有名叫做大连电机厂，叫大电机。
1: 对，
0: 在那个地方，
1: 有个印
0: 星海
1: 象。
0: 公园附近呢，还有一个这个末代皇帝，这个他的故居是不是啊？还有呢，现在军队的干休所在那个附近等等啊，都在那说这个事儿呢。还有呢，像苏菲就说了，他的舅舅原来就在大连第二电机厂工作，他们原来好多的家属楼都在星海公园的正面对面的坡上。好。
1: 就是那个，有的叫苏州街、徐州街，那个应该是那个位置。
0: 然后另外呢，彩虹呢也找到了资料，说那片呢保留了一些小的农田，那种的应该是玉米、地瓜、大豆，哎呦，种了不少农作物啊。渔翁查方说，之前的时候看过一个资料，资料上就写的，就是清朝时期的黑石礁一带属于官方管理的土地，老百姓主要在那里种植什么呢？种植高粱。好的，那其实呢，大家呢都有补充哈，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补充相关的这个信息。我们让大家猜的就是刚才月光茶坊说的啊，清朝时期在黑石礁那一片区，星海公园那个片区，我们的老百姓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什么呢？现在有说玉米的，有说土豆的，有说高粱的，大家可以猜一猜啊。金老师，您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进入到伴你路行，回来之后呢，马上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黑石礁的故事，关于黑石礁的故事，大家和黑石礁的交集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的回忆。有一些呢，其实连姬老师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来一起补充一下。好，感谢大家。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慢慢开始变化。星宇街在盛阳海洋世界周边、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的西行森林动物园、东行金沙滩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说实话，南部滨海景区今天的整体通行状态是最近很少见到的一个相对通畅的通行质量，所以大家如果走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不过滨海西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一定注意啊。今天23号双号车辆呢，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就先不要进入了。东部城区目前桃园桥下、桃园市场的沿线，以及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大菜市双星街的沿线，车辆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的。另外，我们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现在呢，在华南广场的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惠达街、西南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东联路的入市海口路的桥上，一直到春柳下桥，车辆的集中度相对来讲还是高一点。东纬路想要进入金三角的话，目前是需要等候1到2组信号灯周期。千山路大湾市场的周边、东快路的北段，目前石灰石矿弯道过来，想要进入焦金山隧道，车辆的密度相对稍微高一点点。此外呢，在北段的这个华北路上桥一直到泉水部分这块呢，现在移动的速度不是非常理想，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这块可以适当走走东联路哈。东联路的整体通行状态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整体通畅度除了说在春柳下桥这略微有点排队，其他的路段看起来还是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呢，目前都是开通状态，是内星海湾大桥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呢阴有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定区、中和市、长海县等地啊，咱们就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在今天晚间的20点钟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定区、中和市等地呢局部有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积极。大林市各县市区现在偏南风4到5级，大林市区内的气温26到30度之间，天气情况可能有变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时呢，可以锁定交通广播，随时给你发布及时的信息啊。

0: 回眸大连之记忆大连老街。
1: 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21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是记忆大连老街专题第52篇，今天呢是讲大连老房子24篇啊。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跟随姬如耿老师来到咱大连人熟知的黑石礁片区，看看这里的老建筑所呈现出的折中主义极致美学，听听这里尘封许久的动人故事，那些老旧的砖瓦上刻印的不仅仅是岁月的积累，还有深厚的家国情怀，独属于咱大连人的城市记忆和精神底色。好的，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姬如耿老师，作家，笔名海南丢，20年来根植辽南和胶东文化啊，深化乡土文化，给地方史留下了10本著作，大约200多万字。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季老师的话，很容易，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海南丢的大连街，海南丢的大连街，欢迎大家呢提供线索给季老师，让将来呢季老师也把您提供的线索啊编辑成册，那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啊。好，有请一下季老师。季老师早上好。
2: 啊，大家早上好，苏林早上好。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来到了黑石礁的片区，对吧？
2: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先讲了黑石礁这一片当中啊，折中主义的这种老房子、老建筑非常多，很美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在猜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黑石礁西海公园那一片，当时啊，咱们的清朝时期。

0: 的时候，百姓到底种什么呢？现在的话呢，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揭一下秘了？就是大家呢，其实说种什么都有，什么高粱、玉米啊、土豆啊、豆角啊什么的，什么都有。那到底叫什么呢？
1: 就是
0: 种的。
1: 民以食为天，高粱地。
0: 是高粱地，是不是啊？是。好，像雨佳妹妹说的是，记得黑石礁现在呢，邮电那个楼以前就是个商场，叫做东大。姥姥姥爷呢，在那里面给他买过一个三轮自行车，哎呦，真幸福啊！然后，这个渔翁就说了，当年有名的就是军队的干休所，叫红星村，老红军。曾经呢还有将军，那是64军的老军长，都在那里住过啊，是不是？有记忆啊。麦克辛诺就说了，讲到黑石礁是绕不开红色的八一符号和文化，大院特色，红星村、空三军、干休所、军旅故事闻名。然后像什么曾思玉，这个对将这个还有呢刘德才、宋德福，50、60后的部队子女，魂牵梦绕的地方。
1: 是，
0: 哎，这个黑石礁的渊源这么多，是不是啊？
1: 其实大连那个驻军呢，就是当年警备区的驻军呢，是抗美援朝三军团的，
0: 嗯，
1: 是有军功的。
0: 哎，
1: 这部队
0: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还真要讲什么呢？讲一下在黑石礁那个片区叫49号将军楼。
1: 对，
0: 这里面我们先给大家留个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您知道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牺牲的志愿军高级将领是谁吗？就是最高级别的将领，对吗？
1: 嗯，
0: 季老师，咱们问的是
1: 最高级
0: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牺牲的志愿军的最高将领。他是谁吗？谁如果知道可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

0: 好，可能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就是你说到的这个抗美援朝和咱们的四十九号楼，这和咱们的黑石礁有什么关系吗？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四十九号楼是将军楼哈。说到这个四十九号楼的时候，我当时就问了季老师一个问题，说那个地方它是那一片是什么街的四十九号吗？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是排序四十九号是吗？
1: 排序，排到第四十九号了。
0: 一共多少栋呢？
1: 那就没法说，
0: 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就是谁去没去单独去数过？
0: 现在四十九号是保留下来的，
1: 是一个老房子。
0: 除了四十九号，它还叫四十九号楼吗？
1: 它就叫，它没有门牌号。
0: 嗯，
1: 它因为它里边它有自己部队的这个号码嘛，它就是多少多少号。
0: 那这个四十九号是有标注的吗？
1: 没写，
0: 没写。
1: 但大家就是约定书，他们就是内部就叫他四十九号楼。
0: 那么其他的，就比方说其他号码的楼，现在还有留下的吗？比方说四十八呀、三十六啊什么的。
1: 那个没看到，
0: 没看到，只有这四十九号楼肯定现在还是在的。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将军楼，
1: 就你也不知道它这个号怎么排过去，
0: 是
1: 是，但是这个就是四十九号楼。
0: 哎，四十九号楼，谁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啊。我是看到这个楼的这个照片了，感谢我们的金老师啊，是红色的屋顶，整个的建筑太洋气、太漂亮了
1: 啊。是
0: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的这个志愿军的高级的将领，其实是级别最高的这个，到底是谁和这个将军楼是有关系的啊？谁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哎，像这个相貌微光就说了，会不会是李湘军长呢？等等啊。好，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由咱们的金老师给我们解密一下，很重要的一个史实啊。
1: 这个是五十军的代军长蔡正国。
0: 蔡正国将军，给我们讲讲这个蔡正国将军好不好？
1: 他是那个江西人，是抗美援朝牺牲的最高将领，是曾经担任那个五十军的这个副军长，完了后来是代军长。就是曾哲生那个部队，那么参加过这个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个抗战初期呢，他是任那个八路军幺幺五师的教导大队那个三队的队长。那么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侧翼，就是帮着那个打这个日军嘛，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中是那个东北民主联军的四纵队参谋长，十一师的师长。就新开岭战役啊，这个战役其实很有名的。就是当时那个。国共两党打，就是双方打仗的时候，当时是输了，完了这个新开岭战役呢赢了以后，就是把那个就是士气给扭转了，这个是他带领打的，他负责。
0: 所以呢，他有一个这个美誉叫做
1: 常胜师长。
0: 是的，哎，
1: 就是创造了东北战场第一次性全歼对方整师，就是把一个师给他全歼了，就这个战力

0: 对，这次很有名的。那么他参加过这个辽沈战役，率领那个实施坚守那塔山阻击战，这都是很有名，大家都知道。连续5昼夜坚守阵地。那么后来呢，他又参加过平津战役，还有那个这个渡江战役等等吧。那么49年以后呢，他就任那个40军的副军长。1950年的4月呢，随军那个参加这个解放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时期呢，他参加了5次战役，他都参加了。他其中在第四战役呢，就一战成名。1951年的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汉江南岸的50昼夜的阻击战中呢，他任这个50军的那个副军长。当时那个军长郑泽生呢，回国休养，就是他全权带领，就是代军长。那么他坚守50天呢，就是顶住了这个美军和英军的这个轮番轰炸，为这个整个主力撤退啊。如果你要不保证他撤退之后，就是被人全歼嘛，就保证了这个撤退。他特别有名的，也就是说他曾经啊，因为我们当时跟这个就是美军以美国为首的部队呢，我们的武器有代差，人家有那个装甲车、坦克。那么当时呢，有英军的那个重坦克，那么他们呢就是击毁了30辆那个重坦克，就是创造了步兵就打败了这个坦克营的这个历史精彩战例。这个毛主席都知道，就是都给予高度的表扬。
1: 这个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对
1: 儿了。
0: 对对，他就因为重创了英军的27旅，就是这个重重这个坦克这个营，然后那个让他这个50军呢就成名了。但是他，就是他和大连有什么渊源呢？他在52年的时候呢，来大连呢休养了这个，2个月，和他妻子。他其实他一生有2个儿子，那个儿子啊，就是很小的时候车祸死了，就他们留了一个全家福啊，就是留了一个照片，就是他和他妻子在大连拍的。然后呢，后来他就是他去世之后呢，多年之后呢，那么他不还有个姨夫子嘛，还有个孩子嘛，就是这个他的妻子带着他儿媳妇儿，他儿子来大连找，就在哪个位置呢？就是他们当年住了2个月的房子，就在那个领衔大院里边，就是那个87疗养院里边。他去找到了，然后他说："哎呀，上面住的是徐海东，下面住的是我们家。"就是他有这么个，但是我到现在找这房啊，就是没法确认，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记载
1: 这是当时他和大连的交集，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对，他和大连的交集。然后呢，他是在那个53年的4月12号，就晚上，就是美军呢要对这个50军的这个指挥部呢要轰炸，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理解就是斩首行动，就是飞机来炸。那他们在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就飞机弹片炸，一炸呢，其他的同志呢就是侥幸躲过弹片，但是他呢就是他不站着讲话嘛，一下子砸脑袋上了，还有胸部上，当时就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是在坑道里去抢救，因为他们躲在坑道里嘛，但由于伤势过重，就是当天晚上的这个10点30分就壮烈牺牲了，只有44岁。
1: 非常的可惜啊。
0: 他这个遗物里边，就唯一一个遗物里边，就是有一封信没寄出去，写给他老婆，就是写给他妻子丈夫的信。这是这么一个将军，是很了不起的。
1: 是的，好，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这个蔡振国将军啊。当然了，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李湘将军的这个事情，最高将领李湘将军，这个呢确实也是对的。李湘将军是吧？对，因为当时呢，这个蔡振国将军呢也是代军长，他是副军长嘛。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认为他是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是这样的啊。那么蔡振国将军和咱们这个大连的渊源呢，远不止87疗养院，还和这个49号楼有关，是在哪里呢？其实，在他的儿子蔡晓东，因为他儿子长到18岁参了军之后，也在咱们大连，在大连服役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那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蔡振国将军的后裔，然后呢，是在这个我们的红军村49号楼里。他的身世才被告知，对，这里面呢，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交集啊，就是蔡晓东的这个过程呢，是他后期，他那时候18岁，对不对？
0: 对，
1: 听到
0: 是
1: 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好像是，
0: 混了，
1: 是晕过去了。
0: 晕过去。因为就是，在场的就是主持这个事儿的是那个谁，是那个邓越将军。邓越将军大家都知道，40军的嘛，哈，就是都知道。还有那个，就是东北那个第一，就是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赵国泰。

0: 哎，
1: 是，他
0: 就
1: 们都
0: 是，
1: 是战友啊，
0: 对，他们
1: 都是
0: 战
1: 这
0: 友，
1: 个，
0: 原
1: 对
0: 来
1: 啊。
0: 当时那个赵国泰给他就是告诉他你不姓董，因为他妈改嫁了嘛，戴尔就是他的姨父子，就是生下来就随人家
1: 是，
0: 姓了董。
1: 所以呢，知道了之后呢，确实是一下子难以接受。但是后来呢，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够现在，比方说季老师找到相关的资料呢？是因为蔡晓东，就是他又改回到自己父亲那个姓之后，叫蔡晓东嘛？蔡晓东他写了一本书，是吧？
0: 对，阅
1: 嗯，
0: 读父亲
1: 叫《
0: 是，
1: 阅读父亲
0: 对，实际上就是蔡永东的文笔啊没有那么好，他的妻子是军旅作家叫马晓丽，
1: 》。哦。
0: 蔡晓东呢是在二零二三年的时候没了，就活了60多岁，就是他妻子是生活在大连的，但是我一直没找到他，我的意思就是将来就是有时候机会找到他就把那个八千辽源哪座房子啊给他
1: 可以
0: 确
1: 指
0: 认，
1: 出来
0: 哎，
1: 了
0: 给他
1: 啊，
0: 确认一下，因为他是唯一知道的，因为他这个。她那个婆婆带着儿媳妇儿一块儿去辨认那个房子的，所以她是那个老太太是唯一的一个就能知道这个事儿、能说清这事儿的。你毕竟是没了嘛，就是当时，
1: 现在他这个，就比方说，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是在多少岁了？我觉得，
0: 我觉得过百，
1: 过百了
0: 我觉得
1: 哦。
0: 不止，你想想。
1: 我说的是这个，就是蔡晓东的爱人。
0: 你想他走的时候是67岁啊，二三年，应该今年70岁，他应该也就是这个70岁左右，这个
1: 70岁左右啊，
0: 七十
1: 好
0: 左右。
1: 的。如果谁要是知道线索的话，还是刚才那个联络方式啊，通过这个海南丢的大林街这个公众号就能找到金老师。
0: 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别的目的，我就觉得，因为房子是承载这个事儿的，这个，对啊，对。
1: 明白，季老师说的，我们相当于大家都明白啊。通过这些呢，有可能会记下和咱们大连非常重要的、和历史渊源相关的啊红色记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和这个相关的，或者和其他事情相关的，都可以和季老师进行沟通。沟通方式就是海南丢的大连街就可以了啊。好，这本书呢，其实现在还能买到吗？叫做
0: 阅读父亲，
1: 《阅读父亲》。
0: 啊，
1: 哦，是的啊，是蔡晓东自己啊。
0: 对，他是用纪实的手法，有一些的很多有照片，
1: 就是因为有妈妈给他传承这个相关的事情，所以他就能找到很多的史实，尽管他没有见过父亲，
0: 对，
1: 是吧？
0: 他还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就是马爱英的这个夫人一起上朝鲜去看那个志愿军墓地去，都有
1: 哦，
0: 合影，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哈。
0: 他这
1: 好，
0: 个。
1: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黑石礁这片呢，就叫做红军村的49号楼。我相信呢，也是牵动了很多人的记忆。刚才很多人都在回忆啊，黑石礁那一片区就离不开咱们的这个部队。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其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0: 您部队的故事很多，我们只能折取一个可能更动人的故事
1: 是的，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啊。好，第二个故事就是刚才我们大家说到的这个黑石礁的星海宾馆。我们也和大家互动个问题啊，就是黑石礁啊，星海宾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它最早呢，曾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饭店。它不叫黑石礁饭店啊，黑石礁的星海宾馆曾经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它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饭店。这个饭店叫什么名字呢？目前来说，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建筑啊，已经是看不到了，咱们已经围起来了，保护起来了。
0: 他原来是露在外边了，后来在外边又盖了4座楼，把它堵里边去了。
1: 所以呢，黑石礁的星海宾馆最早有一个名字，它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叫什么？谁知道？可以发送过来啊。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故事和咱们这个周恩来总理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0: 对。
1: 季老师大概说一下，其实就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他们是在1951年的时候
0: 一
1: 到这
0: 九
1: 儿来
0: 一五
1: 静
0: 一
1: 养。
0: 对一九五一年的。5月13号到7月4号，这个地方其实这个还是写错了，我自己这个资料有点老。
1: 七月几号？
0: 7月5号走
1: 哦，7月5号，我们把它改过来哈，七月五号。
0: 7月5号走
1: 然后来这静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住在了刚才说到的
0: 的，对
1: 星海宾馆这个地方。
0: 对对，就
1: 这
0: 住
1: 栋
0: 下。
1: 楼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建筑啊也非常的特别，
0: 哎，是，
1: 是属于这个欧式的。
0: 欧式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呢，门前有威严的狮子，曾经呢是大连县委办公，后来改
0: 对。
1: 为旅大市人民政府
0: 哎，
1: 交际处。就是这个，
0: 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在没有八角宾馆之前，这就是国家领导人住的，
1: 哎，
0: 就
1: 就
0: 是
1: 在
0: 这
1: 黑
0: 么，
1: 石礁啊，国家人领导人住的哈，后来才到了棒槌岛的哈。所以说呢，这个当时住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这个故事了，就是很多我们季老师曾经也说过，比方说他出去的时候怕暴露，然后有人建议他化妆啊，他不化妆，是不是啊？他
0: 对，
1: 说："这个
0: 虚
1: 我
0: 浮啊。
1: 对，要相信我们的百姓哈。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怕，因为电车离他特别近，怕这个当车啊影响到他休息。 说要不然的话咱们这个当当车

0: 啊，就这一站就别停了，就是咱们就别让当当车进过，是不是
1: 停
0: 啊？
1: 了。
0: 对，但是后来的话不是这样的，这个总理也说了，周总理也说了，嗯，
1: 胡子不能留。
0: 啊，然后呢，电车也要一路通行才行。
1: 对对对对，
0: 哎，这都是故事啊，
1: 这都
0: 而
1: 是。
0: 且呢，这栋楼里面还住过什么呢？刘少奇，
1: 刘少
0: 对，
1: 奇、叶剑英、
0: 嗯，
1: 粟裕大将，
0: 哎，朱
1: 那
0: 德，
1: 个住过那个谁，还有一个那个这个
0: 贺
1: 宋庆
0: 龙，
1: 龄，
0: 宋庆龄。
1: 啊，
0: 嗯，
1: 这都
0: 还有
1: 是，
0: 好多的外国元首啊，所以以前就是接待这个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嘛。
1: 就是搬到宾馆没建之前，就是住在这个位置
0: 嗯，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呢？哎呦，这个答案就统一了，大家对他也是有耳闻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以月光茶坊为代表吧，都说的是王府饭店。
1: 啊，是是
0: 嗯，这回
1: 是
0: 是这
1: 是
0: 样的
1: 是，
0: 了啊。然后另外呢，蒸蒸日上说，我爸也参加过抗美援
1: 我个
0: 朝，
1: 人给他起个名儿哈，
0: 啊。
1: 我个人就是因为我不代表官方，代表我自己的情感以及我的表达哈，我给他命名就是周恩来楼，
0: 嗯，
1: 啊，我而且把这就是上述的故事呢，就是在那个周恩来这个诞辰120年的时候吧，写篇文章就给送到了这个总理的这个诞生地那个纪念馆啊。纪念馆完了，还给把文章发表了，
0: 是的，好，相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啊。我们的纪念馆呢叫周恩来楼也好，就反正在黑石礁有一个王府饭店，然后呢是黑石礁宾馆，也叫这个星海宾
1: 都
0: 馆。
1: 一个地方，
0: 对，同时也叫做周恩来楼，因为其实住过的人，咱们也可以管它叫做贺龙楼都行，是不
1: 啊，
0: 是啊？
1: 对对
0: 太多的国家领导人了啊！蒸蒸日上说，爸爸也参加过抗美援朝，还发来了照片，哎呦，真
1: 对，
0: 的是意气风发
1: 哎呀，
0: 啊！真的
1: 今
0: 是这样。
1: 天今天这个挺好，这照片我留下。
0: 哦，对，没问题啊。然后呢，就是麦克西诺也都说的是这个王府酒店，包括呢像黑石礁宾馆也都说过，还有人说的更详细，像相目微光就说金碧东宫馆，对吧？没问
1: 啊，
0: 题，
1: 金密度，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的，大家说的都是一个地方。
1: 就是咱是这样式的哈，就网上有了，咱尽量不讲。
0: 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呢，很多都是首发，
1: 啊，
0: 就是
1: 首
0: 我
1: 发。
0: 们文艺大连能够承载的金老师的很多内容，其实在我们这里是首发。那么大家呢也和金老师共同的去回忆啊，这是属于咱们大连的红色历史。
1: 是
0: 好，
1: 是，
0: 说到这儿
1: 今
0: 的
1: 天
0: 时
1: 讲的都是
0: 候，
1: 红色故事。
0: 哎，很提气儿的，和大连有关的这个红色故事还有太多太多，
1: 对对对，
0: 我们只能撷取其中的一两个。
1: 是
0: 但
1: 是
0: 是
1: 是，
0: 呢，这是以点带面了，大家就知道咱们大连的这个基因当中啊，有多少红色记忆了。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季老师，咱们也是依依不舍啊，但是也到了尾声了啊。季老师给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的总结，通过今天好不好？
1: 第一个就是先给大家报个啊，今天是处暑啊，是一个节气啊，明天咱就出伏了，就不热
0: 哦。
1: 了，明天是伏最后一天哈。那个最后感谢这个，哎，因为我是感冒了哈，感谢杨调丽老师，还有苏林，感谢所有的朋友，咱们呢一起讲好大连故事，让这个大连更有内涵。
0: 再一次感谢季老师，季老师始终初心不变啊，让我们有机会发现身边的美好，那些藏在老建筑里的美感，让我们惊艳；解锁了诸多的和老房子相关的尘封的往事，让我们由衷的心生敬畏，并且呢引以为豪。这些呢都是融入了家国大爱的精神基因，代代传承，才成就了我们家乡独有的城市烙印。那就让我们铭记和珍爱这些来自于时光的馈赠，共同去守护好家乡大连的历史和荣光，继续更续传承。大连，咱们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再次感谢季老师，那我们就记忆大连老街，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好
1: 啊，
0: 吗？
1: 好好好，
0: 好，下一期我们再见，拜拜，季老师。
1: 再见。

0: 救我卓华，问问你。
1: 守延安，见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其实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是大致持平的。目前看到呢，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泉水部分，以及在石灰石矿弯道的周边，包括。

0: 括在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星海广场南侧环岛星宇街，目前以山阳海洋世界和连山街相交处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相较其他路段还是稍微高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目前都是开通状态，滨海西路目前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7: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8: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9: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

0: 为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我们来问候一下巴律师。巴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第一次做客直播间啊，想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律的案件啊，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个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4: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离婚纠纷和赠与合同纠纷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案子在这个打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这个平时没有遇到的，就是很多律师和当事人和法官都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案子，所以
5: 就属于情节比较曲折。
4: 对，情节比较曲折，然后涉及到的这个法律可能也稍微有一定的空白的空间。
5: 好，
1: 来给大家说一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一个就是自己亲自承办的一个案子。很多人是以为呢，婚内的时候一方偷偷的给外人转钱对方呢私下回头再转回来，这个事就能一笔勾销了。但是这个案子呢，今天这个法院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公正也非常解气的一个判决。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叫他小王他是一个女生原本呢
5: 是你的当事人吗？
4: 他是咱们这边的当事人原本呢他是拥有一段特别让人羡慕的婚姻，他和丈夫老李一个是小王，一个老李，他们两个结婚十几年了，两个人的工作都非常稳定，收入也非常可观，而且呢家里的财政一直都是非常透明的状态，丈夫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按时上交的，夫妻俩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家庭的氛围呢一直都是平淡安稳，就是妥妥的让人羡慕的幸福小家庭的状态。可谁也没有想到呢，就是这个平静的生活突然间就被打碎了。一个普通的周末，家门口就突然来了好几个人上门要债。面对债主呢，丈夫老李躲躲闪闪的，支支吾吾，到最后才坦白了自己在外边欠了整整30万的外债。小王呢当时完全不知道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因为老李没有花任何多余的一部分钱花在家里，然后追问再三呢，老李始终闭口不谈。那为了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庭，也为了让孩子不受到影响，小王选择了隐忍，拿出了家里辛辛苦苦攒下的夫妻共同存款，帮丈夫还清了这30万。小王本来以为自己的退让和包容能换来家庭的重回平静，日子也能继续安稳地过下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谎言和背叛的开始。没过多久小王无意间看见了老李手机的微信，他才彻底了看清了真相，就是老李和一个叫小刘的女性存在着大量的极其暧昧的尺度极大的聊天记录。短短在几分钟的这个翻阅的聊天记录里面，这个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感觉是小王这十几年的婚姻里都没有听到过的那么多的情话。当天晚上夫妻两个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小王的质问下，老李暂时妥协了，把自己和小刘的全部的暧昧聊天记录合并转发给了小王。这个聊天记录的转发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他转发完了之后也口头跟我们承诺了，说一定会和对方彻底的断绝联系，回归家庭。但是这个承诺说得好，但现实截然相反。从这之后，老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两个人争吵之后，他就直接彻底的离家出走了，夜不归宿。 微信

0: 电话全部都拉黑了，彻底的就拒绝了和小王沟通。即便如此啊，小王因为是老李的妻子，他还是会频繁的收到各类的讨债短信，也就是说最开始的这30万还不是全部，他还有其他的外债。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呢也纷纷的就传闲话嘛，就纷纷议论说老李啊依旧和这个第三者小刘来往密切，十几年的这个真心付出安稳的家庭就彻底的沦为了一场骗局。万般无奈之下，小王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子呢我们分了两步走，第一呢小王他要提起离婚诉讼，因为他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嘛。然后在这个提起离婚诉讼当中呢，庭审中老李啊明确的表示自己不同意离婚。那离婚的案子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如果说一方不同意离婚，那么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就是不判决这个离婚的。
1: 那他不是有出轨的证据了吗？
0: 对，就虽然有出轨的证据，但是法院对这个感情方面他其实不会涉入太多。一般在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只要有一方表示自己不愿意离，自己还有感情，那么法院就还是会给你们双方一个改正啊，去维持这个婚姻状态的一个机会。
2: 那他不是都搬走了吗？他要是有感情他搬走干啥呢？
0: 我们觉得啊，虽然说他
2: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
0: 对，他也是想离婚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同意？
1: 怕财产。
0: 对，可能是财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孩子的问题，这是我们考虑到的。因为我们后续也跟他沟通不上了，所以
2: 就也
0: 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了。
2: 好。
0: 然后这个法院这个离婚的这个诉讼呢，法院就没有判离啊，没有判离。但是我们第二次就是后续的这个案件中，我们会向法院举证说我们已经进展到离婚的这一步了啊。然后第二步呢也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我们单独提起了赠与合同纠纷。这个所谓赠与合同纠纷，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丈夫老李对这个第三者小刘在婚内给他支付的一些款项啊，赠与的一些我们能拿出证据的物品呀、这样的去给他往回要一要啊，这个东西我们在法律上给他的这个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直接把丈夫老李和第三者小刘一并两个人都作为被告告上了法庭，然后要求小刘返还老李在婚内赠与给他的全部钱款。那最开始呢，我们其实不知道老李对他有多少钱的赠与，因为我们暂时手里只有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为什么前面我们说这个聊天记录作为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聊天记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启动的。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聊天记录，我们说服了法院，让法院给我们律师出具了调查令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日常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固定到一个300元的转账啊，这个作为这两个基础，我们向法院申请的调查令啊，法院在我们一再的这个沟通下给了我们出具了这个调查令啊，然后调取了小刘和老李的全部的银行和微信转账的流水。在庭审的这个初期啊，两名被告这个老刘和小李两个人全程都在否认所有的东西，否认他们之间有关系，否认他们之间有过转账的往来，声称二人之间所有的不管是转账还是聊天都是工作关系下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就质问他，就是这个因为聊天，聊天是非常露骨的，就质问他那工作关系怎么会有这样的聊天记录？那
2: 他们
0: 还是在否认的，
2: 还是挺否认呗？
0: 当庭否认的，就是
2: 两个人都出庭了。
0: 他们两个人就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律师都出庭了。因为这种案子一般情况下，这个被告的 就是自己

0: 当事人
1: 出庭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他可能大家都要
2: 碍于面子，
1: 碍于面子啊。然后是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当事人也没有出庭，其实庭上是三个律师在周旋。
0: 就这种事情，如果出庭都出庭的话，我觉得现场是不是不太容易控制，都容易情绪非常的激动啊，
2: 容易变成情绪的宣泄战场。
1: 对，至少这三个人，我觉得是会打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可能现场法官就要花费好大的精力去控制这个情况了。
2: 我看一下我搭档，假如是你的话，是不是你就揍了？哎呦，
0: 母老虎一只。
2: 假如说我的话，就揍了。
1: 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提交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我们聊天记录的这个双方聊天的主体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白了，是我们提交了另外两个人的聊天记录，所以另外两个人。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原件嘛，另外两个人就一致的就质疑说这个东西是你作假的，不是真的，然后你这个东西我不认可，你聊天记录的内容我们也不认可，
0: 我是想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老李和那个小刘他们的聊天记录都已经会删除掉？
1: 对，他们自己的聊天记录都删除掉了。
2: 对
1: 啊，因为我们现场法官要求他把原件出示给我们，他一出示什么也没有，连工作的关系的这个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0: 没有，
2: 就是把聊天记录清除了。
1: 对，清除了。然后呢，法官就也问我们，那你这个聊天记录你怎么样证明这个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那我们这个聊天记录我怎么样去证明真实性呢？因为聊天记录是老李他通过老李的微信传到我们的微信上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它也不是我们作假，是老李作假。所以说在这样老李作为被告的情况下，那你自己这相当于你自己的自认嘛，你传给我的，所以你必须认可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0: 那他说不是我传的呢？
1: 那这个东西他要举证了呀，就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内容了，而且他不可能举证的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事实。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在对方所有东西都不认可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法院也很犹豫，不愿意给我们出这个调查令，他怕我们调出来的这个东西会涉及到这个隐私相关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出。但是呢，其实我们给法院提交的这个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微信聊天记录的来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聊天的内容，给法院都看了，就是真实性什么的，法院是认可的。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完整的佐证了他们老李和老刘小刘两个人在这个婚外是存在这个不正当交往的这个情况的。而且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小刘他是明知的，他是
0: 明
1: 知老李有家庭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个人还是愿意去
2: 相往
1: 交往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啊，也能够印证说老李长期有向小刘有转账的行为，有给对方花钱的事实，因为在聊天记录里边，老李会说今天给你买了个什么，今天给你转一点钱，你拿去花会有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在这样的证据的佐证下，在经过我们和法官的多次的沟通最终啊，法院允许了我们带着调查令去调取他们双方的转账的银行
2: 流
1: 水。
0: 最终多少钱？
1: 这个金额啊，反正挺高的。
2: 反正他们也是匿名，你可以说一下。这他俩相处了多少年呀？
1: 他俩相处的时间其实算长也不算长吧，就是大概就是3年多一点那样。
0: 那一共多少钱？
2: 三年为这个一加二花了多少钱呢？
1: 为这个一加二花了100多个。
0: 100多个全是贷款吗？
1: 对，他是有贷款，就是他的工资我们以前认为他是透明的
0: 都上交了，
1: 但现在看来其实也不是。工资没有全部，他可能就留了小金库给那边了，然后不够的还要去跟朋友借钱，跟有一些这个
2: 打肿脸充胖子，
1: 可能是真爱了，
0: 简直让人很气愤啊。
2: 我就好奇啊，那他对他的妻子一年大概能花多少？你问过咱们的小王吧？
1: 在咱们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在咱们这个案子这个进行过程中调了这个银行流水啊，
0: 嗯
1: 啊，其实银行流水能够看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转账有多少，也能看出他给我们的转账有多少。
0: 他给他老婆每加起来有多少钱？
1: 这个没有算过，但是每个月都会转一定的工资。
0: 工资是
2: 多少
0: 钱呢？每个月工资给
1: 每个月工资就10000左右。
2: 1万，
1: 三年多吧，
0: 12万36万。
1: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0: 给人家花了100多万。
1: 在这个
2: 这不是外露精神吗？
1: 他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跟我们要钱，就是比如说，他说今天车怎么样了，给我点钱。明天我要什么应酬怎么样？我要一点钱，就是这个钱进还会出，但是在那边纯进，
0: 没有出，
2: 对。
1: 没有出
2: 哥，你真是真爱呀！这老李呀、啊，真行啊！哎，这不是我们以前分享过那个案例啊？就说，外面有那个一加二，然后呢，当一加二不停的要钱，然后这个丈夫呢想一想，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和自己的妻子就是一起谋略了一下，然后呢把这个小三儿要的钱给要回来了。我们说这还最起码知道哈，说把自己家的钱要回来。然后我们说最傻的就是呢和外面的小三儿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想方设法的从自己家弄钱给外面的小三儿。你说这种人他到底怎么想的？
1: 哎，这个还真说不清楚，
2: 只能用真爱两个字形容了呗。
1: 真爱形容了
2: 大双引号的真爱哈。
1: 哎呀，只能用真爱形容。
2: 然后这个家里的媳妇呢还帮着照顾自己的父母啊，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还帮着，这就是不是帮着了，和自己共同抚育两个人的共同子女。所以这种男人哈，他可能是被真爱冲昏了头脑吧。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为什么第一次我们诉讼离婚他不想离，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很多男人他有这个家里红旗不倒
0: 外面
1: 彩旗飘飘的这个想法，他还是想维持现状。
2: 就是站着锅里望着瓢盆里的。
0: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妻子小王还陆续收到了一些要债的短信。那最终他是借了外债有多少钱？
1: 这个我们到最后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后续也不帮他去还这个债了。而且要债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跟我们要债的人是不是全部了，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找到我们联系方式的。
0: 那他现在还会受到骚扰吗？
1: 暂时现在偶尔会有。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这个要债的人要到我们这个当时小王的单位
0: 工作单位了。
1: 对，要到单位去了，在单位闹了一通，然后我让他报警了，然后把人才请走。所以当时小王就说，我这个婚我是必须得离
0: 了。
1: 对，不能不离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同学们好。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东联路桥想从华南下桥往华南广场方向走，车辆的密度也会稍高。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的这一块，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需要等候两组左右信号灯周期。东纬路进入金三角的部分，包括东快路的沿线，从梭鱼湾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的位置，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西安路的南行，目前新宫街和黄河路中长街的北行在中央大道，西南路呢，目前中心医院的南行，还有黄河桥南行上桥口的位置，包括北行目前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车辆的行驶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明显放缓的。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桃园桥下，目前在桃园市场周边的解放路双向，还有呢，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目前在鞍山路交汇区域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入市方向，出市呢是在博威年的附近，以及目前在胜利桥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抓紧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7: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1: 哎，我是鸿飞。
7: 今天我们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啊。刚才的那个案例我们说到了一半，确实是挺吸引人的啊。包括我们的听友泰格虎说呢，说这种话题啊，你们女人聚在一起能够唠上一天，但是我们爱听，请继续，
11: 不要停哈。其实我们直播间里啊，还不是不止三个女人呢。现在我们的小编婉菲呢也在直播间里哈。听得津津有说，这个案例真八卦。
7: 是，哎，我们就来说这个后续啊，因为究竟老李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妻子是还会收到一些骚扰的短信，那现在事情是进展到什么情况了？
11: 对。
12: 这个后续呢，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说我们跟法院申请这个调查令，法院最终也允许了我们去调查这个银行流水，调出来的这个银行流水呢，直接就把全部的真相啊就揭开了，我们从这个银行流水中完整的梳理出了老李在婚内啊擅自给这个小刘转账的金额高达七十多万，但这70多万其实我们觉得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只是我们查出来的全部。而且呢，这些转账都非常的有针对性，大量的都是5200、13140啊，或者是一些8888、9999，
7: 这挺大手笔
12: 的，带有爱意的这种专属数字的转账。而且很多的转账里面都有备注。备注的我爱你啊什么后续就不说
11: 了。这把我理解了。 我理解为啥那小一加二能够给他转出去那么多钱，你说还在这个银行备注里能写个我爱你，你说这个人得是脑子多短路。
12: 他是基本上所有的转账
0: 都会写，
11: 嗯啊，都备注的，不是转账什么什么，就是比如说买个办公用品啊等等的，那个咱们还可以理解啊。他直接写的是我爱你，
12: 对，全都是这种很暧昧的转账。更让人气愤的是呢，就是最开始过来上门讨债的那些外债，从这个流水里边也查清了，老李当初借这个钱啊，根本没有一点是想要用在家里和孩子上的，专门就是借来给这个一加二小刘，给他花的，这笔钱到账之后，老李就分多笔多次转给了这个小刘，余下的这些金额呢，就是老李他其实隐瞒了自己正常的工资收入的情况，每个月我们以为他是按时按点上交了全部工资，但事实上不是的，隐瞒的部分也转给了小刘。

0: 那这里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我们从这个聊这个银行流水里面，我们还发现一个，就是比转账、比往外花钱更让人气愤和生气的一个行为。
1: 能是什么？
0: 这个行为呢，就是这个老李啊，他在给这个一加二小刘转账的时候呢，他可能心里面是对妻子有愧还是怎么样，这个咱心里咱不太了解了。
1: 嗯嗯，
0: 但是他会给，有的时候偶尔会再给小刘转账5200，备注我爱你，
1: 然后给他老婆转520，
0: 不，也是5200，
1: 嗯
0: 啊，也备注我爱你，就是前后就差几秒的转账。
1: 哦哦，
0: 这个不，咱不知道是有愧疚心还是怎么样。这个在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小王，他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不是单独给我的，这样更恶心了。
1: 嗯，
0: 当时还挺高兴，嗯，觉得我老公怎么还浪漫了，
1: 嗯，
0: 知道给自己转个5200了，
1: 嗯
0: 嗯，结果发现只是陪衬而已。
1: 他可能是那时那刻在体验自己，嗯。这个体验一下，嗯，我你看我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哎，体验一下这种感觉。你看我现在在给他们分配钱，
2: 嗯，证据都全了，双方承认了没？
0: 啊，双方还是没有承认，
1: 还
2: 是
1: 不承认
2: 呢？这么露骨还不承认？
0: 对，就是到这里了，对方的两个律师还是仍然一丝都不承认。就是所有的转账他们仍然会说是因为工作关系，
2: 工作关系我爱你啊，
0: 哎
2: 哎，这什么工作呀？
0: 他们两个分属上下级，要说有工作关系的转账也应该，
2: 嗯，
0: 但是带备注的他总不能说是工作关系了吧，
1: 哦，
0: 啊，所以说在他们不承认的时候，法官就问，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备注？
2: 嗯，律师怎么说？
0: 不说话了。
2: 你看
1: 是不是律师认为我只要咬死不承认，可能就不能作为证据呢？
0: 那他承认还是不承认，那我们这个庭审他也是有规则的，
2: 嗯，
0: 我们的证据全了啊，我们前期的证据是自己提供的，后期的证据是法院调取的，
1: 嗯，
0: 那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的证据完整啊，真实的证明了我们想证明的东西。
1: 嗯
2: 嗯，然后呢，
0: 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些证据呢，就精准的锁定了这个老李向小刘转账70多万元，这个婚内擅自向外赠与的这样金额啊，事实和证据全部都扎实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案件的走向和结果就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1: 嗯，
0: 啊，说白了，这个庭开完了，也就差法官拿笔书写一个判决，承认我们这个事情了。
1: 嗯，
0: 那庭审结束之后呢，就发生了更让人气愤的事情。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遇到的，我们开头说，又很多人没有遇到过，又稍微有一些法律空白的地方。
1: 嗯，
0: 在这个庭审结束之后啊，法院在还没有下判决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对方的律师突然提交了一份看似完美的一个新证据，这个也是我们这案子最博弈的一个争议点哈。他提交的是什么呢？
1: 嗯嗯，
0: 开完庭了，这个小刘向老李把我们庭审确定的这个70万的这金额一丝不差的转回给了老李。
2: 嗯，就庭审之后转的时间节点，嗯，
0: 对，
1: 意思是还钱了呗。
0: 嗯，对，小刘的意思是，
1: 嗯，
0: 我还钱了
2: 啊，就可
0: 能
2: 是
0: 你不
2: 能
0: 再判我，让我还了，还是怎么样的？
2: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庭审就结束了，
1: 嗯，
0: 结束，你原配小王你败诉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在判决里你就不能写我欠钱了，因为我已经不欠了。
1: 嗯
0: 啊，小刘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我们，小王这边那非常的气愤，因为这个钱你转给老李跟你没转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
1: 区别，
0: 对，
2: 嗯，
0: 因为我们和老李已经在离婚中了，
2: 嗯，
0: 老李是不会再向我们交一毛钱的。
1: 对呀，
0: 啊，
1: 嗯嗯，有可能这个转回给老李之后呢，然后老李呢再取出现金再给这个一加二，还没有这个银行流水的记录了。
0: 哎，洪老师说的太对了，
1: 小聪明。
0: 对，就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其实也很肯定会疑惑的，说你不是要钱吗？
1: 嗯嗯，
0: 那钱都转给你老公了，那我这

0: 案子不就结了吗？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债也清了、
1: 嗯
0: 啊、案子也结了、
1: 嗯、
0: 你也在这个案子里边不能再去确定小刘怎么样了。
1: 是不是当时律师给他出的主意啊？
0: 这个我们是这样猜测的、哦、对。
1: 那之后呢怎么
0: 这个钱啊，如果要是真的这样转，其实我们有查过，有一些法院它是认可的，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地方它其实没有，它存在一个法律悖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夫妻共，还是夫妻关系，
1: 嗯，
0: 那我们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那转给老李跟转给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相等的，因为我们还没离婚呢嘛，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案子不就完全败了吗？我们这个小王他得不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一分的这个这个结果。
1: 嗯
0: 啊、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开始跟法官沟通了。
1: 嗯，
0: 那法官因为在这一块他稍微也有一些空白点，没有这个前面的就是能够查得到的支持我们的这样的案例去给法官、
1: 嗯、
0: 一个向前走的一条路、
1: 嗯、
0: 所以法官也非常的纠结。法官这个时候他想要让我们双方去和解，
1: 嗯嗯
0: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当事人说，我就是挣不到钱我也要争一口气，
1: 嗯嗯，
0: 这口气在我前面，我在这个没开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你老李没有态度，我发现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开庭了，你来两个律师全都不认可，你没有认错的态度，你没有这个补偿的态度，什么都没有、
1: 嗯、
0: 而且你和另这个小刘还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1: 嗯
0: 啊，我们非常生气，生气完了我这个庭开完了，我觉得我好像拿回我的真理了，哎，你又来一手，
1: 嗯
0: 啊，我们的当事人这个火就已经被点到最旺的状态了，
1: 嗯嗯，
0: 当事人小王就说了，我就是一毛钱拿不回来，这个案子我不能调解，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调解这条路就没有走下去，没有走下去的话，那我们双方的焦点就是去让这个法官支持我们的观点，那我们双方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观点是我已经还钱了，
1: 嗯
0: 啊，完事儿了，结束了，那我们的观点是你这个并不算是还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跟法官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跟法官讲，我们现在你从最简单的一个点去看，我们这个案子的原告是我，
1: 嗯，
0: 这个老李他是被告，
1: 对，
0: 不能因为两个被告之间做了什么，把我原告的权利给我取消了，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是，
2: 对，嗯，聪明，点赞。
0: 这是
2: 大家学习学习啊，其他的律师学习学习，
0: 这个是我们觉得最简单的、
2: 嗯、
0: 因为很多的这样的赠与合同纠纷呢、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把像老李这样的人列成被告的啊、有的时候还会给他列成第三人、
1: 嗯、
0: 甚至是像洪伟老师刚刚说的，如果老李配合的话，他也有可能他是
2: 原告，
0: 对、
1: 嗯、
0: 但如果说老李配合他是原告，那这个钱是真的回来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你们让老李把这个钱转给小王不行吗？
0: 嗯，我们也说了这一点，法官来跟我们调解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法官，那要不然您去劝劝老李，让他把钱给到小王，
1: 老李不同意，
0: 那这个案子咱就结束。
1: 嗯，对，
0: 老李不同意，
2: 你看看，
1: 看看。
0: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其实这个钱可能就是老李的钱，
1: 嗯
0: 啊，说白了他也许又借了一笔、
1: 嗯、
0: 然后给到小刘，小刘又转给他，他回过头来还要拿这一笔去还债、
1: 哦、嗯，
0: 但他要是说给到我们了，
1: 他没法还债了，
0: 对，就没法还债了，这是我们纯猜测的东西了，就、
1: 哦、
0: 嗯，
1: 那现在究竟怎么调解了，就、嗯、
0: 最后也没有调解，
1: 对，那最后就判赢了吗？
2: 对呀、啊、
0: 对，我们最后判赢了，就是这个过程还是很曲折的，就是在我们这块，一个是我们刚刚说了说我们这个原被告关系的问题，
1: 嗯，
0: 二一个是我们就跟法院去强调，我说你对方这个两个被告之间他现在就是一个恶意串通的一个行为，
1: 是，
2: 对，
0: 这个其实非常明显的能看出来，因为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就是他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作为原告我说什么被告两个人都是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嗯嗯嗯
0: 啊，等到被告一说什么的时候，我是肯定是不同意，但被告二绝对同意啊，无条件同意，
2: 就是始终是

0: 抱团儿，
1: 哎，他们永远都是抱团站在一起、
0: 他俩应该是两口子。
1: 这样的状态的确人家更像一个两口子。
2: 那法院、法官判刑是怎么判的呀？
1: 对，后续呢我们就给法院寄了很多的意见啊、然后跟法官打过很多的电话去沟通，然后我们就是想要让法官去相信，从整体的这个案件还有相关的细节里面，我们就能够高度的确定他们的这一笔反向的这个转账本质他就是临时做了个账啊、他就是左手倒右手了啊、我们当时也跟法官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大概率啊是这个老李先把钱给小刘了，小刘再假意的转回给老李了，这个就专门转账就是为了对付法院的呀。
2: 是是是、
1: 我说这就是用来对付法院庭审，抹掉你全部的这个赠与事实，逃避返还责任的一个行为。
2: 嗯，
0: 对。
1: 那对方的其实这个逻辑啊，他就是一个钻空子的逻辑啊、因为他钻的就是这个小王和老李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合法夫妻啊，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子。
0: 对，如果他俩不是合法夫妻，那么这个就行不通了。
1: 对，
0: 但因为他们俩没有离婚，所以他就是这就叫钻法律空子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法官是正义的，
1: 法官是正义的。嗯，然后在这个最后呢，其实法官他就确定了这个事情，他就支持了我们。
2: 嗯，
1: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虽然说没有检索到能支持到我们的法院发布的案例，但是我们检索到一个，这个其实要感谢咱们这个传媒相关的工作者。
2: 嗯，
1: 我们搜索到了一个新闻。
2: 嗯
0: 嗯
2: 嗯，
1: 这个新闻呢，其实当时这个新闻啊，也是大概类似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在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是开完庭之后更恶劣，他那个新闻是处在开庭的正在进行中。
2: 嗯
1: 啊，开庭的过程中，这个二加一给这个原配的男人转回了一定的金额。
0: 嗯
1: 啊，他那个不是转回全部，是一部分。
0: 嗯
2: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那个法官他就认为，他认为你在如果说在开庭之前或者是在立案之前，你的这个转回我还能给你算，把这个金额给你抹掉。
2: 嗯，
1: 但是你在开庭的过程中，而且你转给的是这个这个男人啊，
0: 出轨方，
1: 对，出轨方，那你出轨方他其实是过错方。
0: 嗯，
1: 那过错方到最后反倒去获利，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允许的东西，
0: 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啊。
1: 所以在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我们的这方的意见，包括这个新闻的这个案例啊，我们都原原本本的发给法官了。包括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在公开渠道可能查不到案号，但是法院他正常自己的系统里应该是能查得到的。所以我们提供线索之后，我估计法官应该是在自己的系统里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2: 嗯，
1: 最后呢法院就判我们这边赢了啊，要求这个小刘将案件的全部金额转给小王。
2: 哎，那他们服不服？
1: 他们不服。
0: 不服也得服。他们竟然进行了二审，结果二审的结果呢，
1: 二审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还是支持了小王。
2: 那他们这回是不是必须得接受了？
1: 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就接受了。接受了之后呢，这个他们两个怎么运作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小刘把钱转给了小王。
2: 哎，转了。哎，
1: 转了。
2: 这就很不错了。我们有听友说，这个男士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了，难道找不到他和别人非法同居的证据吗？
1: 这个我们找不到，就是他们的这个行踪我们现在就找不到了。因为这个男人从和我们闹矛盾开始，他就把以前的一切的这个生活状态都变了。我们以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在哪，知道他的领导是谁，什么都知道，但是从这个纠纷开始，他就工作也不要了，然后生活的地点也变了。
2: 哎呦，
1: 我们现在唯一能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是说孩子见到他就是偶尔回来的时候会跟家里说，妈妈今天见到爸爸了
2: 啊。他爸可能

0: 去单独见了这个孩子。
1: 对，
0: 那现在就是小王他是不是还需要再起诉离婚？
1: 对，小王的第二次起诉离婚我们现在正在做。
0: 第一次和第二次起诉的时间间隔需要多久
1: 啊？第一次和第二次需要在第一次判决收到之后再另外计算6个月的时间才能第二次起诉。
0: 嗯，现在还有多久啊？是不是挺难熬的这一段？
1: 快到了。
0: 但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熬的。
1: 非常的难熬，因为像这个男人他现在的这个行为，他有你看他以前还有工作，现在他连工作都没有。
0: 他会后悔的。
2: 他是百分百后悔。
0: 对，这么好的工作你说他不要了。
1: 但是他现在没有工作，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外债的问题呀。
0: 啊，但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呀。
2: 你可以很明显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法院调查的那一段儿，恰恰可以证实他借的钱并没有用于我们共同的家和生产生活，所以他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正好也不用小王自己去证明了，这一段就可以证明了，让那些债主去找这个老李吧。然后我看到古月龙山发的信息啊，古月龙山说：“嗨，这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了，能不能告诉我老李在哪儿？”
0: 哎呀，咋的？你还想动手吗？
2: 你是要去揍他呀，还是想去学习学习，看望一下他？
0: 嗯，好。另外，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的父亲啊，现在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是家里的，他呢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爷爷奶奶现在都已经不在了，父母也已经是离异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现在他父亲那个房子是不是需要过户给他吗？还是直接走继承？他还有姑姑和叔叔，那跟你姑姑和叔叔不发生关系，因为你的爷爷奶奶已经是先于你父亲去世了哈。然后他说父亲现在有顾虑，不想走过户，只是口头约定把房子给儿子。那为啥还非得让你的父亲过户啊？因为人家还得老有所依嘛。
2: 对
0: 呀、
2: 如果房子过户给你了，你随时随地可以把房子卖掉的，老人就等于连一个安身之处都没有。这点保障作为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做一个安心的。虽然你肯定不能那么做，但是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过户完的房子就属于你个人的财产。那如果你突然有什么情况，那这房子可能啊，就是我这说话不是太好，我只是说一种可能性。如果你有什么意外的情况，那你让你的父亲上哪里呢？
0: 而且你现在是独生子女，你的爷爷奶奶又先于你的父亲去世了，你不涉及到是不是财产会给你的姑姑还有你的叔叔，你是完全可以走正常继承的这一道程序的，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没有问题啊。
1: 其实是可以说让老父亲去立一个遗嘱，就是把这个口头的约定变成一个书面的约定。其实我觉得
2: 这
1: 个听众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老父亲百年了，那这个手续啊什么的会不会很麻烦，涉及到一些亲戚朋友过来这个不配合呀之类的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配合这样的，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给老父亲晚年一个安心，可以让老父亲去立一个遗嘱。这个遗嘱的生效的时间是要从老父亲百年的时间开始算的。
2: 还可以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让它更具有法律的效力。所以我们这位听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0: 是，我们来看其他两位听友的
2: 留言
0: 想法啊。像这个郭大鹏，他就是说呢，他说所有的妻子们，你不要把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全力以赴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全力以赴去支持对方，说孩子该扔给对方你就扔给对方，家务活也应该让配偶一起干一干啊，否则呢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哈，最好是肩膀头一样高，别差距太大了。就每个人在婚姻家庭当中都应该承担一部分他自己的责任。
1: 对，
2: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哈。以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的巴律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分享他的胜诉案例。
0: 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11点之后呢，滨海西路开始上压力了。目前太原街从加油站开始，一直到国宝小广场，包括滨海西路从国宝小广场一直持续到森林动物园2期，呈现出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滨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中山路目前的东行方向西南路交汇路口，也就是星海公园的西门附近，西南路的北行目前在南沙街的路口位置，包括黄河桥沿线的南行方向，以及在中心医院的附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东快路向路交高架向南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东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这些路段目前呈现出的压力依旧是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和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三十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有大到暴雨。晚上八点前后有大雨到暴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6度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想聊。昨天节目当中呢，一票朋友在留信息，要对一些各种各样的车型，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上只要是和车相关的一切，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节目之外哈，如果您想通过节目帮忙推荐各种资源啊，找人呐、讲价啊，没问题。而且我们反复强调，我们都是公益的，这么多年我们没跟听众收过一分钱，没有好处费之说。当然我们之前也听说过，我们也报案了，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然后跟大家收钱，有这样的，现在呢应该是暂时还没有啊。总之呢，跟你谈钱的一定是假的，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报警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其他任何时间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一项车型提交就可以了。节目之外，如果各位想直接对接我本人也简单，您呢就是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迪的迪，加关注给我发私信也是 OK 的。昨天啊，有不少朋友问我，就是10万、15万以内，续航最长、性价比最高、卖的最多的电车都有哪些？好，今天不用你们张嘴，我直接先帮你们说啊。20万到25万这个区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续航的需求。在这次成都车展的区间，20到25万以续航为卖点的，相对都有哪些车型？首先，全新的 i3L。但这个车大概率是在明年春节前后或者之后再上。由于 i3 的整体的价格区间是26.99万到33.99万，中间有一个中配的是29.99万，就三个配置，后两个配置呢带大圆柱电池，同时呢续航更长，另外后两个配置带四驱。所以 i3 的价格呢，现在大概率我觉得是20出头或者20左右，然后呢到27-28万封顶，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明年1月份会正式投产，那我估计他面试或交车时间再往后延2个月也差不多，春节之后。这个车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第6代的 eDrive 的电驱，同时呢零百是4.7秒，已经可以了，够用了。最高续航912公里。还有呢，就是第3代的比亚迪唐，目前呢官改的 CLTC 的续航里程是850，预计20万落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目前我能找到的，包括厂家给的消息和我收到的官方邮件啊，现在确定它的整体续航包括730、830和850。还有呢，小鹏的 G9L 这个车呢 ，CLTC 的续航是在755，预售价格是259,800，一款家用的 SUV， 但是它的整体的竞争力来讲，感觉差点意思，因为这个价格也不算便宜了啊。还是那句话，现在大家买电车其实更多的除了科技配置、续航等等乱七八糟之外啊，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不能太离谱。其实每个人啊，那不管你懂不懂车，各位，我有个感觉，就是大家对于不同车型的定价，你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合理区间。其实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是错，只是说明不同的品牌在你心理认知或大脑认知当中，它究竟值多少钱。其实这个心理认知的定价就是去繁存简，大家把厂家那些花里胡哨的光环都去掉了，我就是看你一个净车的实际的战斗力，或者说看你的吸引力有多少。往往跟着感觉走不一定错，不一定错啊，但是现在有好多包装太超出大家的接受范围和想象能力了啊。提示一下，天涯给出的路径要先感谢啊，是星海凯泰明珠那里有事故，在博尔新那个道上，大家注意一下，星海凯泰明珠附近有事故，在博尔新旁边的道上，大家注意一下。好，再来看一下，苏老师能不能解答一下，所谓的好开和底盘好到底是什么感觉，我怎么品不出来。
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事儿。这个东西，各位所谓的评价的评，它本身就是带主观性的。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对车的适应性不一样，所以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车，会开车的人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试出所谓的底盘好坏。但其实试不出底盘好坏，用我的来讲是一种变相的幸福。为什么？你不会被某些东西所裹挟，你也不会被某些东西所牵引你的精力。买车最根本的，它无非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技术能力和各种的故事背景，以及我们现在车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它可以讲出故事来。我个人习惯性的啊，这个我引用网上的一句话，不是我说的，中国没有汽车文化，因为咱们的车是有报废年限的，即便没有报废年限，但是我们更新时

泪纵横和看到老伙伴复活那种激动，我觉得是能共情的。但是呢，很多的所谓老爷车在国内是没法上路的。首先，你检车都过不了啊，而且咱们也没有这个文化，也没有这个传承，包括可能性说一个机构就能把一台车完全翻新，这个成本上包括其他上也是属于。它是一种文化差异，它不是一个行与不行或成与不成的事儿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车型在别人的口中，哎呀，这个底盘驾控无敌了，特别好，但是你开没好哪去哈，那就无所谓，那就可能站在你的角度就是它真的不够好，也可能你认为好开的车别人感觉太一般了，无所谓，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主观的，但是参考平均率，因为即便说评加言字旁那个评书的评，评论的评，它有主观性，但是这个评价的评虽然是一个字儿，但是它会有更多的样本的共通性，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也有一句辩证的话，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如果说按照普罗大众的说法的话，如果说样本量更大，相对评价量更高，更多，更广，更宽泛，更通用，那证明它的波及面越广，波及面越广，证明它有可能为此买单和提升销量的可能就越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好开与不好开，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开得出来或开不出来无所谓，需要的话通过节目帮你约个试驾，哪怕您就是小白一个啥也不懂，每次我们约试驾找的这个官方的负责人或者说试驾的专员，他会很贴心的、很耐心的、很用心的、很专业的给你讲解他们的操控或相关的驾控卖点。比方说现在我们说到好开的车，从几万到几万，不太确定有好开的车，不太可能，十几万到几十万的，比方说高尔夫是我口中好开的，比如说名爵的 MG7 那个油车也是我口中好开的，名爵的MG4 那个纯电也是好开的，还有什么像是 2.0T 版本的别克君威在我口中也是好开的，再往十几万这个范畴当中我再找俩电车哈，马自达的 EZ6 和 EZ60 也是我认为好开的，这都没问题，然后再往上包括什么呢，像是领克的车啊，领克的03加这一点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呢，领克07的 GT，还有特斯拉的 Model 3，啊，然后呢，包括像是，再往上 ，Model Y 的底盘其实就一般了，啊，就一般了。Model 3那个底盘其实就不太容易辨别它好与不好，但是，有一定经验的朋友吧，更容易说它好，因为它提速确实很快。再有呢，像是同等价位的宝马的车型，宝马的轿车个顶个操控都好 ，SUV 分人。然后再往上的话这就越来越多了啊，就我就不举那么多例子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好与不好，我就先告诉你不是你的事儿，是车的事儿。如果说不需要考虑所有的底盘操控或其他，你开任何车都一样，那其实你就是按着根本的，你愿意为它花多少钱，你就在这个上限价格以内搞定这台车，所以我说你比绝大部分人都幸福。孙老师能不能说一说艾尼克威，我挺感兴趣的，预售价格119,900起，最大续航650，1199到1399，这是北京现代全新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艾尼克的首款车型，有金色的车身，然后特别现代化或科技感的切割性的外观，车啊挺有关注度的，不管是它的行车大灯还是它的长相方方面面，这车首款亮相，包括切割性亮相和整体切割，我不是开玩笑，以车的中轴线为例，然后直接切了一条线出来，然后是直接一个剖析面一个横切面摆在你面前随便看，车长4米9，车宽1米89，轴距是2米9，家用的五座的轿车吧，应该这么算，搭载 Momenta 的智驾，然后呢有什么文心一言豆包等 AI 模型，包括高通8295的座舱芯片，动力呢140千瓦168千瓦，同时呢电池是520 540 620，最高是在650，但这个车型啊各位啊，我说实话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关注它，预售119,900到139,900，这个价格不算太高，续航也 OK， 功能配置也 OK， 而且韩系车的整体的机械素质还行，不差啊，还行。再一个，它的。

外形在目前千篇一律的外观设计语言当中独树一帜。买的人或者但凡懂点一看就知道是谁。这种追求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是一种奢望了。以往的车不管是车灯还外观，你一看大伙儿不管你懂不懂车你都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但现在基本都跟一个妈生的似的，没有任何的个性可言。它很科幻，但是现实一定会给它一巴掌，因为它整体现代的这个竞争力现在在国内确实是不高，但是纯电状态下它一定能收着订单的。而且我说实话啊，我在北京车展现场看到它那个整体的横切面的时候，我震惊了能有半分钟，我张大嘴震惊了半分钟。我当时第一反应反问，我当时正好接受了一个我忘了是太平洋还是哪儿，反正有一个同行的网站的朋友他们在直播，然后就让我讲这个车。我说我第一反应我吃惊之余，我挺纠结和难受的。我难受什么呢？我们很多品牌喊了这么半天我们如何领先，包括我们的各种的数据上包括一些 AI 测试啊等等，我没指任何品牌，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没有一个敢把车切开给你看，它每个部位用什么东西，它衔接的部分怎么衔接的，它的核心的东西包括所谓的电池，包括它的电路板，包括它其他东西，它的位置在哪，它用的是薄厚是多少，它的排布包括它的布局和整体的那个冲压比，一些比例的核心数据它全给你展现出来。为什么我们国产品牌没有？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实话实讲。所以这个车如果你就是为了个性，你还能够接受这11到13万在很多人眼中是打水漂的行为，你可以看它，你可以看。我预言的是这车一定会出量，甚至可能这个量会超出绝大部分人对现代车型现在竞争力的认知，但是后续是个问题。而且长期而言的话，我说个难听的，它这个原创性的外观不排除不会被其他车型剽窃的可能。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没有任何对任何品牌的不敬，我绝对没有。吉林和星剑七 EMI 有什么优惠吗？有没有现车？车怎么样？插电混动的？很好，性价比极高。而且这个车是当时有一段时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抢了比亚迪宋 Pro 的王座，很推荐。具体的其他我们帮您沟通，留姓名电话啊，程斌，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车我是推荐的，没有问题。而且不管是全国还是大连本地的月销都非常稳定，有现车一定会有，但是要看配置，要看颜色。哎呦，我发现周末大家给我的问题全是那种得罪人的。孙老师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很多品牌的中低配车型不卖，只卖顶配？顶配挣钱呗，多简单啊，我甚至都能感觉出来你说的是哪三四个四五个新能源品牌。纯电车型低配没有，低配没有车，然后只卖高配或者说只卖中高配，低配的价格很吸引人，但是低配的续航一般，然后给你一种接受的信息差，反复在劝说，哎呀你看我这中高配或者高配的比低配的只贵了10000块钱，但我续航多了100或120公里，其他配置还稍高，你买高配的吧。或者就是哎，低配的能定着但得两三个月，高配的半个月，或者说有现车你买买，就是套路，就是套路。这个就不分什么国产合资或其他了，基本都是一个套路，但有些东西他说的是真的，所以这就是看你对他多喜欢啊。你要能死等的话就相当于他那个套路又泡汤了。出发自己感知的舒服的就是最好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各位买车尽量不要离你的预算目标太远。我十分不支持，比如说你只能买15万的车，你咬牙干到25万了，那严重超标啊。你往上浮动个两三万，就是在你原车价的20%-30%以内，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超太多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了。当然父母给你买，老公给你买，或者说这人该你的他愿意给你花钱，那另说。但如果说你们家条件在这儿，而且是你自己拿钱或怎么着，不要让自己因为一台车过得太窘迫，没有意义。因为你买得起的只是当下最适合你的，但是你最喜欢的一定是目前或者很长时间之内你买不起的。现在国补和省补吗？吉林和星剑七，省补国补是一个事儿，
我再说一遍啊。

我的朋友没整明白，哎，听说国补生补，国补生补是一个事儿，你买新能源就是 8% 和 12%， 置换 8%， 报废 12%， 看你手里什么车，看这个车残值多少，如果残值比较高我建议置换，如果说就没有任何残值了，那你就直接废铁钱加上叠加一个报废就完了。假定你买的银河星电七，假定啊它的开票价格是10万块钱，那 12% 给你补，那你也能拿到12000，那是报废。如果说按8%的置换是8000，那就看你车的残值。如果你个车还能值点钱，那车还能值个18000的，那你就合适了呗。就8000叠加18000，加起16000到18000。如果你车不值钱了，只剩废铁钱了，按2000算，叠加报废补贴按12000算，这还14000呢。所以看你残值决定报废还置换。这个等到我马上帮你安排啊，这边我让，吉利银河星网的这个负责人去跟您沟通，然后呢咱们到时候呢我会让他帮你算个账，算完了咱再研究好不好，我直接沟通您等电话就行啊。

好，再来看一下大留言，稍等啊。就喜欢听苏老师说的实话。捡破烂的富翁就说，苏迪说太对了，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当时看的10万左右的，后来买了一个高配的汉兰达，导致自己很紧张，然后比这个汉兰达这大了10几厘米啊，我觉得这个空间上优越感要差很多啊。当然揽巡是五座的，你要说对应看五座版本汉兰达，有一个小缺点是什么呢，你可能看的不是高配的，或者不可能是高配或顶配的。汉兰达呢，我个人是十分不建议大家选它入门的，一定从中高配往上选。丰田现在最大的卖点，全系在国内都是双擎，它的油耗确实漂亮，它的油耗百公里市区内开，平均一年来算吧，因为它有夏天和冬天算一起的话，大概8.5到9个肯定是够了。揽巡这个车大家开的话，可能得10个到10个半。我开我也能开到9打头，甚至能开到9以下，但是平均大家开的话肯定是10个，就这俩车油耗能差出不到2个吧，1.5到2个，这是小问题。汉兰达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明摆着呢，它的保值率、它的认知、它的超低的故障率，这些都是它的优势，或者说极大的优势，油耗也是。但是呢，装配的就是整车呈现的所谓的豪华性、所谓的功能性都比较差啊，德系没比它好哪去，但是也比它强。关键是动力方面和这个揽巡相比就弱太多了，弱太多，差了将近80匹马力，甚至更多。这个如果说遇到爬坡啊，或者跑高速啊，或者说大直道啊 ，EA88 的一个优势你想象不到，你只能开完之后才知道。但这两个车呢，如果说只是放在室内来开，时间长了吧，除了那个动力的澎湃性，其他其实区别都不大。这俩在我这64开，我更倾向揽巡多一些，但是揽巡会稍微贵一点。2469、2669就两个配置，而且是一口价。除非你有置换或报废加叠加的贷款，我再帮你申请看能不能套上一些大客户政策再免点，其他的额外优惠是没有的。汉兰达呢，现在也是名牌，价格也基本是透明的，所以这俩车如果需要的话，未来天空留电话，俩车我同时帮你找人，咱一起联系就完了啊。天涯说合资为啥就是不便宜，国产嗷嗷掉价，汽车论年头使用率还是合资。合资车不是不掉价，它掉了很多了呀，但是你这个合资你是什么定位，大众、两个丰田、日产算不算合资？不掉价吗？轩逸经典也是7万左右或以内了，然后宝来的话贷款有个报废都拿完的话也是7-8万，速腾也出 S 了，然后速腾正常版本和 L 整体落地价格也就11-12万啊，这个探岳的话整体落地价格基本上是从14到20万之间，包括 L 也便宜了呀，包括丰田系，你曾几何时一个双擎版本的卡罗拉你豆瓣落地你不得13-14万啊，现在10万块钱，10万出头，10万多，一切都拿着，最大有可能是控制在10万，然后雷凌不出了。但是它荣放和亚洲龙确实价格低了，但没低太多。 CRV 是便宜

宜的呢？思域都十万出头区间了，对吧？它不便宜吗？英仕派豆瓣落地最低不超过12万，不便宜吗？便宜啊。但是各位，我说一个理论，就是凡事都有一个底线和下限，就是我们期望的是这个车在保证价值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无限制突破下限，这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你比谁都清楚这事不可能。因为一旦成立，我说的就是这样的，我以 BBA 为例，拿它当参考可以吧？曾几何时 BBA 的车型在10年前整体落地价格，一个差不多的三系，一个差不多的 C 级或者说 A4， 你落地价格也得在28万到34万之间啊，差出6万块钱嘛，对吧？好，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已经降到了，如果是有报废或置换的情况下，基本能降到是22打头到26之间，整体下降幅度6到10万。所以我的担忧是什么？如果它有一天再降，就是这些车型已经把价格降到18万到20万了，我都不敢退，它得减成什么样。合资也是一样，他们现在被裹挟，它一定不是我说个特别难听的话啊，就是卖车都是为挣钱，合资也没安什么好心。曾几何时，要不是现在国产的这个整体的崛起，包括我们在新能源方面功能的平权，这些合资也不舍得把好的东西直接平权下放或者说白给，包括豪华车型也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你件儿的这个可靠性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向价格妥协了越多，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就是你花小钱办了个差不多的事儿，但是后续这事儿可能还会有点麻烦。为什么？它件儿的这个质量下降了。现在就有好多车型，我这真没法点啊，铝件变成了镀锌版啊，然后呢正常铝件变成铁件，或者说镀锌件变成铁件，然后呢钢件变成其他材质啊，然后现在美其名曰给来一个什么复合型材料，其实就是某些塑料合成物。不是说这个国产车熬不了价，国产车不是不想卖出价来，是现在各位这个有色眼镜，咱我说难听了啊，很多人这个有色眼镜，就以国人为例，左眼和右眼哈，一边盯的就是国产车的各种不好，一边盯着就是合资车的各种不好。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这帮人一直在挑刺儿，人家不一定都是错，但很多时候他可能起了反结果。但是我说了，这有色眼镜现在啊，在合资这块没良心，用料差，做工不行，对吧？挣中国人的钱，然后价格还不低。国产这块什么呢？这个有色眼镜一直没摘掉。国产车就不应该卖太贵，你也不值。国产车卖的不好，或者国产车性能不行，或者国产车质量不行，用不住等等。现在网上还有各种说法吗？各位，凡事无绝对，但如果像我说的，采用平均样本的试错率和最大情况下收集样本的话，可能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合资车的长期稳定性还是要优于国产车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国产车不追吗？是我们没能力吗？还是什么？如果让我说，最扎心的原因，要我猜，很可能是由于现在必须卷价格，很多品牌必须保利润，所以那个所谓的可靠性，对于消费者来讲，最期待的东西，先一边去吧。你先让我挣钱，你们先别质疑我行不行，你先把钱给我。所以悖论在这儿。我不相信老牌品牌或者有着几十年造车工艺的，不管是国产还是合资，合资好多都是近百年了或者百年以上的，他们真正想做好一款车做不到吗？能啊，账怎么算，对吧？哎呀，你们是真挺过瘾了哈。子分鱼问：如果逛完现代车展之后，看了吉利星越 R 的混动和虎九，这俩车家用的话，哪更实用？我更倾向星越 R 的混动。相对啊，相对。首先，双擎用起来，它的使用寿命可能会更长；再一个呢，它的油耗确实更漂亮。实话实讲，而且销量上，星越 L 依然是单一车型全国油车的销量冠军 ，SUV 当中啊。直播互动是在这儿吗？对，发文字就行。福特锐际和领锐选哪个？这俩的话，我建议你看领锐。
凌锐为主，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日产有大客户价嘛，需要看你买什么车型。而且各位啊，这个大客户价格需要往上靠，一般来讲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或者和品牌合作的目录当中，这个方向是有额外补贴的，就所谓的大客户政策。你要是符合就行，就我说难听的，你有正经的工作，你不是自己当老板，一般都行。那这只能说买车的时候咱谈呗，需要的话就是把车型告诉我，然后呢您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长城魏派 V8X 和华为问界 M7 这俩怎么选？我选前面那个，我选前面那个，我选前面那个啊。开得很苦，清早看视频，一个凯拉克 CT5 被一个挂车三十吨的铁块从侧面砸到了，人家 A 柱顶住了。国产车有这样的质量就行了，不太可能。我说了啊，有句话叫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现在整个中国国内造车工艺，某些中低端价格车型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像我说的，也许不是他们不想有这么大良心，但是现在得考虑利润率，得先活着，得满足董事会对于今年目标的这个达成率和要求，对吧？很多时候各位，各个品牌的 CEO 他没有话语权啊，他是被委任啊，上面有董事长和董事会啊。有些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品牌没良心的不想用好件，而是说臣妾做不到。而且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造车的东西很难，你的采购的这个合同，采购谁家的供应商，你生产的钢材板材包括它的相关厚度和达标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问题。而绝对不是说你抱着我想一定要做好的一腔热血和决心就能做好的，不现实。所以说现在凯拉克在网上发酵，它口碑就是暴涨嘛。为什么？这个还真是美系车一直在坚持的，包括凯拉克包括别克都是这样，就是这两个车型我一直是推荐的啊，就是他们在一口价之余保证了一个相对底线，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个别必须要减配的地方，没有办法，没有不减的，但是极致或保底的物理安全性上不能打折扣，这是一个大前提。所以我说嘛，以前很多发布会的一些品牌，尤其是新势力品牌，动不动哎，我们和谁碰撞了，我们赢了，然后我们撞成什么样了，大挂车被我撞抬头了，我啥事没有，和谁对标咱直接现场撞一下，输的那个买对方一百台车，敢不敢？敢的话你就是一条汉子，哪怕你输了你也是一条汉子，不敢的话不就是口嗨吗？不就是拿老百姓当傻子吗？华信 S 值得买吗？不值得，目前看不太值得。啥时候这车月销过一万奔两万去了你再看，啥时候满大街你经常出门你能看到它的车会特别多你再看，尤其是半年之后你再看它有没有新增销量。为什么我说这车不太值得？同样的五菱星光和它就差了一个所谓的乾坤之驾，一个光环贵出两万五到五万，它值吗？而且别忘这个区间，你要说你是一个三四十万或二十五万以上的车，你多这个两万五到五万，对于那个豪华消费群体而言，他咬咬牙使使劲儿他就买了。十五万以内是不是个家用区间？你加了个光环，你就能够到二十。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合理啊！我不相信精打细算的完全家用的主力区间的人不会在乎这两万五到五万的成本啊，对吧？南关岭四 S 店日产黄了，早黄了，早黄了，翻那个极客了，变成极客，而且好像中升把全大连极客都收了。凌锐说是江铃配件，店里说是锐际大件更好，确实锐际的大件更好，但锐际的销量赶不上凌锐。凌锐三大件有两个是福特的，一个是底盘，一个是发动机，它变速箱是外采的啊，它变速箱是外采的。锐际三大件都是福特，但有什么用呢？卖不动啊。卖不动，空间太小了，它实际使用空间还没有凌锐大呢，而且凌锐比它便宜，便宜很多啊。但是我说句难听的哈，你要看这个价位的，就是我姑且说福特是二线合资，各位别给我较真儿啊，你还不如看个吉利的星越 L 或者红旗的 HS5， 个顶个比它大，比它豪华，比它抗用，动力也比它强，配置也比它高，为啥不看那俩呢？都是国产，不是不行啊。吉祥医生能讲讲太七的好处和不如意的地方吗？

好处就是它特别便宜，缺点也是它太便宜了。我反复讲啊，我还是提，因为这些品牌不怕说，人家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可以说方正茂高端化失败，对于品牌来讲不是好事，对大家来讲不是坏事。它最新一代的这个泰七出了新款 DM 是19万5千8，加了二代闪充呢。那现在给大家的一个整体建议就是，你要么之前标的是它1898或者说中配的这个泰七，你现在可以买它入门的二代闪充。如果你对补能没有太大的要求，你家里有充电桩，你不在乎慢充，你就选它219800现款的泰七就行了，那个是卖的最多的。曾几何时，我们没法想象你能花最高24万以内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长相跟路虎特别像、5米车长、2米92轴距的一个有一定低端越野性能和很高端的科技配置，加上辅助功能的车型，而且大，你以往是不敢想的。以往179800和219800的裸车定价，你买到什么车？顶天是个荣放或者 CRV， 对吧？你甭说这个，你像什么，福特的锐界都买不起，钱不够。但是呢，现在我们能买到一个这么大车，而且它还不是比亚迪，它不是王朝海洋，它是方正茂。你买的车还是一豪华，双刃剑。我建议买现款的顶配，或者是买新款的入门的，闪充版本195800的，这俩都行。需要的话，吉祥一生也是，各位都是一样啊。要价格，留姓名电话。极客 7X 推荐吗？推荐，推荐。但同等价位的这些，两厢车型的纯电的 SUV 或轿车啊，同等级别不少啊。领克的性价比就比极客高，实话实讲。这个价位还有小鹏的 G6 也可以看。然后国产这个价位，我可以推荐大家看最新款的天宫08，比它大，比它便宜，都行。华为东风逸静 X9 怎么样，能入手吗？你问问大家有多少人知道逸静是谁和谁合作的，你再告诉他这个价格，你问他买不买。现在光环化的东西太严重，它本质还是那个车，它不值那个钱啊。海阔天空，国产车要舍得用料，都用博世等大品牌配件，智能也能达到合资的品质，买车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不可能啊！它价格低，你还要它整体核心的东西都最好，这不可能啊！我们在装配用料和填充用料上已经是领先于合资品牌了，当然装配工艺和长期稳定性和某些低级别的错误，比方说个别车型的锈点啊，然后共振啊，甚至抖动啊，异常的一些东西，我们个别车型可能短时间内还会有，或者说比合资车出现的时间要早，这个还需要时间去磨平。但是你要说所有东西全用大品牌大件，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有人干了，未来这么干的。但是它的整体起步价格也得在，落地也得在20万以上。各位，中国国内市场的最大的博弈区间和争取区间就是10到20万，25万往上是天彩用的，是让厂家挣更多的钱用的。它的底色量和筑基的这个地基是用10万到20万这个区间撑起来的，这个价格只能说是相对性价比，它不可能在这个价格给你堆所有都是最大大品牌的，我变速箱都用采埃孚的，然后我其他的这个刹车配件或其他都用博世的，然后我这个智驾都用华为乾坤智驾，然后我所有芯片都是至少8295打底的骁龙，可能吗？你成本够不上啊。而且我说句难听的，之前有车型试过，但这方法在国内会死得很惨。什么呢？就是这种卖车方式，一切都堆料，但价格下不来，然后你告诉大家我用什么东西好东西，你卖不出去，你只能赢得口碑，没用。哈弗 H5 怎么样？想自驾开？如果你想长期用，我不推荐。这个车是用长城的那份带斗的皮卡改的，它空间特别大，特别能装，但是呢，长期稳定性和油耗都不会特别理想。同等价位预算，你要么看新款的大狗，你可以看它的蓝牌双擎的，也可以看它现款的燃油的大狗。同等价位，双擎版本的星越 L， 或者说燃油的星越。红旗的 HS5 都行。
都适合自驾，比它更适合。你要是 H5 能买顶配，你使使劲儿，咱哪怕贷款，26款7月14号刚上市的全新的燃油版本的坦克300，19万9800，你咬牙使使劲儿贷款，选那个也行。我觉得比 H5 要更好，它销量太低了，而且这车稳定性一般啊，真的一般。再来看一下，稍等。想通过节目对接买宝马三系，苏老师能帮忙讲讲价吗？没问题，留姓名电话就行了，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

王，我没开过什么好车，人生第一台车呢是雪佛兰 1.5 的科沃兹，选下来7万多，那时候宝来经典都得10万，对对对对，只能选择科沃兹。有一次啊，我车尾两车前车后备箱都关不上了，我是黑色中网碎了，然后呢我看那个大铝合金防撞梁，就是现在很多车都没有，在那之后我就认准这个了，换了个探界者。但是就是这个 6AT 跟脑子不好使似的，实在受不了，去年还是换了。我现在想明白了，就是平民车都有一定的缺点和优点，就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对，不管平民车还是顶奢的豪车都有优点和缺点，而且都是明摆着的。其实各位，你问自己，你愿意相信愿意剖析，你都能看明白，但是哪个更能说服你呢？是那些奢华的内饰、豪华属性、社会定位，还是说保底的安全性、比较朴实的用料，但是呢保证你这车不会涉及到生命危险，同时动力还能有一定的倾向，还是说你盯准了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驾驶解放双手，你轻信了某些发言人在发布会上说开我们的车可以睡觉，请遵守交规啊。清涛说感觉吉利的油车电车都行，毕竟油车技术来自于沃尔沃，所谓的合资是过去式了，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没问题。就是大家认为值的，然后呢，您可能相信我们，或者相信我个人，您询问一嘴，我会相对客观的去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没有问题啊。好，预告一下，明天一汽奥迪的销售负责人会被我薅来。明天呢，如果想买一汽奥迪的什么 A5 啊、Q5 啊、Q7 啊、A6 啊等等，大家明天来问啊。感谢各位，稍后的是由于派，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点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就是在东联路桥下爬到华南广场这个部分，中华路的西行方向相对来讲车辆压力略大一点。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以金沙滩为界，仍旧双辆有压力，尤其是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呢真的是比较高。静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新宇街、圣亚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

0: 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八点钟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有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6到30度。
5: 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古人云读万卷书
9: 也要行万里路，
7: 360行，
9: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9: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9: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0: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宝贝。

0: 好嘞，北京时间12:05，学中玩，
1: 乐中悟，
0: 叠中叠，
1: 干中学。
0: 各位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每天中午的12:00到1:00，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方向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哎，鱿鱼派。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我们的官方节目账号呢，抖音和视频号都已经开通了。抖音和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键字5个啊，火爆大鱿鱼这5个字，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火爆大鱿鱼，一个蓝色的卡通形象，手里拿着个麦克风的。抖音也是这个，视频号也是这个。
1: 那么我们在学习当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也算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了。
0: 嗯，
1: 来，我们问候一下英男老师。英男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英男老师。
0: 哎呦，你看看，你学学人这声音，
1: 哇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哇，听起来都酥了，我的天哪。
1: 不光是人温柔，长得漂亮啊，主要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说一下他过往。
0: 你给介绍介绍。
1: 大连市青联委员，西港区政协委员，西港区新联会秘书长，辽宁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第一声文化品牌创始人，中国青少年语言艺术测评考官，全国多家出版社签约儿童阅读推广人。
0: 您看看
1: 我为什么要找他。
0: 非常欢迎我们英男老师。然后呢，我就说以后啊，咱要是谁请咱俩去的话，就是说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能吃好玩好睡啊，就是睡懒觉第一名，熬夜推广大使，
1: 干啥啥不行，能吃第一名是不是啊？这些呢都是他的头衔，但是他的经历也比较多。比如说这次也是刚从天津学习回来，我们简单说一下吧，在天津这次学的主要是哪方面的内容？
2: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专业

0: 啊。另一方面就是还有这个新媒新媒体啊，还有新媒体啊这一块儿啊、嗯，然后怎么能够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一些展示方式也好啊，还是这个我们说媒体出口啊，尤其是这个新媒体出口。
1: 嗯
2: 嗯，之前呢，我们了解到英男他是做第一声语言教育的，跟大家做一些朗诵啊，还有一些辅导。
1: 明白。
2: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他到直播间？是因为他延展出来很多的东西。
1: 那么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刚从天津学回来的，还热乎呢，咱下午用用，怎么在孩子的自媒体方面，这方面是怎么对他们进行宣传呢？方式哪种比较好？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把每一个孩子他独有的那个特点或者是我们这一群孩子他的那个风貌给他展示出来就好，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眼里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我特别喜欢他的，我用我的镜头去记录他，就是镜头就是我们的眼睛。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美，那我要用我的镜头把他美给他释放出来。
2: 其实你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把孩子的这一面给展现出来，
0: 对对对，
2: 而不是说我让孩子自己让家长给录制出来，
0: 对对对，
2: 然后在他们的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不断的发散。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孩子，包括我们说我们要做成长型的家长啊，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成长。那现在大多数的家长已经不是这个我们这个八零后了啊，说八零后
2: 说啥呢，
0: 变成了中老年人了，怎么
2: 说啥呢
0: 啊，是说实话啊，现在九零后的家长特别多，
2: 是
0: 那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那他怎么不一样，他怎么和别人不一样，我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他那个闪光的他啊，那个闪光的他就是你镜头里面你的眼睛看到他啊，和这个坐在班级的这个小女生和坐在班级的那个小女生啊，她有可能她是
2: 与众不同的，
0: 与众不同的啊，是这种。
2: 其实我特别理解的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在课堂里面是一个样子，
0: 对，
2: 但是他在学校的课堂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家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1: 所以英男说的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嘛，
0: 对，
1: 也不要千篇一律的，要根据孩子的特点。
2: 嗯，
1: 比如说他就是活泼好动，那就是活泼好动这个性格你怎么给他抓取到。
0: 对对，
1: 有的人就是非常安静非常文静的那样的一个小孩儿。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我很期待跟这些同学们的见面。
2: 是见面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破冰的训练哈。英男，平常你要是有一大帮新的入学的孩子，或者说我们刚刚打开这个声音的大门，孩子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给他们破冰呢？
0: 哎呀，咱这真是直播啊，都是随机的问，我想一下。
2: 都是同行，不得难为难为你吗？
0: 像啊我们这个孩子啊，现在他好多性格哈，有的特别外向特别内向。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像今天我们的见面会的都是第一次见啊，第一次在一起学习也好玩也好交流也好，其实我觉得可以这种形式，就是所有的小朋友大人也好啊，我们这个主持人也好，大家把手拉起来，拉起来手的时候每个人把眼睛闭上，
2: 有温度的
0: 你去摸摸他的手，摸摸他的手，你我们当然要给他设置一些问题，要引导孩子们说你感受一下你旁边的这个人的手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啊？它是什么样的
1: 感觉？
0: 什么样的
1: 触觉？
0: 对，它的触觉。所以我们说用五觉啊，那五觉去让孩子去和人建立起。
1: 快拿本记上来，下午加一个环节来。
2: 是一个好办法。
0: 它的五觉，那你首先是你的触觉，对吧？拉起手来之后，你感受你旁边那个人他的手是小朋友的手啊，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是男生女生？这个男生他的性格，你再摸摸他的指甲。
2: 其实他说这个，我有一点点悟到了。你在拉一个人的手的时候，你对他会不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0: 对，
2: 或者是心理上的那种安全感？
0: 对，
2: 如果这个人能让你有安定的那种感觉，那他可能就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0: 对，
2: 小朋友也是如此，你别试图拉我的手。
1: 采访一下，拉帅哥手什么感觉？
2: 咱也没有过呀，一个中年女性。然后你就说小朋友男生和女生他建立的这种信任感是什么？他如果觉得这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的话，他拉起她的手，他会不想放开。
0: 是的，
2: 对，就是这种是很单纯的那种打破我们最开始见面的那种尴尬圈的。
1: 其实孩子呢是就是天性怎么说呢，他是活泼好动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就很纯净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你要用一种方式来打开他。
0: 对对对，
2: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吧，他有一些他内向的他不好意思，当拉开手的时候然后就哎呀好害羞。

0: 哎，我可不要拉。这个时候所有的人的样貌就表现出来了，然后现场就会有趣儿，现场就会发笑。
1: 对，
0: 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放松自己的那种紧张感。
1: 哎，对，
0: 特别棒。
2: 哇，我听说英男还在做研学是不是？
1: 对，我们就是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相关的一些研学，
2: 就是口才方面的吗？
1: 对。
2: 那口才方面的研学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0: 你今天是来取经来了
2: 啊？对呀，啊，就是每一个嘉宾都在学习嘛。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给孩子做这个研学呢，说实话，其实更倾向于我们的亲子啊，亲子关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延展。那比如说我们近郊，现在春天了，我们前年的时候啊，都前年的时候带孩子们去过这个东沟五。

0: 表达和现场这个我们的这些游客也好的进行了一些采访的设置
1: 互动，
0: 哎，互动。
1: 那您现场的那个即兴表达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什么酒坊啊，这些让他们现场做一个输出吗？还是说我们提前说，哎，我现在来到哪个哪个地方，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哪哪哪儿如何如何的记者身份呢？
0: 对，有一些这里面会含有，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表达是既是有准备的又是无准备的，然后还是有效的表达。就是我们在现在很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孩子变成有痕迹的啊、就是你说的好也好，你说的不好也好，那就是你
2: 万能公式，
0: 对，
2: 一套用。
0: 对，我们不想让每一个孩子都是像我们这个朗诵舞台上的啊，伸开小手，然后这个激情澎湃，不是那样的。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给他打造他自己的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有可能天生不是表达很好的人，那么
1: 但是他思维可能很好，
0: 我就用我的很平静的方式，我把我后面的我看到，比如我做豆腐的时候，那我怎么怎么样，我们用镜头给他记录下来啊。做豆腐的时候有几个步骤，那我把我做豆腐的感受来说出来，那你的感受做豆腐是一样，我的感受是一样，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做豆腐的感受说出来就可以。
1: 对
0: 啊，
1: 现在我们更不喜欢的是那种完全朗诵的方式。昨天有一个家长他就咨询我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一个主持人大赛，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内容，他那种主持人大赛是完全爱国的。我说那其实很好做，然后他以青春为主题，以爱国为底色，
2: 还是那句话，就是千篇一律嘛。
1: 对，但是他
2: 没有自己的特点，
1: 他做出来之后呢就是完全朗诵，
2: 一上台了之后，我心里有一个梦想，
1: 对，
2: 我的梦想是什么什么什么，
1: 人家说的比你好一点点，强国有我，至少能这样。
3: 对，
1: 可是你真正的主持人，我们是有开篇有结尾的，我们是要问候大家的，你要有一种主持的那种心态。英男刚才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做的是亲子的，我们近期采访的嘉宾基本上
2: 全都是单独的，
1: 对，都是单独的，因为英男他就是比较注重家长的陪伴的这种效果，高质量。
2: 人都说家长跟在身边这孩子不好管、
0: 不，但是其实我
1: 他想管家长，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说刚刚就前面说的，我们要做成长型的家长，那成长型的家长其实就是要有成长型的老师来带领的啊。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进行高质量的陪伴啊，亲子关系无论是小的时候啊，小学还是初中也好，你看其实到初中了，我们的孩子啊有很多叛逆的青春期的，但是没有青春期的孩子或者是很少叛逆的，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非常良好的亲子关系，
1: 对，家庭氛围，还有亲子的这种关系非常的和谐，还有父母的陪伴。
0: 对，
1: 要在节目当中特别大肆的宣扬一下，英男老师的儿子今年语文全年级第一名哦，
0: 不是全年级第一，是
1: 有作文第一名啊，
0: 对，这个
1: 挺好挺好。
0: 对，但他不是学霸啊，但是他这次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有的时候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的，是我们确实我做了这个那么多年的阅读，从
2: 总会开花结果。
0: 对，从七个月开始
1: 一直在读，
0: 我们就做亲子阅读，一直读到二年级，他终于可以实现自主阅读了。然后到现在吧，他读了大量的书啊，就基本上能读的，他特别爱读书这一点。但是呢，其实读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他不会给你一个很
2: 快速的反馈
0: 啊。对，除了他的表达能力、他的历史、他的知识渊博以外，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呢，其实越到大的时候，我们越追求结果，就是我们要中考的，我们要高考的，这个卷纸是你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可是对于一个读书的孩子来说，有可能并没有那么直接。那么当一次成绩第一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对我来说也是。所以我就觉得坚持的意义是什么，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有一天终于你被看见了，那个看见不是说咱们考了第一名，咱们是啊怎么样，
1: 我们不是为了第一名而高兴，而是我们努力得到了一个结果而高兴。
0: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它给你带来快乐的同时，它也给你带来了啊大家羡慕也好呀，敬佩也好，还有那让他觉得哦，原来我读书是
1: 有用的。对，
0: 之前他觉得读书快乐，但是很多孩子感受不到读书的快乐，他感受到了，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读书有用。然后昨天我欢欢给我发微信，我们俩就到家了，我说干嘛，我说给他在读作文，非得让给我听，然后我给他录下来一个50分的作文，他写了一个45分啊，当然不是特别高的分数，
1: 也很好
0: 但初中来说这个分数还行，但是他的内容

0: 我说如果妈妈是作文老师的话，妈妈是一个朗读老师，我觉得我特别感动，所以我就给她发到家族群里面，她读了将近3分钟。
1: 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对，就是她的文笔，她说妈妈我跟你说，这次我是完全没有提前准备的，我就是现场瞎写的。
1: 是
0: 啊，我说你看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的读书，我们所有的内在的东西，当在你很随意的那一刻的时候它出来了。
2: 就证明它的底儿是厚的。
0: 哎，对，
1: 一切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有这么多大量的积累，大量的阅读，然后最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被别人看得到的。
0: 对，
1: 从此以后他的自信心就会更加的增强，更愿意去读书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陪伴着孩子一起成长，一起读书。我觉得刚才英男他说到的这些总结起来，其实也就是帮助家长们，或者引导这些可爱的家长们成为一个好的家长。
0: 是的，
1: 就是隐形的成长
0: 的。
1: 就我们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家
0: 长
1: 也
0: 在
1: 成长。
0: 对，其实这个就是高质量陪伴的一个结果吧。那我们这个高质量陪伴在什么时候呢？我是在小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家庭都是不一样的，孩子也不一样，当你没有进行这个高质量陪伴的时候，那么我们老师，我们的机构也好，我们的这个研学组织也好，能够给大家进行这样一个引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促进啊，也是让家长看到成长，让孩子感受到这个研学的这种意义吧。
1: 对，所以他一直在做这种亲子的研学。
2: 你看啊，英男所说的这种研学呢，是带着就是这种口才方向的这种类似于研学，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涉及到这样的内容。
1: 对，
2: 其他的都是孩子比如说去体验，
1: 去游学，去玩，
2: 然后呢去学习，包括这个最近呢我们
1: 做手作呀，
2: 对，他们可以去挖那个遗迹。
1: 哎，对，
2: 然后后续当然还有了，就是口才方面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很多的家长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觉得孩子很小，然后领他出去玩他记不住，但是如果你让他现场给表达出来的话，你这个有个记录，我觉得这次旅行太有意义了。
0: 对，
1: 你比如说在考级的内容里面有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0: 对，
1: 孩子们一旦写出来了，不管是西安、河南或者是哪个地方，他在写的时候他一定会写这个城市它的发展，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景点。
2: 更重要是你看啊，他如果像个小记者一样，比方说我现在就在站在大连的这个，比方说这个莲花山隧道啊，这个莲花山上，
1: 就不能说莲花山吗？非得隧道。
2: 莲花山上
1: 我能纵览大连，
2: 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跨海大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偶遇梅花鹿，这是最美的滨海大道等等等等。
1: 他就记住了这个画面，会永远在他的脑海当中，
2: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是，
0: 这是一种表达力。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在原先的研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孩子的隐形成长，避免这种功利化的评价方式，说我们的比赛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活动也好，是让家长看到一个外化的呈现方式，它的一个效果，学习效果，但是其实真正的进步是什么？我们是为了教他一个作品吗？我们是为了让他拿一个金奖吗？对他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让这个孩子知道，哦，原来这个表达是什么，原来我要勇敢地展现自己，我把我自己想说的，哎，让别人认可之后是什么感觉。就是如果在原先的时候家长看到他的孩子能够和陌生人敢交流，他的孩子能够在这个现场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输出，家长会觉得我也不行啊，对吧？哎，这个通过成长型的观察记录啊，和呈现，这些细节啊，它会形成它一个整个的表达力的，培养，
1: 家长看到也会非常的开心。
0: 对，
1: 其实很多孩子哈，
2: 就像一个小记者一样，多好。
1: 对，就需要的是那种平时的表述，而不是我在每一个环节我都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表达，都像盛气一世的那种感觉。家长他们的心态最开始都是很简单的，我就是想让孩子能够学这方面，我能够让他在别人面前打招呼、说话。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是很看得开的，他不想打招呼就不打招呼，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最讨厌爸爸妈妈让我们打招呼，让我们演节目。
0: 对，
1: 可是更多的家长，尤其是80后的，不管一胎还是二胎，还是希望他有礼貌。
0: 是的，
1: 这就是孩子们、家长们他们在第一次上口才课的一个初衷，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了，希望他会朗诵，希望他能够在班级的联欢会当中有展示。
0: 对，
1: 希望 慢慢的在获奖。
2: 所以我们研学的这个地点就会比较考究一点，嗯，他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动手能力会比较强。

0: 一些的、嗯、我们专门选择一些就是让他说的会比较多一点的。
1: 对
0: 一般来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东沟，嗯，我可能没太去过，这个是在哪儿啊？
1: 在金浦啊，它应该
2: 二十里铺那边、
1: 啊、对对对，三十里铺，
2: 三十里铺那边
1: 啊、
2: 嗯
0: 嗯、东沟无纺那里边是看什么的？
1: 它里面呀像一个就是有酒坊、磨坊，然后面坊，它像一个就是什么呢？
2: 你先这么想，
1: 景点
2: 就是那个闯关东基地，你去过吧？
0: 去、
1: 哎、
0: 过。
1: 对 对, 对, 对，
2: 它有点类似于闯关东基地那样的一条街，嗯、然后旁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小作坊、
1: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个作坊现在没有对外开放，你得提前预约，它才会有人，嗯、
1: 对
2: 吧？
1: 对 对,
2: 对。
1: 然后它是有一些是非遗的，好像它这个豆腐也是，嗯，然后这个油纸伞呀什么，因为有很多
0: 传统工艺，
1: 哎，对对对对，
0: 嗯，那这个就比较有的说了。你看今天我们来到是东沟无纺，小朋友啊、
1: 嗯，
0: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2: 你好像导游啊！
0: 哎、这个是磨坊，这个是什么雨伞坊，什么什么的。
2: 尤其是他今天穿了这个衣服，不是导演的衣服，而是导游的感觉。
0: 我应该是被戴个帽子，还插个小旗儿，是不是？
2: 对，举个小旗儿。对，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孩子们会非常的喜欢，就最喜欢的是哪一趴？
1: 最喜欢的我觉得刚刚说到的这个豆腐吧，
2: 豆腐那个、
1: 因为
2: 你印象最深，
1: 对，
2: 肯定就是这个，
1: 它里面有磨豆浆、哦、然后再做豆腐，因为做豆腐不是马上做好的吗？你可以做，做完之后你去其他的坊，然后最后回来看到你的豆腐好了
2: 啊、
1: 哦，你可以再卖出去，你也可以再买，
2: 有人买吗？
0: 这个太有意义了，
1: 有真的有，因为它有游客嘛，
2: 游客来买，
1: 对，它也有游客，你爸爸妈妈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来买啊，他可以来卖。嗯，就是这个过程其实里面可以设计研学嘛，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机构也好，老师也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和我的这个群体的需要来设计。
2: 嗯，它反正就是建筑风格是那种古代的，清代的那种建筑，
1: 嗯、
2: 然后像照相也能好看、
1: 嗯，对，
2: 是吧？
1: 尤其是春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年去的时候，是就是现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花全开了。然后我们录了一个小视频，
2: 那花是爬着篱笆的那种感觉、
1: 是
2: 吗？
1: 它是有一个就像我们的这个太阳沟的那个感觉，
2: 那个场景、就满墙的花，
1: 对，然后它还是这样树、就是。像怎么说，像喷洒一样过来，它从墙外墙、
2: 蔓延进来
1: 过来的、然后呢这是一条甬道，甬道底下全都是花瓣，然后那个应该是玉兰花、玉兰花整个排，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大家穿着汉服去的吗？我们
2: 啊，还有有主题的、
1: 我也穿着汉服、然后就所有的男孩女孩一起过来的时候，哎，然后就在这个花儿在飘落，花儿在飘落，这个孩子们在往前走，他在背古诗啊，他在说诗句，当时那个画面就有点穿越，就是觉得、啊，这个特别美好。然后花那个所有的树花开的又那么美、然后同时它还在飘，你知道吗？就是在落。哎，所以
2: 咱们是哪个季节去的？
1: 就是这个季节吗？就是四月、我记得好像是四月，
2: 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它呈现的是那种田园的风光，
1: 对，
2: 然后稍微春天的时候，又有那种绿意盎然呈现在眼前。
1: 对，
2: 而东沟无纺，它如果秋天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是吧？
1: 对，秋天的时候我没有去过，因为
2: 我听说它是有稻田和红叶的，
1: 对对对对，然后它有采摘嘛，有一些就是可以挖地瓜呀，或者是干什么的啊？
2: 反差好大，由花儿变成了地瓜。
1: 对，所以我们有可能不是这个风格的，我们就没有去。
2: 是、春天的时候就是地瓜花，
1: 对
2: 秋天的时候就是挖地瓜。
1: 对对对对，
2: 它四季都有四季的韵味儿。无纺当中有豆腐坊、油坊，我刚才查了一下，还有酒坊、粉坊和磨坊。
1: 是的，
2: 基本上我们可能对磨坊会了解一点，但是粉丝、粉皮儿这种。不太知道，
1: 对。
2: 可是我以前做那个城市的那种节目的时候，我去到了，应该是往旅顺那边走，有这么一个大市场，每到周二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早市儿，他们就好多好多粉条，就说大连特色，我说啊，这是大连特色，
1: 不是东北特色，
2: 对，看来是这样的哈，孩子们在这种场景之下再进行一些采访报道，还是挺有趣儿的，
1: 对，
2: 我们这样过渡一小段的信息，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比赛的事情，
1: 好嘞。

0: 报道。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还是有变化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围绕着博威年周边的路街，整体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长江路啊，目前东关街桥洞开始，包括黄河路的汇流口进入博威年的路口位置，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双星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像东北路、东海路沿线的入石方向，目前在香炉礁高架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东北桥。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西南路目前从西山小区部分一直进入富民路的路口位置，南行线呢是在中心医院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南部的滨海城区呢，现在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但总体队伍呢是缩减的趋势，目前来看整体状态还算可以。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已经，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晚上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区局部有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6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0: 铁路提示，我们连线的是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小波，再见。

0: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八百标兵奔北。
0: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4: 快看大船！
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0: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学中玩
1: 乐中物，
0: 叠中叠干中学。各位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

0: 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游鱼派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方向，比如说口才了、音乐、体育、画画、什么唱歌，我们都包含在内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旅游、游学、研学，带着同学们，咱们边走边玩边学习，可以让你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0: 我们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
1: 眼界里发光。
0: 游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
1: 我们游鱼派的官方的抖音以及视频号的账号呢，都已经开通了。请大家呢都搜索，两端都可以搜索关键词叫火爆大鱿鱼这五个字啊。视频号也是这个名称，然后抖音号也是这个。
0: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第一声文化品牌的创始人英南老师，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关于孩子口才方面的表达能力的问题。
1: 经过半小时英南老师的这个介绍，
0: 你对东沟有了了解。
1: 对，大虎，我们听众大虎就发来了，说我的孩子啊，就是英南老师的学生。自从啊跟着英南老师，哎呦，整个人走到哪儿都变得非常自信。
0: 是，
1: 这点你是怎么做到的，英丹老师？我就不自信。
0: 想入门。
1: 英丹老师想知道一下，大虎，您家孩子叫什么名字？
2: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教育上做过特别刻意的动作。就像我们陪伴孩子成长，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每一个孩子，我们当然给他最最重要、最专业的指导和输出。但是你说对孩子的改变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在内心没有发生改变的话，他学什么他也学不会。那这个自信来自于说老师有可能影响到他了，或者老师点燃他了。我们说我们教育是什么，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
1: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
2: 对，这个有可能我们在说的时候啊，觉得哈，这是一个词，这是一句话，但是在日常的教学，尤其是育人这个地方，我觉得孩子的教育是什么，就是你真的是把你的理念给到他，你去影响他了，他一定会被你感受到。孩子是最能感知我们大人的这个真假喜怒哀乐的，所以当他觉得哦，老师好像
0: 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我，
2: 喜欢我，那我不好他也喜欢我，我内向他也喜欢我，外向他也喜欢我，我没有礼貌他希望我有礼貌啊，我不自信他希望我自信，那我们再通过一个这个文本也好，朗诵也好的形式让他展示出来啊，有可能在这个育人的过程当中是育心的过程，哎，他再把他的知识输出就会更好一些。
0: 对，他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是点燃
1: 啊，对，
0: 把孩子的这种热情点燃。很多老师他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如果你让这个孩子喜欢你的话，他一定会好好的上你这堂课。这个育人你的引领也很重要。
1: 大伙发来了，他的孩子是东东
2: 啊，
1: 东东
0: 叫东东的多了。
2: 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特别棒的演说家，只是你去怎么让他挖掘出来啊，没有孩子不行。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说点燃这个孩子的内心，是让他热爱这门课程，然后由心的去表述。
2: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能够在各个场合当中，
2: 他会有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直播间一样，然后对面能看到自己，然后我们给他拍照，然后让他说一段内容，就是你感受一下。其实这是一种职业体验嘛。有可能你将来不做这个工作，但是你知道哦，原来我现在学这个我还可以做这个，
0: 但是有可能来了一次之后，他就更想奔着这个目标而努力了。
2: 对，
1: 我跟你说，这种有莫大的这种吸引力。
0: 对，
1: 我对电台有魔力，是因为在我小，
0: 是因为欢欢的声音特别好听。
1: 不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小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爸爸呢就是去电台里边做过一期节目
0: 哦，
1: 然后呢我和妈妈就在家用那个收音机听。
0: 现在小朋友做节目不也是啊？
1: 我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哎，我觉得真很奇妙，这就是我爸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惺忪睡眼呢，然后就在电台里头就开始讲话了，然后就对这非常好奇，然后我就去当地的那个电台里面去参观，然后上学了之后去广播站，然后毕业了之后从事这份工作，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2: 的、
1: 一次机会吧。
2: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也希望什么，就是这个央视塔他说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象征嘛，
0: 对，
2: 就是既然我们是学了这个啊，那么 带孩子们走到
1: 有点像溯源似的，
2: 哎，
1: 是吧？
0: 对对。
2: 而且这个整个上面其实也挺好玩的，它就坐的电梯上面，然后上面有旋转餐厅啊，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高空俯瞰啊，然后孩子们在上面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整个北京城，
1: 嗯，有点像那个哈尔滨的龙塔一样。
2: 啊，对
0: 对
2: 对
0: 对，嗯。那么孩子们他在这儿呢，除了播报那。

0: 段之外，嗯，你还给他们留什么作业了吗？
1: 嗯，我们上面也会有一些高空演讲，就是高空演讲、模拟主持人，然后新闻采访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嗯，
0: 演讲什么内容？
1: 我想一想啊，当时我们设计了题目啊，
0: 就是
2: 我站在北京电视塔。
1: 对，
0: 你好像是我站在北京城楼上啊。
1: 对，他就是孩子本身上去那么高，他就很兴奋，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表达欲会被激发一些。
0: 我在最高度说着最高度的事情。
2: 人在精神头比较足的，给劲儿给的足的时候，
1: 哎，
2: 那话我跟你说，你就想象不到，源源不断的就来了。
0: 对，滔滔江水，嗯，连绵不绝啊，
1: 是的，
0: 嗯，是一种成就感。
1: 对，嗯，
0: 就是在你最兴奋、最亢奋的时候，你表达的欲望强烈，而且会很准确。
1: 对，嗯，而且这个场景它是独一无二的，
0: 人来疯。
1: 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去
2: 就是难以复制的，
1: 对，
2: 找不到这种感觉。
1: 很多地方有可能还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有可能就是来这一次，啊，
0: 尤其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学这个课程的，
1: 嗯嗯，
0: 他不是说我就自己去，我自己去跟家长，家长来拍一下，我读一下，肯定没有意思。
1: 嗯，
0: 但是你跟这么多小朋友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其实是挺美妙的。
2: 其实我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在他们的心里，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儿。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0: 我们
2: 这是非常神圣的事儿。
1: 对，我们说这个是朗诵的高空课堂，
0: 嗯，
1: 啊，也可以说中国传媒文化的高空课堂。
0: 你可真会起名儿。
2: 哎，怎么说呢？今天这个应南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孩子在口才方面的一些培养的练习，以及
0: 嗯
2: 关于口才方面的一些研学，
0: 嗯，
2: 这个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发。而日后呢，我们也会组织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去更多的一些口才的研学或者游学方面的内容带给大家。
0: 嗯，
2: 也感谢应南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谢谢大家。
2: 希望日后的节目呢，继续用知识来加点佐料。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0: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
2: 拜拜。

好，这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1.4 到 2.2 米，渤海海峡浪高 1.0 至 1.5 米，渤海浪高 1.0 至 1.5 米，大林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25.9 度，旅顺新港附近

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25.9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1.1 米，表层水温 28.3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1.1 米，表层水温 28.5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26.8 度。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一个状态。目前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向卢交高架广电中心的部分，以及中山路，目前从黑石礁一直到星海公园西门西南路交汇路口，以及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

0: 度夏，自在安然。
1: 早上好。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都是下午的1点到2点。
4: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5: 哎，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我们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科普讲师团成员、大连市血液中心成分科的叶平主任，以及大连市万众救援队的副队长、资深的献血者陈世俊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下献血的尝试，还有就是讲一讲他们救援的故事。
4: 嗯，问候两位。首先问候叶平主任，你好。
6: 你好。
4: 还有一位是万众救援队的副队长陈世俊，陈队长你好。
7: 你好你好。
4: 在咱们万众救援队都有自己的 ID 名，您的 ID 叫什么？
7: 我的 ID 叫坦克。
4: 坦克。那为啥是资深献血者呢？
6: 资深献血者就是献血献了很多年，然后献的量非常的多，而且坦克队长正好是今年拿到了国家的铜奖。
4: 什么？
5: 那行，
4: 有什么标准？
5: 我们的坦克说一说，你是如何拿到这个奖的？献了多少血？然后多少次？都有数据吗？
7: 我呢，其实献血的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的早。
5: 嗯，什么时候？
7: 我是在2013年开始献的血。
5: 那已经挺早的了，
7: 对，
5: 现在13年了。
7: 对，那个我今年43岁，也就是30岁的时候开始献血。
5: 嗯。
7: 到目前为止我献了10次。
5: 嗯。
7: 每次是献血了400毫升，现在总共是合计正好是4000毫升。
5: 嗯，4000毫升可以得到国家的铜奖呗。
6: 啊，是的，就是国家为了表彰这些献过血的为人就捐献自己的血液挽救生命的这些人啊，进行鼓励的话，我们是叫无偿献血奉献奖。
5: 嗯
6: 啊，这是国家级的这个高级奖项了哈。嗯，通常是献血20次，就一次是200毫升的话，献血20次。像那个坦克队长是一次献400毫升，
5: 嗯，
6: 所以说他10次就献到4000毫升。
4: 就是一个铜奖，
6: 铜奖。
4: 那银奖呢？
6: 银奖是献血6000毫升。
4: 金奖？
6: 金奖是献血到8000毫升。有的人因为献8000毫升之后，有的人还在继续坚持献血。如果他到拿到第三个金奖的时候，能拿到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
4: 嗯，那像坦克，他已经是铜奖了。铜奖会有什么样的？除了荣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额外的
5: 福利待遇
4: 吗？对，有没有福利待遇啊？
5: 奖励其实那就是
6: 这个，在各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4: 嗯
6: 啊，就是有一些城市走得比较早一些的话，就是走得比较靠前的话呢，就是叫三免嘛。我们的三免政策也在路上。一免两免，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实行的免就公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然后公立的一些公园啊，就是这种的就是入园费啊等等，就是这种。但是大连现在就是即将
4: 正在路上，
6: 可以期待，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实行了都。
5: 那像坦克老师现在献血量是4000毫升，意味着如果您以及您的家人需要用血的时候，在4000毫升以内的范围之内，全都是免费的，是吧？
7: 这个应该由叶平叶老师来解释一下。其实我对这个制度和规则并不是很了解。
4: 你只是就是献血，
7: 对，我
4: 只有是献
7: 血。
6: 很多献血者就是觉得我做件好事，但是我并没有想要要求什么。对，献血者能享受到的这个政策也是说跟各地是不一样。在我们大连，像坦克献血达到4000毫升。到800毫升就可以终身本人免费用血了。
5: 用血量呢？
6: 用血量终身等。

0: 就是免费用血，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
1: 用多少
0: 血本人对，限购800毫升就可以啊，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
1: 是单次800毫升呗。
0: 不是不是，它的累积献血量啊，是这样。那我就详细的说一下，
1: 详细讲一讲
0: 啊。对，那个就是献血者从献血到之日开始5年之内是免费用血，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没有限量。
1: 只要你献过，
0: 对，5年之后是终身等量免费用血。
2: 嗯
0: 啊，就你献多少血可以等量的免费用多少血。
1: 嗯，
0: 那如果限购800毫升啊，累计限购800毫升就是终身免费用血。啊，对于本人来讲是这样。直系亲属，就比如说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或者未成年弟妹，从你献血之日开始3个月之后，你不能说我明天家里人要做手术了，我今天来献血，然后他们就要享受待遇，这个是没有的。这是你献血之后3个月以后，直系亲属，是等量的免费用血，在5年之内。3个月以后5年之内是等量免费用血。
1: 咱先采访一下坦克老师，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然后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心情之下去献的血？
3: 其实第一次献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是在那个五四广场那块有一个献血屋。当时我是准备下午去是去打篮球的。我还穿着这个短裤背心和运动鞋。然后那个当时呢说完你献血的时候你应该回去休息，其实我可能是也是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献了400毫升。献完之后了，之后呢我就去
1: 打篮球
3: 了，打了一下午篮球，但是属实我感觉没有什么异常。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过来的原因也是，就是我献完血了我并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的不适，就是身体状态一直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就一直这么坚持下来了。同时呢我就觉得这个献血呢，自己对自己没有什么伤害，同时还能帮助到一些人，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1: 那当时是走过了路过了没错过呗，直接进去了呗。
3: 对。
1: 当时是因为工作屋的工作人员宣传献血，还是说有这位朋友拉着你去献血？
3: 那天其实是我特意去献的。特意献，因为我在大连不知道有其他献血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兴工街那个献血屋啊，五四广场那个其实平时都能够看到，逛街都能够看到，所以说就专门去那儿献了，献完就去运动去了。
1: 那你打完篮球你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献完血不是正常来讲它这个血液需要一定的生产的时间，在它生产这个等量血液的过程里，人需要好好的休息，给它一个就是这种
2: 恢复的过程。
1: 对，
0: 这个理解是对的。就是献完血之后吧，实际上我们就是献出的这些血液是不影响我们正常身体健康啊，正常生活也都不影响。但是像坦克说，说我献完血之后去打篮球，这个是不推荐的哈，
1: 因为当时他太年轻了吧。
0: 对，非常年轻，而且经常锻炼，身体状况非常好。坦克以前是做过军人的嘛，说身体素质非常的好。他自己说没有那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不建议其他人献血后不要做剧烈运动，正常生活没有问题。
1: 第一次献了多少？
3: 每次都是400，
1: 每次都是400啊。
3: 对对对，
1: 你就确实是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打完篮球也没有感觉。
3: 真的没有，但是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这也是我唯一了解的一点知识，就是在献血之前，我有一次没献成，就是因为你前一天可能是吃的太好，就是过于油腻你第二天去献血的时候，献血之前要做一个检查嘛。他就说你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脂肪可能是太多了，你回家调整一天，明天再来。这也是提醒就广大的这个想要献血的这些群众嘛。
0: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去献血然后失望而归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就献血前吃的比较油腻，然后血液里面呢它那个脂肪没有被吸收代谢掉，然后这样的血液采出来之后就像飘了一层猪大油一样的那个血液，
2: 不行，
0: 这样患者用的话比较容易出现反应，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能让您献了。
1: 像他这每次都献400，是所有人都能献400吗？什么样的人不能一下子献这么多？
0: 就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哈，就一次丢血在10%以内，对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我想算算我们自己的血液量的话呢，就拿您的公斤体重数乘以80。
1: 公斤体重。
0: 对，就是所以说，如果血液量达到4000毫升以上，就50公斤以上的人。要乘以80就够4000了嘛。一次献血400毫升对身体就没有什么影响。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

0: 有些人说我初次献血比较担心，觉得献完血之后不知道会什么样子。
1: 嗯嗯，
0: 那我们国家规定献血是那个不超过400毫升，从200毫升、300毫升、400毫升这几种几个量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嗯，
0: 所以说献血者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状况，然后跟现场的医生沟通，说觉得我的身体适合献多少。
1: 哦，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他发来了一张。

0: 献血都是这种献全血，包括坦克说一次献400毫升、
1: 嗯、
0: 也是献的全血哈、啊。
1: 嗯、
0: 一次可以200、300、400这几种量都行。我们现在是80%到90%的人吧，一献血都是献400毫升一次。
1: 我们的这位听友也是一次400，有五次嘛，
0: 2000毫升
1: 啊、
0: 嗯。对对，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人一次起步的话，就是身体状况可以都献400毫升。
1: 嗯
0: 啊，说的成分血这个，就是有些人捐献的话，因为患者可能他需要用，现在主要就是指的是血小板
1: 啊、哦，血小板、
0: 对，血液里的血小板就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止血的成分。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产后大出血啊、
1: 嗯、
0: 或者手术出血量比较多，或者事故这样出血量比较多，或者有些血液病的人血小板特别少的这样的人、
1: 嗯、
0: 血小板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能止血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血液病的人他血小板特别特别低的话、
1: 啊、
0: 他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
1: 嗯、
0: 脏器的出血等等哈，这样的非常危险、
1: 哦、
0: 非常的危险。
1: 那
0: 这样就成分血就是直接捐献的血小板。
1: 血小板、
0: 嗯、
1: 那他、嗯也是在正常的献血屋吗？还是得到专业的地方去献这个血小板？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采集血小板吧是需要专门的设备的、
1: 对，
0: 不光是说一个血袋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大连的话呢，只有在我们血液中心啊、有设备，然后在火车站那个叫凯旋广场那个献血屋、我们只有这两个地方啊、用专业的设备采集。
2: 血小板它不用有半年的这个时长，它可以最短多长时间献一次
0: 啊？
2: 血小板
0: 那个刚才就那个有
2: 小
0: 薇献血症的那个朋友说说他这几次间隔时间至少要间隔半年、但是血小板因为是我们身体里恢复特别快的一种成分，它寿命特别短，就10天左右、就是每天都更新1/10的这样的血小板、所以说献血小板一般的是2周
2: 就
0: 可以献
2: 一
0: 次。
1: 献那个血小板，像那个阿伯上次说的嘛，就是这边出去了，那边再给你送回来，是这个吗？
0: 对对，是需要经过体外的这个
1: 循环
0: 路的。对，但是要保证这个管路一定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整个这个采集过程中它是有专门电脑监控的，一个电脑系统能监控我们采出来的是血液量，另一个电脑系统要监控我们体内这个血液循环的情况，采多少，那个循环多少次，这都是经过计算。根据你的体重和血量来计算出来的、是安全的。
2: 那么捐血小板和捐全血，它俩的政策呀，包括就是方法呀，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采集的时间不太一样哈、就是这边间隔半年，这个要间隔2个星期，2周就可以。其实间隔1周，只要你血小板技术可以的话也行，但是一年之内不能超过24次。是这样。
1: 问一下坦克队长，现在你在献血之前，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吗？
3: 我现在要献血的话，因为我今年也打算要献嘛，因为2026年今年我还没献。有的年份我可能是献过2次。我一般现在要献的话，我肯定是前一天晚上肯定是避免，就是不能熬夜。像现在有看手机的习惯嘛，不能熬夜。第二个、
1: 熬夜对血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都是那个献血站的这个医师啊，他们是推荐的。前一天晚上不要熬夜，不要太劳累。另外呢，你饮食尽量是保持清淡。就是不要像上次那种。就是吃了过于油腻的东西，
1: 这是当天晚上我们这顿饭不油腻，还是整个一天我们都要清淡？
3: 前一天，对对对，这样是最好的。然后这样是，去检查你就会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很顺利的就卸下来了。
2: 刚才
0: 对，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呀，他是很多人都是为了献血呢，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态。有的人就是坚持献血的人，他就为了献血而做很好的准备哈、像坦克这样。
1: 那现在献完血之后你会干嘛？这一天你还会再剧烈运动吗？
3: 我实实在在说哈，我以前献完血，我从来就没有说是像医生啊，你回家多休息，多喝水，多喝水我是喝的，但是我也没有说是，我虽然没做剧烈运动，但是我也没有回去就像躺着老老实实休息这种的，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感觉，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反应。
2: 你去有没有喝大骨棒？
1: 你看那个坦克老师，他本身就是他很壮，就身体本身素质就非常的好，现在除了多喝水， 还有别的，比如说吃个鸡蛋啊什么，这还有吗？
3: 这个没有，因为在献血站的时候，献血的时候啊，这个献血站的这个。

0: 医生啊，他们都是服务非常到位的，就是每次献完，他们会给你各种果汁，
1: 那、
0: 什么小饼干，
1: 让
0: 包
1: 你
0: 括
1: 吃，
0: 这个饮料，说你多喝点水，你多喝一些，再就是献完肯定是不能洗澡的，因为你那个扎针的地方，它会那个会有一个
1: 容易
0: 那个，
1: 感染，
0: 对，容易感染，是一天24小时之内不能洗澡，对，这样的，
1: 就需要大家注意的。我们这有听友问说，他在3年前检查出了2型糖尿病，最近半年的血糖一直控制的挺好的。他说，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献全血和血小板？说还是压根儿就不能献血？
2: 糖尿病是不能献血的。
3: 是因为糖尿病的血液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吗？
2: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就属于慢性的疾病啊，
3: 嗯嗯。
2: 属于这样的慢性疾病的话，它本身可能是机体的调节能力会有问题啊。实际上，它的血液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怕它献完血之后对它的身体有影
3: 造成
2: 响，
3: 影
2: 影
3: 响。
2: 响它身体的调节机能啊，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慢性疾病，包括有一些重要脏器，如果有疾病的话，也都是不能献
1: 是
2: 血。
1: 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考虑。
2: 对对，
3: 刚才叶萍主任有一个问题没回答哈，就是。咱们献全血的人在5年之内可以免费用血，不限量，对吧？
2: 对，
3: 那么献血小板的呢？
2: 对，这个献血小板吧，一次也是按照200毫升血量算的，所以说全血和血小板它都是按血量算的，那个政策待遇是一样的，相
3: 那
2: 当
3: 就
2: 于。
3: 是献多少血小板，和献多少血，它的政策是一样的，也是以200毫升的血小板，400毫升的血小板。
2: 对对，是
3: 那他得国家的这个铜奖、银奖、金奖也和献全血一样呗？他
2: 对
3: 也
2: 的，是的，是的，您这问题特别好，就是刚刚就大家可以搜哈，一搜献血500次，就是深圳有一位献血者，就是他首位献血500次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捐献血小板嘛，间隔时间比较短，可能每一次到了间隔期他都会来献，所以说献血小板的人的献血次数还是比较多，他的献血量就是特别的可观。
3: 我还有一个问题，献血小板，血小板因为它的那个就是那个保鲜的时间特别短，那这些人去献完那个血小板，可以，就是很好的就储藏好，什么时间都可以用吗？还是说献血小板是有人需要了，因为它不是时间比较短，不是吗？
2: 是的，
3: 就是说是当下有人需要了，当下我们去献吗？这个是。
2: 对，血小板捐献的话是要有预约的。尽量是预约，因为现在大连用量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偶尔你空降，就是没预约的这样的还可以。但是正常情况下，某一些血型，比方说您要没预约，可能来了，对不起，我们今天采不了，因为血小板真的是只能保存5天。如果说用不到的话，那
3: 就
2: 个可
3: 白
2: 能会
3: 献
2: 就
3: 了
2: 是对造成血液的浪费。对，所以都是不会，我们不会因为就是过期浪费的，我们的采集是要有计划的。
3: 所以说打算献血小板的我们的听友，那你一定要提前预约，提前和人打招呼，需要咱去咱去，不需要咱去的时候咱省点儿。
2: 对，有想体验的那个朋友哈，可以记一下8264-8610是我们血小板的那个预约电话。
3: 血小板的预约电话。
1: 我刚才在看微信平台上看到那个古月龙山的微信，我就简直控制不住想笑哈。先说咖啡很苦，因为他俩的说的都差不多。咖啡很苦呢，说一直想献血，但是晕血，所以一直没有敢去啊。他这跟我是一样的，我是晕针晕血，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敢去献血。然后古月龙山特别搞笑，他就说，既想献血又害怕扎针怎么办？被扎的时候就像农民杀猪似的，就针扎进去的时候就嗷嗷的叫那种，该怎么办？
2: 那害怕就叫呗。
3: 把眼睛上蒙个那个眼罩啊，咱们不看就好。其实如果你看着别人把那个，其实他那个针头挺粗的，我感觉。所以看着他扎的时候，其实确实有点吓人。但是你看我献血的时候，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儿，或者我扎针也是一样，我就不看呢，
1: 那你就不看，你就不疼了吗？
3: 就疼个一下呗，就是就滋儿一下。
1: 就是不晕针、不晕血的人，他是感觉不到晕针、晕血的那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紧张是心理上的紧张。你那个疼吧，就会让你心里给自己暗示，那种疼是被你无限放大的。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哪怕打个点滴，用最细的那个针哈扎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越来越疼，越来越疼，然后疼到自己就

0: 昏过去了。其实好像是自己，我确实是不适合，会吓到你们的吗？
1: 真的会有的人就是别人在献血，他在旁边坐着看一看，
2: 他倒了，他倒了，
1: 真的是这种精神心理的这种反应哈，是不可抗拒的。
2: 那这种人肯定做不了医生嘛，
1: 那够呛。
0: 对对，别人打针我也不敢看。
1: 是吧？
0: 你明明知道这可能扎在你身上，跟我没啥关系。
2: 你也疼吗？
0: 我也不是，我不敢看。
2: 你看了，你疼吗？
1: 就是这种神经心理的这种反射，不是我们靠自主意识能控制的，这是属于非自主的神经。
0: 有一种人，哈，就是我家里我姐就是哪一种人呢？看到电视上以前演那个电视剧哈，就比如说拿着刀子把人给捅了，她的肚子就疼，疼的自己有点受不了，就是
2: 太能感同身受，
1: 比较敏感哈。
0: 对，
3: 每个人那个受触动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0: 是，
3: 像我献血的时候。他扎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0: 啊，
3: 因为我也不会感觉有多疼。
0: 拔的时候疼，
3: 我看他扎我也没有感觉啊，但是我会看他流血流那个袋子很满，我会有感觉。哎，这400可能这么多，这么大一口袋，其实它里边好像应该，阿曼姐应该它不是
0: 全是自己的
3: 血
0: 液，
3: 还有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那个我们的所有的血液采出来之后，如果没有这种血液袋里面的保存液的话，就变成我们说的血肠血豆腐了嘛。所以说我们每一袋就是血袋里面，它献血之前是要有100毫升的抗凝剂保存液，
0: 还要不停的动啊晃啊。
1: 对对对，我们血液要和这个抗凝剂保护那混在一起，
2: 加上自己的400毫升正好一剂。我们看一下，只有你和我，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也很有代表性。
0: 他说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的有血病，有的时候会没有血，我想给我父亲献血，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家里其他人也献过，只有我没有献过。他献血，他想给父亲用。
1: 啊，现在就是如果要用血的话，哈，需要那个家里人献血是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先的用血的这个政策，但是不推荐哈，应该说是不要直系亲属给直系亲属献血用。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发生一种特别严重的献血用血的不良反应，叫移植物抗宿主病，因为他和他的父亲的血液有一半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对于他的血液是健康的，他这里面的细胞活性都非常好，但是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处于疾病状态的话，他可能他的血液进到那个患者的血液里面的话，患者识别不了，因为他俩有一半的一样的，觉得似曾相识，他的细胞就排斥不了他。而那个健康的人的这个血液里的淋巴细胞进到他体内之后，就开始对他的身体造成破坏，比如说造成全血细胞的减少啊，表皮大面积的剥脱呀，这都是那个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一些表现。
0: 那电视上演的有时候很欺骗性，比如家里人有人急救需要血，那家里人谁是什么什么血，然后去验血去献血，这个
1: 对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要。
0: 这个电视上还真是哦。
1: 对，如果说就是需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配型的血液，特别是输血小板的时候，就有的人输，其他人血小板都配不合，然后那就跟就可能需要就是直系
0: 亲
1: 属献
0: 血
1: 的话，这样情况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抗移植物抗宿主病，叫输血相关性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这样为了防止这个的话，给他做伽马射线辅照。我们现在伽马射线辅照血用量也是非常大非常普遍的，就对于很多处于疾病状态的人来讲，都可能会受到这个健康的人的血液的这种淋巴细胞的攻击，都是有风险的。直系亲属的风险只是更大。所以说我们都要用伽马射线照一下之后呢，就是破坏了他淋巴细胞。这样的话
2: 解决
1: 这
2: 个问题。
1: 对对，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平台上其实很多人想献血，但是自身情况都不允许。你看有人说我看到血啊，我额头就呼呼的冒汗。然后呢还有小曲同学说，其实我也想献血，但是因为自身有贫血症还献不了。
1: 这不知道这位是先生还是女士哈。
2: 小曲同学是一位先生。
1: 先生贫血的话，因为一般的人如果是贫血，他是需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正常的健康人，如果你没有丢血，你的饮食状况正常，他是不会有贫血的这种情况的。 像女士那不每个月还有个丢血的这个情况吗？
2: 嗯，
1: 对于男士来讲，要我问男性和女性
2: 啊，男士，
1: 男士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去检测哈，他也在没有丢血的情况，饮食状态也挺好，也不太挑食这样的人，理论上讲不会贫血。
2: 哦，好的，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是献血了，那我可能就是会身体的抵抗力或者是我的免疫力会因为献血而下降，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抵抗力和免疫力，
1: 这个一般的建议说献完血之后吧，如果你比如说冬天啊，适当的需要保暖，注意一下，不会特别显著的下降。对，就是短时间内，不要一两天之内吧，不要太劳累，不要那个着明显的着凉，应该都没有问题。对，就刚才就很多人说害怕哈，献血害怕。我说我自己的经验，哎呦，我觉得我们的护士扎针技术特别的好，真的就像蚊子叮了一下，噔一下就扎进去了。虽然那个针看着有点大，但是它非常的锋利啊，品质非常的好，就跟我们打吊瓶的感觉不会更疼。但是坦克有发言权也。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疼，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的体验来讲的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2: 坦克说了，他就是扎进去他没感觉，拔出来他没有感觉，他就看见那点血他有感觉。
3: 其实我刚才听过，其实我一直是不了解这个血小板的捐献，其实我下次我是想去体验一下。你看我献过这么多，我是没献过血小板
2: 的。
3: 对，我是今天是在这个血小板通过这个节目听那个叶萍老师说，我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就下次我是想去体验一下这个血小板的这个捐献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0: 记得要提前预约。
3: 对对对。
1: 可以，我可以帮你约。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华南广场的部分，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东北路东跨路沿线目前香炉交高架部分的双向，中长街目前的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范博威年区域，还有呢就是在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的位置，目前呢是在这个兴业街路口，车辆的滞缓目前都是明显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虽然说现在仍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但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依旧是有压力的。相同情况的这个拥堵的还有在星宇街的沿线，目前是亚海洋世界的周边车辆密度相对来讲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0: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科普讲师团成员、大连市血液中心成分科的叶萍主任，以及大连市万众救援队副队长、资深献血者陈世俊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普及一些献血的一些常识啊，讲一讲他们的一些献血故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就想问叶萍老师说，都听说熊猫血，熊猫血，什么是熊猫血呀？
1: 这个熊猫血呢，就是要说专业的说，就叫 RHD 的阴性血。
2: RHD 的阴性血，
1: 对，就这叫D抗原。 我们表里说平常人说你是 A 型血，你是 B 型血，就是你有 A 抗原，你有 B 抗原，然后这种呢就是另一种不是我们常知道的叫 D 抗原啊。

0: 如绝大部分人是有这个地抗原的。
1: 哦哦。
0: 就是 Rh 阴性血呢，熊猫血的人呢就是
1: 没有，
0: 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10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是这种地抗原阴性的。
1: 哦，
0: 对，你要是再找一个这种熊猫血的人，比如说是个地阴性，然后你还要找个专门，我就要 A 型血，或者说我就要 AB 型的 Rh 阴性血，可能是需要1万人以上，我才能
1: 找到
0: 一个。哎，对，
1: 他们是什么原因？父母的血型是可能是正常的，然后到他们这一代某一个人会出现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
0: 这是就是一种正常的遗传，它就是属于，比如父母都是阳性血，但是它是这种杂合子，都有这种阴性的基因在携带着。当这两个父母都有携带阴性基因的时候，到孩子两个阴性的基因到一个孩子身上的话，它就是阴性血。
1: 可能就会这样。
0: 对，
1: 咱们大连熊猫血的人多吗？这个您知道吗？
0: 都是这样的比例的，
1: 都是
0: 就是1/1000。
1: 那我想知道咱们血库当中是不是现在也有熊猫血的存储？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必须得要有。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比如说一个 AB 型的 Rh 阴性血，他要用血的话，他1万个人才能找到一袋跟他相合的血液，就很难呀。所以说，我们是要把采来的 Rh 阴性血要冷冻保存，要保存10年的，我们要加入甘油冷冻保存剂。然后这样能保存10年，如果说需要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些血液的话解冻出来，经过特殊的处理，然后发到患者。
2: 哎，叶萍主任，我还想问，像这种熊猫血，它会不会就是一出生，因为都会检测是什么血型，就会被医院记录下来？因为你要现找你找不着，但是有这个我们这个档案存储，可能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按图索骥。是不是他们这种比较特殊的人都会有特别的档案？
1: 会有吗？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对献血者来讲，我们有这种阴性血的档案，然后呢还有这种专门的阴性血叫熊猫侠的一个队伍。
1: 对，我在那个电视上原来看过，说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群，一个组织，然后比如说谁需要这样的血了，紧急情况之下就会在他们这个群里面去发这个消息，然后大家有条件能赶过来就都会赶过来。
0: 对对，是的，我们就是这样，都是献血者，然后我们就会组成这种 Rh 阴性血的队伍。像临床上，特别是就是咱们有血液移植的这种患者，需要大量的用 Rh 阴性血的人的话呢，我们的熊猫侠经常就会大家就是自发起来
2: 去帮助他了。
0: 对，
2: 呀，像这些志愿者表示敬意啊，给他们点赞啊，因为他们这个血液特别少，在关键时刻真是救人命啊。
0: 对对，
2: 咱们这老话不是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0: 对，
2: 就是，
0: 但是每一个献血者我觉得能伸出手臂来让捐献血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每一天大连我们现在平均一天大概350袋血液吧，要需要用，
2: 就是医院里的患者吗？
0: 对，医院患者都要用这么多血液。现在像今天特别的热，街上都人很少，就是属于献血的淡季了。所以说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啊，
2: 加入到
0: 走进献血屋来加入到献血，因为还是有人需要的。
1: 深圳有一个报道说一个献血者他已经献了高达500次了，这个可能吗？
0: 他这个人叫高敏
1: 啊，高敏，
2: 高敏，
1: 高敏
2: 人。
0: 对，他就是常年捐献血小板。深圳有一大批人哈，就每到献血间隔2个星期，然后就来捐献血小板，然后2周就要献一次的话，你想，一年能献24次，500次还是有
1: 能
0: 达到的。对对，这个是第一位吧？就深圳来讲，他说他是首位的，我估计在全国也很少。
2: 那他也是献了至少，24次一年，10年就是240次。
0: 对，
2: 他得献血有20年的这个。哎，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血脂比较高的人啊，就是那个血液比较浓稠的人，说通过献血那么会让他的这个血液能干净一些，此说法是智商税吗？
0: 就这样讲哈，我自己献血的感受就是献完血了之后确实耳清目明，不知道坦克有没有这种感觉。
3: 不知道能不能打断一下啊，我也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原先我忘记是不是听过一个医生说，就比如说这个人献血的这个人，他献血的这个血液就是血脂高，如果把这个血液，但是血是没有问题的，他把这个血呢献给一些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其实对他身体还是比较好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2: 是对，是假的传。

0: 还是真有其事。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应该不是属
1: 符
0: 合这个科学的。
1: 对对对、
2: 嗯、
0: 对，因为正常我们身体里的话、就说比如说刚才你说那种吃完了油腻的东西，这种乳糜血啊，我们实际上都能被消化代谢掉的、过一定时间之后，我们真正血液里面不会有很多的。嗯、像这种如果是高血脂病的话是不能献血的。啊对，但是说比如有一些人，比如红细胞也比较多，我营养状态比较好，你献完血之后呢，流出来之后，我们血液相对的稀释了之后，流其实循环的状态更好，至少献完血的短时间内，我们会感觉比较轻松，然后呢，比较舒适，会有这种感觉的。
2: 嗯，坦克，你有这种感觉吗？每一次献血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1: 对，因为我其实也是经常体检的，
2: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献完，其实我的经常去体检，包括我的血压、血糖，这些其实指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献血的原因，
2: 嗯，一直都很正常
1: 啊，对，然后那个一直指标都是很正常的，
2: 嗯，
1: 比如说血压一直是120/80，
2: 嗯
1: 嗯，献完血的时候也属实没有任何不适的一些症状，
2: 嗯
1: 嗯。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要是感觉如果有不适的症状哈，说实在我也不敢一直这么坚持下来去献。
3: 他刚才提到了这个血压什么各方面都很正常、
0: 嗯、
3: 献血对血压它有影响吗？就是能经常献血会让他血压很稳定吗？比如说现在其实你还年轻啊，
1: 对，
3: 你上了50多60多的话，
2: 还可以正常献血吗？
3: 不是，他就会，他的意思我现在血压也不高，是不是因为我献血的原因
0: 啊？这个是倒是没有依据哈、
1: 啊
0: 嗯、但是说我觉得经常献血的人的话，他一是说锻炼呀，
2: 嗯，
0: 经常献血的人他锻炼身体啊，身体状态比较好，那个包括生活规律性比较好的话，就是身体好，他血压相对是正常范围。我们献血的时候是对血压有要求的，高压呢应该是在90到140。啊、收缩压哈、啊，在90到140，不能高于140。然后呢，舒张压是在60到90。
3: 舒张压是
0: 舒张压，就是低压，咱们高压低压，咱们量血压的时候、就是心脏一蹦，心脏收缩的时候，我们血压在90到140之间、心脏舒开的时候是60到90。它两个人的差距呢，就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在30到40。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这样。
2: 嗯，
3: 对血压有要求，那对年龄有要求吗？上限有吗？
0: 对，这个现在就是实际上今年有可能要调整哈。目前执行的就是我们98年的献血法是18到55周岁的人参与献血。如果说有过献血经历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这样的人，可以延迟到60。但是很多人现在人身体状况也好，寿命也在延长，很多人到60岁以后也有很多献血者，我们经常遇到献血者觉得我60岁我身体还挺好的，为什么不让我献血了？所以说就是呼声比较高。今年要应该献血法正在就纳入到修改，就是修订的计划里了。有可能哈、要延迟到65周岁献血。
2: 我们大连的这个血液供给量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就绝大部分时候还是够用，绝大部分还是还可以够用。但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7、8月份的淡季，特别日炎热的时候，或者是特别冷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献血淡季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保证急诊的用血。那有一些可能需要择期手术，就有些手术的患者他这手术排的时间可以等待的话呢，可能会需要稍微等一等，就根据库存的情况。
3: 咱有没有统计咱们大连献血最多的人能献多少次？
2: 有数据吧？
3: 有
2: 这个要是调肯定能调准出来。
0: 我是最近听我们那个就是负责档案的人哈，献血最多的现在大连是324次。献血次数，对，就是达到300次以上的也是有一批人的，有好几个呢。
3: 我们有位听友说，我有一次去献血啊，医生看看我的胳膊，说我营养一般，让我回去了。说当时呢，我在减肥，跑长跑，体重大概是90斤。哎，对这个体重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就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血液量是要拿我们的体重的公斤数乘以80嘛，所以说你丢血能丢多少？那根据你的体重是直接有关系的，
3: 体重数乘以80，那就像这个
2: 45公斤，
0: 它
3: 按公斤用45乘吗？
0: 对，那就45公斤乘以80。对，但是我们就是健康要求，
3: 45乘以80是3600。
0: 啊，对，
3: 然后这个
0: 他要限200毫升血液的话，对他身体状况可以，但是我们那个对献血者的身体要求就是你要达到45公斤，
3: 嗯，
0: 估计当时是不是也就将将90或者不到，
3: 嗯，
0: 差一点应该也不能让献。
2: 对，
0: 我们就工作的一个核心就是要保证献血者的安全，不能你为了救人，我们为了让你来救人，然后对你的身体有影响，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啊。
3: 嗯，
0: 然后我们另一个要求就是要对用血者要保证安全，这是我们就努力方向。
2: 嗯，
3: 血献出去之后怎么保证咱们这个血液的安全，就咱们在这之前要做哪些检查？
0: 其实这个要说保证用血者安全是我们以一个大的工程哈，啊，要说会要说很多。
3: 嗯，
0: 那我们就从刚开始献血者进入献血屋，我们要实名，你刚才那个坦克说要清淡饮食，再有一个要带身份证，这个是我觉得对献血者如果说提建议的话，
3: 嗯，
0: 这两点需要注意，一定要带身份证您才能献血。
3: 嗯，
0: 我们实名献血，这是保证血液安全的第一步。
3: 嗯
0: 啊，然后呢在献血前我们是要做就是做乙肝的这个检测，这是保证献血者安全。
3: 嗯，
0: 啊，献血前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比如说要做血型啊，要做血红蛋白，就看你贫不贫血，这是为献血者做的。
3: 嗯，
0: 还要做肝功能的检测，
3: 嗯，
0: 这是要看献血者身体状况的。
2: 嗯，好，还有几个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医院里做过手术的人，
0: 嗯，
2: 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多长时间可以献血？
0: 那看做的什么样的手术。
3: 嗯，
0: 啊，有一些比如说重要脏器，如果做手术的话，心肝肺肾这种严重的脏器，如果有些疾病，那可能就不能再献血了。但是比如说像做什么阑尾炎呀，或者是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的手术的话，通常情况下，3到6个月，
2: 就
0: 手术之后，对，就可以献血。
2: 有一个身边的朋友啊，他就是血小板特别低，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个数值，说他都低到3，血小板还有3的情况吗？是什么数值会用就个位数来形容？
0: 这个3应该是比较老的那种单位，它应该是3，就我们现在一般的应该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应该是30×10^9次方每升，原来是以就是分升。就老的这种检测的是，但是三已确实是很低了。
2: 对，
0: 就是刚就人我们一般的人哈，健康人的范围是100到300。
2: 对，
0: 哎，对，所以说大夫如果告诉他你就只剩3了的话，他可能就是30×10^9次方每升这么一个。
2: 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属于有基础的这个血液病啊。他前两天说他这个就是要做一个手术。我说你的这个血液是这么个情况，如果你做手术的话，你得需要大量的血液呀。
0: 是的。
2: 我说那你以前献过血吗？或者是你家人有没有献过血呀？因为我知道如果他的家人献过血，或者是他自己献过血，至少他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可以免费用血。
0: 是啊。
2: 但他说他没有。我说那你得花老多钱了吧。这个
0: 血液
2: 是不是
0: 费用哈？
2: 费用有多大？
0: 经常会有人问，你看我们现在都是无偿献血，怎么用血还要花钱？实际上，真正血液是不收费的。血液就是血液的现在收的费用啊，都是用于比如说检验呀、运输啊、我们加工啊、保存呀等等，这些是成本费。国家的就是对血液费用定的标准，其实我们国家是非常低的，就是一袋红细胞的话就200块钱左右。
2: 一袋儿
0: 啊，就一个单位，就200毫升血里的这个红细胞，
2: 哦，
0: 就200块钱左右，而且是医保是能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我们基本的，就是叫什么血液加工的这样的费用。
2: 实际上，那个血液本身是没有费用的，
3: 加工费、保存费，
0: 对，属于成本
2: 处理
0: 吧，
2: 处理这个血液。
0: 实际上这些是不够的，我们是需要那个是财政拨款。因为你想我们血液拿回来之后都要还要做详细的检验，刚才说保证用血安全嘛，我们这边要做加工处理，那边要做详细的检验，做一系列的，所以说这个成本是远远高于那个就现在的。
1: 我上次那个就献血的时候，那个护士就说到，就是装血的那个袋子，就整体的那个那套装备，
0: 对，
1: 其实费用也就很高了。
0: 那一个袋子应该是20-30块钱的。
1: 对，各种费用叠加。
0: 对，
2: 像我朋友的这种情况， 就是比如他儿子可以献血的话，
0: 嗯，
2: 那么是不是

0: 他在下次手术的时候可以因为他儿子献血了，他能免费用到血呢？
1: 可以呀、啊。可以，就
0: 是
1: 这个政策，就刚才说的嘛，只要是说直系亲属在五年之内献过血啊，三个月以后五年之内就直系亲属都可以。
2: 那是等量的用血，
1: 对，
2: 等量的是吧？
1: 免费用血，
2: 嗯嗯，
0: 这个等量的免费用血是个啥意思？等量的免费用血就是我只能用，比如他捐了
2: 200，你就用200，
0: 我就用200吧，是免费的。
1: 对，
0: 那200以上的就是
2: 收费的，
1: 需要收费，但是是在医保范围内的。
0: 嗯，那您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免费无限量吗？
2: 那是本人，
1: 本人就是献血五年之内等量的，不免费的无限量用血。五年之后累计限购800毫升也是无限量的免费用血、
0: 哦、那就是说如果你像一次是400，你限第二次之后你本人在以后再用血就是无限量可以免费用了。
2: 嗯，
0: 那些成本也等于是国家给出了呗，就是那什么袋儿的钱的，就是
1: 很多需要财政
2: 拨款了。
1: 对，
0: 就是现在是没有这个免费用血量的人，他是自己花这个钱的，一袋大概200多块钱。
1: 这应该含一部分是医保能够报销的，涵盖医保范围内的。
2: 好，有听友说他刚刚纹身之后能马上献血吗？这对有影响吗？
1: 纹身之后应该一年之内是不能献血的。
2: 为什么？
0: 咱们纹身的那个色素还会沉积到我们的血液里吗？
1: 这个色素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对它这个就是有这个要求哈，就所有的包括你用过别人的血液、或者说有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针刺性的这种情况的话都是不能
0: 献血的，
1: 一年之内不能献血的，主要是为了保证用血者的安全。
2: 那打耳洞呢？
0: 对呀、啊，打耳洞
2: 那没问题吧？
1: 打耳洞也不行，应该也不行，一年之内。对，它都有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穿皮的损伤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大部分现在都比较安全，但是你不了解它这个是什么样的来源。这个渠道是
0: 那在医院里抽过血检查过身体，
1: 这个
0: 没事儿，
2: 这没问题，因为是医院的医疗器械啊。那我们刚才那位有一位听友，他是在天津上学，每一年都在天津去这个献血，是不是？那他现在在大连工作了，我在天津一直在献血，那我到大连这边也可以免费用血吗？累计献血量，比如说也很多了，异地会享受什么优惠政策吗？
1: 对，他就是这样的话，他是应该享受到天津那边的用血待遇的。我们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在大连献血的话，你在外地用血，在当地呢，应该主要还是说我到时候用完血之后，把他的这些用血的凭据什么的拿过来，按照大连的这个政策给他报销学费的，是能够享受。他应该能够享受到天津那边的这个待遇，他要拿到那边去报销。现在还是需要到异地再去报销，
2: 就是还不是不能异地使用哈。
1: 对对，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刘贤啊，他说献血对体重的要求都是什么？
2: 刚才说了
1: 90，刚才没说完。对，对，那个对体重的要求就是女的献血的话要达到45公斤以上啊，没有上限的哈。男的献血的话要达到50公斤以上。
2: 也都没有上限吗？多重
1: 都
2: 没有关系吧？
1: 对对，
2: 比如这个人200多斤，
1: 对，因为
2: 重也没有关系。
1: 对，没有关系啊，因为献血就是主要是要求是你达到一定的血量，你丢掉的这些血量对你没有影响。那体重越高，你基础血量越高，其实对他没有什么问题。
2: 说自己的献血记录要在哪里查询？是否永久保存呢？
1: 这个就是你在不管是叫支付宝啊或者微信啊，你要搜献血证，有个全国无偿献血证的查询系统。
2: 你是不是都能查得到？
0: 查到了
2: 啊。
1: 对，可以查到，也可以搜大连市血液中心这个公众号，这里面也能查到一系列的一些信息。
2: 这个是永久保存的。
1: 对，这是在网上就永久保存，而且是全国联网的。你这个你在不管在哪里献血，你都能查得到你的献血信息。
2: 我看看他是
1: 坦克的那个信息特别多，
2: 献血点都可以查得到。
3: 对对对，
2: 还在丹东市。
3: 我在丹东献过2次，在大连献过8次。
2: 你怎么跑丹东县了？
3: 我老家是丹东东港的。
2: 对，所以在丹东县了。
3: 献过2次。
0: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叶萍主任哈，就是现在有街道组织献血，然后 还有单位组织献血，还有一些比如说爱心公益组织组织献血，
2: 嗯，
0: 他们不同点在哪儿啊？那我比如说我们单位也组织献血，街道也要求献血，嗯，咱们是到哪儿献血比较好一些呢？
1: 就是如果单位要是组织献，跟着单位，我们现在就有个人的，你像坦克这样的，我路过献血，我自己去献的，这是这种哈，个人无偿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团体无偿，我们单位大家一起啊，一起献血的话，这个就是都是正常的一种不同的献血组织方式。
0: 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待遇是一样的，对，
0: 待遇是一样。
1: 对于献血者来讲，你拿到了献血证之后，都是享受同等的待遇的。
2: 还有听友说，献血之后当天可以正常上班、运动和洗澡吗？正常上班没有问题，洗澡不建议了，运动尽量不要。
1: 主要是看什么样的工作哈，比如说如果是那种高空的工作，或者说可能是体重体力的这样的劳动的话，那是献完血之后最好是一两天那个减少这样的运动。如果说就是我一般的生活呀，就是正常的，比如说工作呀，一般的工作都不影响。只要是献血不能洗澡呢，就是这个针眼这地方是需要一定的就清洁，怕它感染，所以说你保证一定的避水就行。如果说我就要洗这个澡，我针眼这地方别泡别搓，覆盖的上面覆盖的那个贴的保护贴，一般献血之后4个小时以后再揭掉，就保证这块别感染了，就跟我们平常一个伤口是一样。
2: 我们这位听友啊，其实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希望在节目过后跟叶萍主任取得联系，因为他是听到的别人跟他的说法跟今天叶萍主任说的不太一样哈，他就想问什么，因为他本身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患者，但是呢他父亲其实是需要用血的，家里的其他的姐妹也都献血了，唯独他没献过，他呢其实就想献血，然后用这个血证，这样呢未来他的爸爸如果用血的话不是也能够帮助到吗？所以他就是想说这个二型糖尿病是终身他就不能献血，还是只要达到什么情况他就可以献血，他其实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1: 啊。如果确诊糖尿病的话应该是不能治愈的吧，如果是糖尿病，就是我们有专门的健康检查要求，这是国标的，就国家标准，应该糖尿病是属于不能献血的范围的。
2: 你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血站取得沟通哈，叶萍主任，你再给他留一个献血站的电话，就是我们刚血友中心的电话，是不是咨询电话？
1: 400-655-6600。
2: 400-655-6600，你可以再打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有听友说，为什么我有献血证，但是支付宝上我就查不到呢？
0: 你得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要登录。他可能是没有输入身份证号码。
1: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这因为这个全国的通用这个系统啊，就跟着各个单位的录入的信息和他的信息系统是都有关系的嘛，都是这种连到一起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哈，这哪各位听友哈，就是如果你查不到你的信息，你在哪里献血的话呢，你联系当地的血站，他可能他会需要把这个信息再同步一下。我们可能就因为这个系统运行一些时间了，就不断的在完善，它可能有一些还有漏的呀。
0: 有听友说5年前献的血现在查不着，
2: 你看有2个人都说查不到，
1: 是吧？
2: 你看你在哪儿献的血？
1: 对，刚才我留的那个电话都可以用，400-655-6600打这个电话。如果说您是在大连献血的话呢，可以就是联系给您维护一下信息。
0: 赶紧联系啊！
2: 好嘞，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叶萍主任，感谢陈世俊队长做客直播间，邀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往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6到30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6: 安然宁夏。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7: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8: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7: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8: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7: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交通广播1008来到了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关注我们的车生活啊，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梁山。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其实仍然和大家一起不断的学习，同时呢有关于车买车养车换车方面的需求呢，那也是我们节目服务的内容，听节目问问题，然后呢约服务，就线下呢无论是修车养车还是换车呢来约一些服务，我们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车友朋友，最后呢还有得福利，哎，这是我们未来节目发展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其实我们要是再不干其实也不行了啊。另外呢说到这个福利方面，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加入到我们1008车友会，就是买保险啊，买保险加入到车友会当中，那肯定呢也会得到我们的保养方面的服务。再有车友朋友说了，说我比如说在网上啊买一些什么滤清器，那我就告诉大家那个批发商是谁，你就直接去买就行了啊。滤清器按您的时间来换，你自己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这都是我们大家不断的学习，然后掌握了养车用车知识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一点啊。还有呢像我们的主持人达明带大家去玩啊，然后呢享受有车生活，这实际上是非常好啊。周末的时间我们来畅想一下人车生活啊，就关键你得有台车，你不论是什么情况，你买新车也好，我们今天说的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二手车的服务，就刚才讲了，你也懂车养车服务，你基本上都懂了啊，然后呢别的各种说法吓唬你的你基本上也能微微一笑了啊，那么这时候按你的需求来选车，那就其实是很

0: 非常好的啊，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车。我们主要是油车啊，二手的油车。今天我们节目服务当中呢，也有来自于西北路益丰汽车城。你看我们二手车在这儿，然后我们售后中心新能源维修就在这旁边，这整个呢包括检车，就是根据您所在的位置来提供最精准的服务啊。我们在益丰车城的奔驰腾二手车旗舰店的李经理，欢迎一下啊。李经理下午好。
1: 刘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开场嘛，开场就是要吸引我们车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专业的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节目，那么再加上今天李经理来的，就是帮大家来换车啊，换好车。当然我们首先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说哈，就是过去像水淹、火烧、重大事故，这个在第三方的检测，还有我们收车啊。已经是要把它把关，还有一，当然法律也最后把关。再有一种呢，我们现在买的二手车，比如说李经理在你这儿买的二手车，它的售后这也是有的，是不是啊？
1: 嗯，对，咱们所有的售出的车辆都有售后服务的，老师。
0: 对，就是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是不是啊？包括整车嘛，底盘件这些售后， 对吧？管多长时间啊？啊，
1: 对，
0: 咱们是怎么规定？是两年几万公里吗？
1: 对，咱们一般呢在展厅当中的车辆呢都是两年或者三万公里，发动机以及变速箱主体的一个质保，然后底盘件呢我们大概可能是在半年的时间左右。
0: 这都是合同里写明的啊，就是二手车商现在卖出的车都带售后了啊。这个是刚才我说是前端把关，另外咱们现在车辆是存量市场太短了，带它了是吧。那好车有的是。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一个事儿，前两天跟你探讨的就是8月1号咱们有些二手车关于把这个，就是实际上它是在这些大项基础项啊，火烧、水淹、重大这些基础项第三方检测，就然后把公里数纳入了这样一个就是虚假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虚假宣传的一个项目了，对吧？对，就是公里数。那咱们早就说在公里数上是要避开这个问题，是怎么做到？比如说我这个提前验车，或者是我提前查一些那个什么什么出险记录，查一些保养记录，是不是？
1: 嗯，对。像我们车行呢，一般可能对于公里数的检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格。首先呢，先从设备上来说，就是我们可能会采购现在目前最先进的一个这个里程数的一个电脑，然后呢，它会通过 4S 店的记录以及出险记录，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台车的一个公里数，然后呢，如果有一些车确实可能就是测不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拆表，会把表直接拆掉，然后看有没有被动过或者有焊锡的这种痕迹。如果呢确实我们最终还是不太能够确定公里数，其实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会不理解，大家会认为车商为什么会不确定公里数，但是有很多的车型确实所以这种车型我们可能就会放弃采购，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日后我们这个销售口碑。
0: 对的啊，就是你前端刚才我讲这是全社会的努力，这首先的前提是我们车是存量市场，就是车多啊，各种各样的车，好车啊，这有的是。那么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来严格把关啊，所以国家最后也不断的出台，就把这个公里数也纳入到就是现在这个，以前那可没人管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对，但是以前呢确实可能也有一定的约束和约定，但是大家可能执行起来可能会比较费劲一些，当然可能也没有一定的执行办法。但是现在呢可能上升到了这个法律法规当中呢，大家可能也会有这个底线存在。
0: 对对对。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咱们抛砖引玉吧啊，先来说说我们给车友朋友提供的福利车型是吧，好车啊，性价比高的车。
1: 首先呢先给大家准备的呢是一个豪华品牌，而且在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一款车型呢是属于这种中流砥柱，而且它的销量呢也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的价格真的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惊艳。这个呢是一台2021年登记上牌，是一个2021款二次改款的奔驰的 GLC 的 300L。这个车呢当年新车的指导价格应该是在528700那一款的，黑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咱们大连本地的一手车，只有两件的防尘喷漆。这个车呢，实表行驶的是8万公里。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16.8万。
0: 你像2021年5年的时间，
1: 嗯，对，
0: 从50万变成了16万8，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挑车的毛病吗？是吧？然后我们在挑什么吗？你这个都掉，价格都降到这么地步了，是吧？啊，
1: 对，
0: 这个面子什么都有了，这个肯定不用讲嘛。我们有朋友也知道，然后我要换个好车，好车的牌子可能是主要的，对吧？啊，价格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是吧？这已经是什么肉疼啊！昨天有朋友说了，现在买车啊，就像买二手车啊，就是燃油车啊这种，就像买白菜一样，是吧？嗯，
1: 对
0: 对对，这个我估计这是20年前，人家没说是买白菜，就是人家说就是像卖菜一样，就是卖车，你得就是猛吆喝那种啊。这个当然是精品了啊，2011年的。你还有一个，但是公里数这个肯定是没问题吧？时表吧？
1: 对，时表8万公里。
0: 对。那你这什么就不用讲了嘛，对吧？油路除出积碳就行，保护好喷油嘴啊，延长一下喷油嘴。这个高，我们有奔驰专修啊，哈，我们奔驰专修呢，确实是，油路、油泵这些，因为它对油比较挑剔。像这个车，正常来讲哈，你要烧98号油可能是没什么问题，对吧？
1: 嗯，
0: 你要是95。你要在室内跑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定期加点油路清洁剂。就其实有些车就怕你跑的地方太杂啊、对吧，你到处跑。但是我们讲现在这个社会现实哈、凡是到处跑的车友啊，他肯定是换个油车，换个电车，对吧？他不会担心油品质量不好，然后还到处跑啊，省钱，是不是啊？哎。
1: 嗯，对，
0: 这最近也流行了，就是特斯拉当床啊，特斯拉如何当床，然后呢冰箱也配了，然后呢大床垫也有了里边啊，就是可以你定期买一买啊，啊，这是车生活变化发展太快了啊，你还有一个 GLC 是不是、你这是21年的啊，16万8啊，还有一个18年的是吧？
1: 对，这个可能性价比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但是大家呢可能会担心它的年限，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奔驰车呢或者宝马呀或者奥迪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大家呢很多来看车的呢可能宁可去选择一个23年、22年的本田或者丰田，但是他们可能也不太会考虑到奔驰。大家有个误区就是修车贵，但其实呢都是外观配件，其实奔驰车呀它的这个故障率真的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高。那咱们展厅里这个呢是18年的 GLC 的260，属于呢是一个 2.0T 的一个高功率版本，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动感低配，12万公里的一个时表。这个车呢检测报告的一个 S 级，全是底下3件方向喷漆，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98000。
0: 98000啊、
1: 对，
0: 这真是10万块钱 BBA 随便挑啊，对吧？
1: 随便挑，对，
0: 10万块钱啊，哎呀，就是省钱。有朋友说，我这买新车10万块钱，我买一个大的啊，那个。但是我刚才讲了，

0: 区当中的一个顶配啊，当年的一个主打颜色，铁灰色的外观，一个米色内饰，啊，安全行驶实表啊，17万2000公里，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车价23000。
1: 嗯，哎，就因为是本田嘛，啊，2.4是吧？
0: 对，
1: 2.4的发动机，嗯，自动挡的是吧？四驱，嗯。
0: 对对，自动挡2.4四驱顶配。
1: 对，要是09年那时候也得买30万了，当时哈。
0: 嗯，对，这个车当时应该是在35万多。
1: 35万多啊。
0: 对。
1: 哎，但是我们有些车友朋友哈，你说这种，普通的一点，它原来有个叫歌诗图的，你知道哈？
0: 啊，对，是的。
1: 就后来人家现在也都停产了嘛，对吧？嗯
0: 嗯，对，歌诗图停产了。
1: 对，就是很少见到这种车哈。
0: 嗯，对，
1: 就我有时候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这种09年的，就是好像是穿西装的，人家那个穿运动装，哎，但好像在二手车里哈，运动装还挺喜欢的，是吧？个性化一点啊。
0: 对，但是歌诗图这款车呢，确实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的保值率并不是特别高，因为它可能当时针对的是这种国外欧洲市场要多一些，这种跨界嘛，而且当年的新车价是特别的高，然后这个车呢，其实它沿用的底盘应该和 CRV 是不太一样的，它应该跟这个比如说8.5的雅阁的底盘应该是一样，但是它的价格目前其实12年左右的车在市场当中3万多块钱，这款车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嗯，小梅的问题问了个新车吧，就是新车它探岳 L 怎么样？探岳 L 啊、哦，
0: 嗯。其实目前现在来说的话，探岳 L 这个价格，据我们的了解来说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然后现在呢，这款车呢，既然是 L 已经加长的话，跟之前的探岳比起来的话，可能这个就是特点能更鲜明一些。之前的探岳大家就会觉得说这种中规中矩啊，跟之前途观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加长了之后呢，这个车的空间是比较大，所以现在的新车优惠力度也可以，所以建议可以购买的。
1: 嗯，这个肯定是小梅，你比这两个车啊，你肯定是前面这个，因为它这价格也在那儿呢，它比后边这个贵20000多呢，对吧？嗯
0: 嗯，
1: 而且是一汽大众 SUV 里的扛把子啊，对吧？探岳 L 啊，完了它的驾驶模式，因为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嘛，它这个动力性、操控性、加速性其实都很好，然后那驾驶模式，包括材料用料，它刚才说了，它也贵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那你要是这两个车里哈，你说钱不差的，那你肯定要是买前面这个啊，后边这个呢，就有一种，比如说，哎，反正我这岁数大了，都快退休了，我就想出去玩，我也不要求太好，能省点钱，我说省点啊，能不能用得住呢？后边也能用得住啊。就是二手车的保值呢，这个那当然肯定还是前面这个啊，但是呢，二手车都便宜。你这个有吗？这个二手车里探岳 L 没有吧？
0: 这个暂时没有。这款车型可能比较新一些，上市时间也比较短。
1: 对，哎，对对对对对啊！好了，就这两个车里啊，从综合性能来讲，价格你肯定是前面这个啊，这个就没办法讲啊。就是燃油车它不像新能源突然间冒出来一个，然后你三电系统完了除了就没了，可是你要是讲燃油车里，你要比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比用料，那还是能分出来的啊，好吧？
0: 嗯，对。
1: 还有车友朋友，哎，这个是这个张二，他是19年10月份的大众途观，风尚版途观，途观那就是过去那个啊，你那还有吗？
0: 嗯，途观现在展厅里边只剩两台了。
1: 两台啊，它是1.4T 的啊，自动挡，对，1.4T 白色的啊，跑了这个10万公里。嗯。
0: 19年10万公里的话可能动力车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1: 对，
0: 就是在咱们大连本地车的话。这个车目前的价格呢，我觉得应该是在4.5万到5万之间。
1: 嗯。这个车也很，就销量也很大哈、啊、嗯。
0: 对
1: 对，后来呢，就是在途观的基础之上演变成探岳嘛，对吧？
0: 嗯，对。
1: 后来，当然，一个是一汽的，一个是上汽的啊，可能人家不愿意比，这个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哈、啊，哎，
0: 嗯，
1: 对吧？探岳 L 那肯定，我刚才讲了，燃油车，燃油 SUV 里，那它一般都是跟日系的一些 SUV 比，日系 SUV 呢，现在。变速箱什么，反正也还行，也都是比较省。

0: 哈，嗯，
1: 对，
0: 都可以，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推荐车，就是现在车太多了哈，车友朋友，你看中哪个，这是你的缘分了，是不是？哎，
1: 嗯，对，
0: 就现在关键是，而且性能都不差的那个，你像那个丰田的那些，就现在都是双擎动力了，对吧？哎，
1: 对，
0: 双擎，对对对，而且省油。啊，你像这个比大众的这些，我估计能省2个油吧，百公里，差不多哈。
1: 差不多，但是它的动力总成确实跟大众车比起来，包括操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弱点存在的。
0: 啊，就是跑高速的稳定性这些东西，是不是？
1: 嗯，对对，提速 还是差劲。
0: 啊，那你再来推荐精品车型吧。刚才两个 奔驰的 GLC， 好像都是黑色的，是吧？
1: 啊，对，都是黑色。
0: 全车车衣这都带吧？
1: 黑色的那个2021年的那个是有车衣的，那个2018年的那个车衣回来让我们撕掉了，那个车衣可能确实比较老了，撕掉了。
0: 对啊，一般是说车衣贴的，有的有免费赠送的啊，还有那个就是，就5年嘛，5年左右，有的时候就不太好了，还有的是刮了蹭了是吧？车衣啊。可以重新贴嘛，对吧？嗯，
1: 对，
0: 现在都比较便宜了啊，保护啊车漆。好嘞，这个，那你再推荐个车看看啊。
1: 嗯，好的，老师，既然咱们提到了大众的这个品牌呢，不得不提一款这个大众比较大型的 SUV。这个呢是2018年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的大众途昂，一个香槟金色的一个外观，啊，380四驱豪华。这个呢是带座椅加热、通风以及自动泊车。这个车呢，实表行驶8万公里，铁件两件喷漆，三换了一个前大灯，右前的一个大灯，但是呢，检测报告一个 S 级。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85000。
0: 嗯，好嘞啊，这有车友朋友问了一个黑暗天使，它是你那有新能源的车吗？没有，是吧？
1: 对，新能源暂时一台都没有了。
0: 对，
1: 嗯。
0: 他问那个领跑 C10 啊，就是新车，新车是我们上午的这个节目啊，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新能源的车，电池、电机、电控，反正价格也行嘛，10几万块钱，12、13万呢，看你怎么用是吧？
1: 对，
0: 跑起来吧。
1: 嗯，
0: 就新能源实在是没办法讲啊，除了他们老板
1: 唯一一款好像这个应该是唯一领跑目前是停产的一款车吧，6601
0: 还停产了啊。
1: 嗯，对，
0: 就是因为它太便宜了，这个就10几万12万，这个空间好像基本上竞争啥的就比较激烈了，反正厂家的战略就是他们的车就是他们老板自己讲是最好的啊，你剩余别人那讲你直接讲不出啥东西来了，对吧？
1: 对，
0: 嗯，就是怎么说吧，能源结构一变化，这个车跟油车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对，好嘞，我们是二手车哈，新能源啊，就不是新能源，就是主要是油车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其实就怎么说吧，因为我刚才讲了新能源的这个增程也好啊，混合动力也好，因为它类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它就可能就是个壳。另外它的软件控制系统呢，这个咱也不太了解的，对吧？反正看内饰啊都感觉都很舒服，更很前卫，是吧？那你要说环保材质做工，这个我想也没什么问题啊，对吧？就是价格，你也想12万10几万买个家庭用的新能源的车，其实性价比也挺好，费用不是很高嘛，对吧？哎，我们这还拦着呢，说你就买12万15万的，人家车主呱一提30万的，对吧？所以市场跟我们了解的就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看你个人的这个感受吧，好吧？啊，
1: 嗯，
0: 好嘞，啊，我们这是轿车练手的车是吧？最近有不少朋友们的驾照可能都到手了，这练手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说的是20000块钱的练手车，能推荐一个？
1: 嗯，那都给高了，老师，现在可能都不需要2万了，
0: 是吗？
1: 像现在2013年的英朗10000多块钱，自动挡、天线窗、2箱啊，然后公里数呢也不是特殊的大啊，10000多块钱咱都可以去练手。 但是呢，现在目前咱们展厅当中试驶练手的车呢，可能也就这几台了。剩下的呢，可能跟像您说的这种的，大家的这个驾驶证呢已经都到手了。然后我们之前的各种各样颜色的克鲁兹啊，全部卖掉了，啊，包括一些大众的朗逸啊，老款的这种速腾也都全部卖掉了。
0: 也没听说清库吧？你这销量还不错呀，就关键就是便宜哈。
1: 对，主要还是便宜。对，因为大家可能都能算过一笔账，就打个比方说，像新手，我今年可能花10000多块钱买一台二手车啊，明年如果我有新车的需求的话，那么这台车呢，我选择报废也好，置换也好呢，这台二手车呢，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是白开的，啊，甚至可能还能挣钱。所以大家现在都能想得开，也可能会接纳我们的这种建议啊，买个10000多块钱的小车。先代步，先练手，练成了之后直接选择报废，一提新车，然后还能抵到15000，然后原有的车型呢还能当成铁，然后变成这个铁架，所以基本上都会挣钱。
0: 对，关键你这个方案呢，车友朋友觉得也特别好，是不是啊？
1: 嗯。
0: 过去有一种说你拿去练手吧，然后呢等你再卖的时候一回来，他非常不满意。是吧，说我就练个手嘛，怎么赔了这么多啊，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是刚才讲了10000-20000练手的车，就是大家对比较合适了哈。啊，
1: 嗯，
0: 哎，关键是有些车的公里数，你虽然是练手车，但是一看到车况，然后呢皮毛还有那公里数，那你就跟你不亚于新车呀，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就是咱们有些车走得快，就是这个要道理啊。然后呢，前期收车的时候注意把关。还有一种，我刚才好像听出来了，就是说有的车友想换车的时候到你这儿，你直接就报废了，就是说你也别去变二手车了，是这样的情况啊？
1: 嗯，对，很多都是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建议啊。如果他觉得10000多块钱的二手车能开得住，那么第二天他想选择二手车的话，一共10000多块钱，哪怕赔一半，可能也就几千块钱，我相信所有的车主可能也都能接受。
0: 对，就是原来那车确实也卖不上价格了，这要看实际哈。嗯
1: 嗯，
0: 对
1: 对，
0: 这个春礼啊，它是2019年10月份的奥迪 A6L， 2019年的哈，这年限还行吧。2.0T 自动挡黑色的，跑了这个80000公里。嗯
1: 嗯，2019年的话，应该还是属于没上款的这个上一代的奥迪 A6L。嗯，这个车的价格目前现在确实掉的可能比较多一些。2019年的话，我们现在市场价可以到135000左右。
0: 嗯
1: 嗯，
0: 这个是特别有面儿嘛，对吧？
1: 嗯，对。
0: 我发现那个老师是不是最近也不火了？因为呢，要是有面儿的话，那迈腾比 A6L 稍微差一点哈。
2: 嗯
1: 嗯，对
0: 对，关键是 A6L 二手车，这个市场占有率也比较大吧？
1: 对，是的，
0: 对。李经理也说了，你这个也比较喜欢奥迪。我那天就想，奥迪这个 S 系列的，其实在大连有一些年轻的车友朋友啊，实际上有市场啊。那有没有全国收？就是说比如说北京啊，或者那车更多，有没有说通过外地的车收进来，然后车友朋友大连卖给大连的车友，就这种 S 系列的奥迪车？
1: 嗯，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的，老师。
0: 嗯，
1: 因为他们可能涉及到一个他们当地的号牌的原因，他如果这个车呢就提档提出来了之后，可能再就回不去了。但是咱打个比方，他要挂京牌或沪牌的话，可能在当地卖的价格要比咱们确实要高。
0: 嗯，
1: 咱们去给出价格未必能买得着这种高性能的车，就是 S5 啊或者 RS 系列，咱们大连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点的。
0: 对。啊，那你这说的对哈，你可能是想买这个车，但是因为它的牌子的影响哈。嗯，
1: 对，
0: 其实车本身现在不值钱啊，对吧？
1: 嗯，对，
0: 性能虽然是挺好啊。好嘞啊，关于这个换车方面啊，只要是能找到需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麻烦，就是感觉好像生意平淡，是因为找不到需求，有这些特点呗。
1: 嗯，
0: 是吧？嗯，
1: 对对。
0: 好嘞，啊，李经理啊，稍微休息一下吧，一会儿的时间，先别挂电话哈，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啊。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环路香鹿交高架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双向太原街，目前呢在成人街的路口附近，包括新开路的这个长江路路口以及长江路鞍山路，目前在博威年附近，包括东关街桥洞这沿线的部位，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明显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目前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的部分延伸到去往华南广场，中长街目前在电子城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略微有点低。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状态其实还算平稳，只是以这个金沙滩为界，双向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的这个队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短了，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2: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庄河市等地局部是大暴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6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呢是帮大家来换车，其实我们车友会的一些车友，或者是知道我们节目啊，有的时候线下呢跟修理厂，咱们大连地区其实我们接触的朋友都很好啊，可能是没有见过面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找了一个话题啊，说我这车缺点玻璃水是吧，或者是我得缺点冷却液，这很多修理厂都是免费给我们车友朋友添加的。那有些修理厂就是比如说得缺点机油，要在室内说我得缺点机油啊，那么也是免费给车友朋友添加的啊。这里边呢有几个问题。第一呢，玻璃水没问题，就现在这个季节哈。然后呢，防冻液呢，冷却液呢，因为现在都是高标准的冷却液了，可以添加在其他的这个冷却液里。那么机油呢，很多都是合成或者是全合成的了啊，所以说比以前也很大的区别。你现在找矿物油好像都找不到了。那么你说我这个机油是什么粘度的啊，或者是什么？我加一点，加什么530 540，这偶尔加一点，这个实际上是没问题的啊。车友朋友就不用担心，就是大家的养车用车的知识都提升了啊，都能够。另外还有一种，它经营的思路是要变化了，它是和车主朋友建立好感。就本身你说你我给你加这点也卖不出钱来，对吧？然后呢争取好感，然后获得口碑，或者他自己都变得特别好了，然后他是这样，他生意可能是从其他地方给他找回来啊。总之呢，就是我们现在修车养车服务也好，知识也好，大家其实都很了解了。我们要上一个层次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换车啊，然后用车是这个情况啊。这是我们1008车友会长期坚持汽车后市场，我们最近有个体会。再加上呢也有一些朋友，你像我们卖滤清器的朋友，就空调滤清器啊，发动机进气滤清器，对吧？这都是30年，所以我们很多都干了20年、30年，就这样的朋友，就跟他们接触起来很舒服啊，很舒服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呢，我们换车帮啊，换车方面来帮大家进行福利车型推荐，来自于益丰车城B 区啊，进门那个就是一面啊，一半位置。奔驰腾的李经理，李经理下午好。
3: 梁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2: 对，刚才我帮朋友们卖了一点资历啊，说我那干30年了，干15年了。那你这个二手车你干多少年了？
3: 17年。
2: 啊，17年，这也你很年轻啊，但是你工龄太长了，你这属于啊。
3: 是工龄比较长。
2: 另外呢，你别说这17年，你可能哈，我们讲这5年来经历的，别说大起大落哈，但是经历的问题比过去10年还要多，是有这种感觉呗，是吧？
3: 对，确实是这样。对，
2: 就是很多种问题哈，包括车价啊，然后呢涨价，然后车辆的贬值，这些问题，这些压力，这比过去10年这是大很多啊。这5年怎么过来的？这属于，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不错了。哎，这你接下来咱们也不再推荐几个福利车型，有些能不能让车主朋友听完节目正好3点钟马上就到你店里看的那种感觉，这才节目成功啊。
3: 对，好的老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呢是一个路虎的星脉，很多人呢给它这个形容成是最美的路虎，然后呢也是最不像路虎的路虎。这个车的流线型做的确实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原装进口，白色的外观，当时车主呢选择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内饰，全车铁件一件喷漆，时表呢行驶了8万公里，当时呢是一个最顶配指导价69.7万的那一款车型。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15.5万。
2: 不是上一次那个吗？星脉就是那个吧？
3: 就是这台，对，是的，老师。
2: 啊，15万5，我2.0T 的哈。
3: 对，2.0T 的一个高功率版本。
2: 嗯，其实我也想到一句话嘛，对吧？说做朋友哈，就怕朋友吃苦，但是也怕朋友开路虎啊。
3: 嗯，是，对。
2: 这个听友一听就是就生气来劲了。确实是不能靠朋友，你只能靠你自己，然后立马提个路虎啊，其实你得靠你自己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嗯、对
2: 对对，星脉，以前是不是有3.0T？因为我对这个车都不太了解了，70万原来的。
3: 对，有3.0T，对，3.0T。然后这个车一共分三种车型，老师，一种呢2.0T 的低功率版本，一种呢是咱们这个2.0T 的高功率版本。这个2.0T 呢只有两款。一个高配，一个低配，然后呢，再就是3.0T。那这个车的3.0T 呢，当年指导价应该都在90多万了，八万小100多点的。那个车型呢，可能就是大家特殊喜欢，然后还不太喜欢那种大的揽胜那么招摇啊，然后可能选择一个比较低调一些，然后路虎的这个流线型比较好看的一款车型。
2: 嗯，另外好像还有现在这个路虎卫士哈，二手车、其实性价比就是在这个车里边。个性化什么性能方面都挺好的啊，
3: 嗯，对，确实，
2: 对，
3: 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的路虎。
2: 对，你这个公里数是多少、啊？
3: 8万公里的实表，全车贴的车衣，然后一件发动机器。
2: 对，那已经很完美了。就是现在买二手车最大的优势就是，就什么不用操心啊。
3: 嗯，对，
2: 基本上就去把车洗干净。的内饰做个什么香薰呐、熏蒸啊、熏蒸内饰哈、空气治理，
3: 嗯，
2: 是吧？然后把车洗干净，其实就可以了。你看车衣都是现成的，对吧？
3: 对，是的。
2: 哎，关键你这价格也挺好，才15万5啊。
3: 嗯，对。
2: 跑了8万公里。
3: 15万。
2: 8万公里啊，这可以，这算是。怎么说吧，反正就碰见有缘的朋友嘛，对吧？自己做主。
3: 嗯。

0: 不管朋友说什么来，自己要提车的这些朋友，这可以享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哎，我刚才说了，这个路虎卫士最近有研究没？路市场里路虎卫士有吗？现在？
1: 在咱们大连市场当中，路虎卫士可能比较多一些，然后它的价格确实在路虎当中整个系列里面其实保值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基本上应该都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
0: 对，
1: 2022年、2023年基本都在40万到50万之间。但是你选择新车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包括一些更豪华或者降档，比如像 GLC 的新车，人呢莫不如考虑一下二手车的这种路虎卫士啊，特别的个性，而且呢可升级的一些附件特别的高，性能啊各个方面其实也都是非常的不错。其实大家并不是想象当中路虎有那么多的小毛病啊，路虎还可以的，还行。嗯，
0: 就我昨天节目里也跟修车的嘉宾也聊天，说这个车呢就在中国市场就是能糟的罪全糟了，咱别说它走的路况啊，那都很正常。那机油我就说重灾区，就过去这个530啊，530这个机油哈，后来有些地方加机油还加520，就是这个应该是在前十年啊，520，就是车主朋友好像也不怎么管这个事儿，就是他说我就原厂配的530啊，530那个就是咱们就是说性能最名不副实的，对吧？就是这个年度都被玩坏了，这是一个。完了还有加油的时候经常说汽油和柴油这混加，就是加错了那种啊，经常冒出来，对吧？这挺遭罪，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反正确实也活不下去了。再加上什么？再加上那个国产化率以后啊，这个更晚了，是不是啊？
1: 对。
0: 然价格都没有了，最后国产化说的是这样，说油车我不生产了啊，我就只生产纯电的，或者新能源的，好像是纯电的哈，这不是也上市了吗？对吧？
1: 对，也上市。
0: 也上市了啊。所以这个影响力人家还在，但是呢各种车有各的不同的特点啊。对。好嘞啊，这个春礼啊它是这样，2017年有个大众，今天都是 SUV 啊。是吧，大众途昂四驱2017年9月份。这个大面包啊 ,2.0T 自动挡的。它是这个呀棕色，你这个颜色有点特殊。2017年大众途昂四驱。
1: 2017年的车的话，四驱应该都是380，但是公里数咱们的车友倒没说。这个车呢，目前现在的价格呢，应该是在7万到7万5之间。
0: 哎，你这个好像一直没有这个途昂，是不是？
1: 有的，咱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特价车嘛，2018年的大众途昂。
0: 刚才没听着啊，这
1: 啊，2018年途昂，
0: 那它这个是2017年的，也是价格差不多哈。
1: 其实在这样的年限的话，一年车的话应该差距不会特别的大的，老师啊，现在我们收车的价格可以给到75000，回来的成交价格也就80000，其实它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车友当时2017年买的时候应该是339800的指导价，有可能还会加价，但是现在确实大家对于途昂的这个神秘感呀或者热情感可能稍微差了一些，大家给它的评价可能是比较空。油耗可能稍微高一些，但实际上大众途昂这款车呢做的还是比较中庸、中规中矩，属于大众的这种风格类。我觉得80000块钱预算如果再买的话，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关键有些喜欢大的一些车哈。
1: 对。
0: 我当时它这个特点就是突然间怎么像吹，所以叫面包嘛，一下吹起来。
1: 对，特别大。
0: 对。而你现在这个级别大型的 SUV 啊，反正但是7万块钱你还说啥呀，是不是啊？
1: 对
0: 吧，二手车里这个挺猛啊，啊，7万块钱。
1: 7万5，得给到7万多。
0: 七万多。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大众系列有什么收车的思路吗？我前几次做节目还说，哎，我们要收途锐、途观，是吧？
1: 对，
0: 途观。那你现在就是大众什么车都收是吧？
1: 对，但是我们主要现在想找新款的2.0T 的大众途锐，然后呢像这种2017、2018、2019左右的大众途昂，然后年限稍微长一些1-2万块钱的大众途观，这个都是我们比较愿意收的车型。因为2.0T 的途锐 现在20多万，甚至有的不出20万，在市场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途昂这款车呢，就是个性比较鲜明，就是大七座，然后空间特别大，但是现在的价格也非常便宜，几万块钱。
0: 嗯，
1: 然后再就是1-2万块钱的这种大众小车啊，大家感受一下大众的性能，就可以。
0: 哎，接下来有个咱们车友 Z 哈，这个还可以跟他跟这个途昂有一拼，但是结论一会儿再说哈。21年的卡迪拉克 XT 六，这个是中大型豪华 SUV，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21年的 XT 六次顶配四驱的，公里数太诱惑了，只有6万公里。
1: 公里数真的跑得非常的少。
0: 嗯，
1: 那这个车当年的新车价格确实也是非常的高。20年的车是不是老师？21年。
0: 21年，对。
1: 那但是这个车的保值率并不是特别好，现在的价格呢可以给到14万左右。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属于确实也是精品 XT 六啊。
1: 对，空间也非常好，内饰特别豪华。
0: 对，而且悬挂系统好像是电磁悬挂的那种。9速变速箱哈，这只跑6万公里。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就不用讲别的，就讲面啊。换那个路虎，你那个叫路虎那个，你刚才推那15万那个车的什么路虎是那个星脉？
1: 路虎星脉。但是我觉得星脉在XT6眼前，好像这种霸气的程度、豪华程度，好像确实有点小差距。虽然可能我的新车比它要稍微高一些，但是XT6这款车。整体还是延续了卡迪拉克的这种家族的设计风格啊，从前脸啊、内饰啊都做得非常的大气。但现在呢，因为可能是油耗的原因也好，油价的原因也罢，包括这个美系车的保值率，包括新车的掉价，所以确实可能也就能真的只能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你那个星脉是哪一年呢？21年呢？
1: 19啊，19啊。
0: 就刚才说了，它好像这里边稍微添个10000块钱呗。
1: 对，也行。我估计可能咱们这样的车主，下一个可能会更高一个级别，要么就可能会选择新能源啊。
0: 那开的感觉也不一样了，是吧？油车哈，
1: 对，
0: 就是看车主朋友开的少。我昨天有个朋友哈，突然间我发现，我说你怎么开这个特斯拉？他就是在上海，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啊。这时候才知道，这我开纯电车，你要是业务广泛。到处跑，你这纯电车你都跑出来。我们讲你要跑赢什么？跑赢那个物价通胀，跑赢车的贬值，你就跑啊！完了呢，你可能生意广泛。你要就在室内一天到晚上下班的，是吧？那有的时候整个便宜点的就行了，啊。
1: 对，
0: 不一样啊。LZY 啊，它是这个2017年雷克萨斯 ES200，这个好像现在不怎么香了吧？金色的，跑10万公里，
1: 对于雷克萨斯来说，2017年的车10万公里跑的并不是特别多，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应该是可以给到7万左右。
0: 对，ES200正好是它这个起步的车嘛，是吧？轿车哈。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包括它，因为它比较少，就是它那个 SUV 什么 RX、NX， 这个少之后呢，再加上它有混合动力，就是买新车的时候要多贵有多贵，啊。然后呢？前段时间还真行，二手车里还能够挺，现在是不是也都挺不住了？
1: 都挺不住了。对，这个车新车降价力度确实可能比较大一些。当时这个车应该是花了29万9千7，然后加价10000买的。2017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批换成这种叫 V 字脸吧，我们所说的那种闪电脸，还不是那种咬地沙脸的。这个车当时销量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现在可能新车也就22万、23万那样。所以说现在我们收雷克萨斯是比较尴尬，就是我们肯定是不会按照29万指导价去给您价格，都是按照22万左右给啊。
0: 就是，对呀、以前的二手车评估就是按新车指导价，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公平，反正都在降价啊，没有不降价的车。
1: 对，对，
0: 都按降完之后来给大家来评估了啊，再加上。赛道也不同了，就是有些车友说我就要换新能源的车，那这另外一个赛道啊，这一下子都有变化了啊，好吧，那不过咱们这车友朋友确实是都是好车呀，品牌呀、性能啊，这都是好车，是不是啊？
1: 对，
0: 你那儿还有什么车吗？刚才说了，确实好的太好， 一两万。

0: 那都不洗脚了是吧？嗯，
1: 不是，是真没有了，老师，都确实都卖掉了。
0: 对呀、啊，库存现在还剩多少台吧？80台有吗？
1: 现在没有，没有了，现在就60多台车了。嗯，
0: 那你是最低库存了？
1: 对，应该现在是算是最低库存，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的国际车展嘛，可能大家有一部分人可能选择换车已经完事了，但有一部分呢，咱们的车友呢会比较理智一些，觉得可能新车还是不够太划算。哦，还是考虑到二手车，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月的销量还算可以，但是现在我们收车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太好收。
0: 这个有的时候车展越看越闹心啊，就是这儿看车展的，那边公布了成都车展，咣咣咣又新的，反正每天上市车型啊，你要是追逐新车，那你就很麻烦，是吧？嗯，但是咱不是很麻烦，你要钱到位了，一步给它卡住，对吧？我就买最贵的啊，最高配的是吧？那也没什么问题啊。如果是家庭用车、经济用车，因为当前的环境之下，要考虑考虑。那性价比确实是，那最高的实际上就二手车啊。你二手的新能源，除非嘎嘎新的车，2年都可能五折，2年5折啊，对吧？
1: 对。
0: 就是混合动力新能源车，嗯，车主2年我也不卖啊，是吧？5折了都，嗯，
1: 对
0: 啊，你要就燃油车来讲，现在不是7折，现在是7万块钱车有吗？再推荐一个看看啊，这什么车？嗯，
1: 有的还真有的，老师，这个车其实性价比挺高，它属于油车当中，我觉得当时。也是可以跟汉兰达呀、途昂去对比的一款车型。这个呢是一个福特的锐界，2017年咱们大连本地一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4驱7座次顶配，11万公里的实表检测报告的一个 S 级。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63000。
0: 对，哎，这个锐界当跟那个途昂好像，它其实性能赶不上那途昂好像。是吧？
1: 嗯，对，但是它这款发动机还是非常有名，毕竟是在10家发动机当中排名第3。
0: 嗯，
1: 2.0T 的这款发动机呢，也同时装配在了很多的车型，比如路虎啊、捷豹啊，都用同款的发动机。
0: 哎，正好咱们这车友哈，2026前途无量，哎，从1988到2026，哎，他说这个你这布了个局，这属于，他是23年12月份的福特锐界 L， 哎。23年的啊，4驱，至尊纯油的，然后原版燃漆是苍穹灰，只跑了24000公里，而且是两手户，这是什么情况来着？新车，准新车啊，
1: 嗯，
0: 准新车，
1: 这个肯定是准新车的，
0: 嗯，准新车，
1: 嗯，
0: 啊、
1: 嗯，23年的福特锐界 L 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可以给到14.5万到15万之间。
0: 嗯，车友朋友，反正他要是两手，他可能就当初买的时候，这个二手车性价比也挺高的，也没怎么多花钱。
1: 嗯、可能也是二手车，
0: 是不是啊？
2: 是不是
0: 啊？
1: 对。
0: 开了一年，再赔个2万块钱。
1: 对，差不多。其实买美系车的话，买二手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呢，可能在这1-2年当中掉价速度也比较快。我估计咱们车主当时买的时候也不能太便宜，因为他如果两手户的话，可能也就在短短的1-2年他买的二手车。
0: 对，主要是现在还是油耗，嗯，他这个是 AT 的变速箱，2.0T， 你像 2.0T 双离合的哈，在室内要是堵车的话，也得在11-12个油，嗯，
1: 差不多11-12个油。
0: 对，你这 AT 的话得13-14个油啊。AT 的变速箱13-14，就可能也开的少，油耗也稍微有点高哈。嗯
1: 嗯，
0: 你说玩吧，这哪有时间天天玩？就出去是吧？这大车，但是有些退休的朋友哈，他买个二手车，那你比他实际上是比买新车很值啊，因为这种准新车嘛，对吧？他是全国跑的话，油耗。跑高速的话，油耗能就好一点，大概也就10个吧，10个11个啊，嗯，
1: 嗯，对，
0: 但是它的空间，还有它这个车呀，有的时候车生火，车友朋友啊，你自己上网搜一下，你比如说这个锐界 L 啊，它附属车顶帐篷，什么其他的，就是车生火的部分。

0: 你可能就是找一找，是吧？现在全都有配套的啊，不是说得拍脑袋的啊，全都有配套的。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车生活的需求，然后呢，决定买你这车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他们有那种哈，就是房车是这样的，他用它来做一个就是牵引车，后边呢是他的独立的牵引那个房车车体啊。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把那个房车停下来，然后开着这个前面这个车头，然后到处玩。他是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是非常方便。他说比那个哈一体化的那个房车要好很多。我朋友上欧洲嘛自驾又回来，这是第二趟了。这个他告诉我，他到了地方，他就是那种，他两个朋友是开的那个全整体的房车，就他就是开了一个。前面就是牵引车，后边还带一个行李箱。然后他到地方之后，那两位朋友都坐他的车，然后开着他这个前面那车出去玩，是不是啊？关键多便宜啊！现在二手车便宜嘛啊！如果能够满足你的车生活的需求，那就更好了啊！哎呀，咱们现在是得在这个方面下点功夫，是不是李经理啊？
1: 对，
0: 就
1: 是的，老师。
0: 李经理有没有说？特别愁卖的车，再推荐一个。今天节目就 OK 啊。
1: 还行吧，也不算愁卖，但是确实可能把它给忘了。这个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车，老师。然后呢，它虽然不是一台网约车，但是呢，它的公里数可能也稍微偏大一些。2017年的日上牌的一台丰田的卡罗拉抒情，16万多公里的一个实标，白色的外观，黑色内饰啊。这个小车呢，咱们直播间给出特价3万元整。
0: 他是不是以前开网约车的？
1: 这个还真不是老师，这个如果开网约车，17年只跑16万的话，那我估计赔死了。
0: 对，那公里数你能确保吗？对吧？
1: 这个没有问题的，老师，表也开了，然后记录也调了，然后这个变速箱的里程以及 ABS 里程我们都调完。
0: 前途无量，说平均一个月赔1万，我锐界今年3月份。花19万5买的二手，现在你刚才14万，今年3月份买的。
1: 这个希望咱们车主能理解。5、6月份的话，确实可能二手车掉价，这2个月真的掉了非常非常的多。
0: 对，就怕这种，所以李经理就比较谨慎。就是说，如果从我这手里卖的车，开了半年，完了一下赔这么多，回来找我还特别不高兴。就李经理一直是害怕这种，是不
1: 对，这个确实挺害怕的。
0: 是？
1: 要不，如果赔这么多，那就买新车了。那为啥要买二手车呢？对吧？
0: 对对对，好嘞。关键你这也是准新车是吧？
1: 对。
0: 当初可能是当初买的时候，你觉得3月份买的，花19万20万买的23年，当初这个价格，那都是市场价格，是不是？
1: 也没毛病，对，因为其实当时都能查得到这个，现在这个软件都是非常的先进，当时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合理，但现在的这个价格，其实大家上网搜一下的话，也差不了太多，只是美系车大家标的价格可能相对来说会虚高一些。
0: 对呀，他这个锐界 L 4驱至尊买新车的时候，好接近30了吧？
1: 对，他这个车应该23年上牌，属于24款的车，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出入。
0: 对，23年12月份。
1: 24款。
0: 对，哎，有的时候过去说，你为什么不上1月份的牌，就是上24年的，对
1: 对，
0: 吧？
1: 能更好一些，
0: 对，你是23年12月份，你这不就差1年？你就是1年当中也给你赔1个2万块钱进去啊？对啊，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准新车风险还特别大。那个李经理那准新车好像几乎没有，
1: 对，几乎没
0: 几
1: 有。
0: 乎没有啊？你这都是经过市场演练的。但是我们以前来讲，就是其实你就是买了个新车啊，准新车实际上就是新车啊。好嘞，今天就到这儿吧。李经理辛苦啊。感
1: 好
0: 谢
1: 嘞，老师。
0: 车友朋友的参与啊，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沿新宇街以盛阳海洋世界为界的双向，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密度依旧在高起过程当中。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呢，照比上一个时段还是持平的，车辆密集度比较高。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哈，就这个东关街商圈，包括它连着的博威年周边，其实整体的车辆量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北路东环路向鹭江高架部分，双向略微有点车辆等候。西南路从中心医院这个部分向南的话，需要等上一阵子。整体尾端是在春柳的附近。东快路的北段出市方向，从这个海口路一直到焦金山隧道，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这个中华路从惠达街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慢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天气啊有点复杂，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庄和长海局地大雨到暴雨。在今天晚上八点前后，全区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庄和局地大暴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26到30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6: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1: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6: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推出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蜻蜓 FM 还有喜马拉雅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就可以收听。今天下午我们的节目会格外的轻松。我们其实说这个打卡呀、昨天咱们打卡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土地啊，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的地方就比较多元化了，比如说英国呀、肯尼亚呀、法国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我手里边有两张唱片，这两张唱片都非常之古早。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歌者叫罗杰·惠克特，是一位老人家，出生于1936年，但是呢在2023年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个英裔的肯尼亚传奇民谣歌手，独一无二的低沉的男中音，我们以往介绍男中音不多。童年呢成长于东非的肯尼亚，成年之后呢到了英国去发展，常年穿梭在欧洲巡演，一生都在歌唱。他唱什么呢？唱离别，唱漂泊，唱故土，唱远方，旅途回望。那么我手里这张专辑呢是他的一个精选集，用一场歌声来完成的跨大洲的音乐旅行，从非洲的原野、英格兰的小镇，驶向浩瀚的海洋、异国的清晨。哎呀，其实想想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父亲和女儿合唱，多么的温馨呢。也许我们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您能够从这些旋律当中想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自己向往的远方，自己漂泊过的城市，自己离别过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就是我们今天周末来打卡的主要的意义。记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歌者叫罗杰·惠特克。

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歌哟，可是听起来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么的欢快呢。我们当然了，首先要感谢来报道的朋友，欢迎一下哦。你们来了我就得打个招呼，小曲同学，你写的话我收到了啊，这样鲜活的节目让大家都开心。还有大涛哥、渔翁，你们来了我很开心。那么今天达明呢为您呈现的这个作品呢，是一些很老的歌手，这位呢已经作古了，一位老歌手，他演唱的这首歌呢叫 New World and Morning 啊，清晨的新世界啊。我的英语发音非常不标准，大家不要挑剔啊，翻译过来叫清晨的新世界。哎呀，一个旅行者奔赴未知的，拥抱崭新的远方，这是一首写给背包客远行人的歌，告别旧的生活，迎接清晨的曙光，出发了。对陌生的新世界充满了期待，看淡了旅途的坎坷，心中永远保有希望。罗杰·惠特克常年在欧洲巡回演出，他走过无数个陌生的城市，这首歌就是他在路上行车时候的内心写照，气质非常的明亮舒展，充满了出发的力量，适合启程的时刻。比如说您正要准备去哪里，自驾车在路上，或者是赶往机场、赶往高铁，旅程当中听这首歌太合适不过喽。

0: 走到。
1: 这首歌没有特定指的是某一座城市，它代表整个欧洲大陆的漫游。我们听歌的时候可以联想到欧洲大陆的清晨，瑞士的湖畔，法国的乡间公路，德国的小镇清晨，太阳缓缓升起，旅人开始了全新一天的漫游。好嘞，接下来呢，继续跟着这位老者的歌声去感受世界风情。

0: 这个歌的名字相对叫简单 ，Smile 啊，微笑、笑容、笑脸都可以。哎呀，一位老者，虽然是三几年出生的，在2023年去世了，但是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本身啊，一生的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大陆的旅行。1936年出生在南非，童年成长在东非的肯尼亚，非洲辽阔的草原、旷野塑造了他音乐开阔辽远的底色。他因为中音特别好嘛，他也没有必要去飙高音。在青年时代，独自返回英国求学，开启了音乐道路。往后的数十年，他不停地穿梭在英国的各个古城，包括德国、法国、北欧，举办上千场巡回演唱会。他既是歌手，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旅人啊，旅行的人，见过非洲的原野、英伦的古镇、北欧的峡湾、欧洲的大小港口。所以这位老者的歌同时拥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奔向远方的这种向往，一种是回望故土的乡愁啊，很复杂。很多旅行者会把这位罗杰·惠特克的专辑作为出行、旅游、上学的时候随身的唱片，比如说轮船的甲板、乡间的公路、小镇的黄昏，都和这位先生的歌声高度契合。
1: 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听到这个轻快的口哨声了吗？是这位罗杰·惠特克自己吹的口哨。他有一绝呀，因为小的时候在非洲肯尼亚长大呀，听当地的孩童就会吹这样俏皮的口哨啊。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了，要翻译过来，中文的名字叫《雨点儿不断落在我的头上》，还挺复杂啊。雨点儿不断的落在我的头上，其实这歌很多人都唱过，好像卡伦·卡彭特好像也唱过，不是，还是差不多吧，就我记不住了。他是美国歌手，就是托马斯的这个原唱。然后呢，有一个叫《阿甘正传》的电影里边也曾经用过这首歌作为这个插曲。因为它太经典了，作为这个国外的流行歌曲，它太经典了。雨点不断地落在我的头上。如果跟着这位罗杰·惠克特，他的作为一个旅人，作为一个音乐人，他的这个步伐去英国，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在伦敦泰晤士河边转了一圈哈，那么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小镇。从伦敦自驾车向北约 4.5 小时就到达勒姆小镇，也是罗杰·惠特克长期生活的地方。这个小镇上有达勒姆大教堂，也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在威尔河高地之上，诺曼式的宏伟石头堆砌的教堂是小镇的地标。在威尔河河畔漫步，沿着河岸啊，有老石桥、成片的古树，完全复刻了这种复古的生活氛围。而达勒姆老城中区呢，有一些中世纪的街巷，漫逛一些小店，避开啊一些千篇一律的商业化的街镇，感受北方小城的这种烟火。那么罗杰·惠特克他唱的这个歌曲啊，就是给人一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我的故乡的样子啊，念念不忘的故乡的样子。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收到了小仙子还有四叶草的问候。今天呢，我会带您去这个欧洲啊，还有这个非洲啊，不停的地方去转一转。因为是手里拿的这张唱片是一位90岁高龄啊，在2023年去世的罗杰·惠克特的精选集。

0: Hello there。
1: 大家会发现口哨声贯穿了这位罗杰·惠赫特专辑里边有相当多的这个曲目当中。刚才我们说自驾车在英国呀，跟咱们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英国自驾车是右舵驾驶，左侧行驶，也就是说，咱们大连的这个副驾驶的位置呢，是英国车辆的这个主驾驶的位置，方向盘在右侧。然后咱们都是右侧行驶是吧，在英国是左侧行驶，正好和我们的这个驾车逻辑完全相反。但是呢，我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像到澳大利亚呀，包括像英国这样英联邦国家去驾车的话呢，也没有那么的难。首先呢，它是承认咱们的驾照的啊，我们这个驾照呢做一个官方的公证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在比如说在英国吧，你从伦敦提了这个车行里边租完了车，提车之后呢，不要着急上道，可以在这个停车场里边呢慢慢的适应右舵驾驶，转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当你觉得哦也没有那么难，就整个这个大脑系统已经切换到另一侧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车开出停车场，然后不要在这个伦敦大街里边逛，那车也很多，我们可以往郊外开哈。英国的郊外呢车非常之少，就是你只要离开了像曼彻斯特或者是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以外呢，你就会发现哦，英国的车怎么这么少。好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沿着刚才说这个达勒姆小镇向南自驾这个车再开五个多小时就到达普利茅斯。在这达明还有跟您分享，在英国驾车千万不要按照咱们传统的逻辑，这个比如说距离多少公里啊，说200多吧，其实那就是300多公里，因为他所谓的200多100多指的是英里，英国是按英里来算，和公里的换算是差了很多。我曾经吃过亏，我记得当年我们从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然后往这个什么爱丁堡这个方向开，计划说是这个400公里，那咱们按照中国的逻辑不就四个多小时吗，反正也是高速对不对，四个多小时怎么着也到了吧，即便是右舵驾驶咱也到了吧，结果那天开了将近7个小时，到后来都已经天都黑了，我就恨自己，我说为什么人家标的是400多是英里，咱们就一直认为是公里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嘞，顺着达勒姆继续往普利茅斯开5个多小时向南，可以穿过英格兰的乡村田野，沿途播放这位罗杰·惠特克的歌。其实这里有一个打卡的点位啊，要特别的介绍一下，就是普利茅斯的防波堤，这是英国历史知名远洋发港口，昔日的无数水手扬帆出海都是在这儿。这儿还有一个普利茅斯海洋博物馆，了解大航海时代水手们的生活，傍晚可以在港口海岸看日落，眺望大西洋的海面。你想象一下啊，站在普利茅斯的海岸面向大西洋，想象着轮船鸣笛，故土慢慢的后退，离别与思念就在这一刻啊！这位歌者罗杰·惠特克把水手心底的不舍全部写进了歌曲中。

这些歌曲啊都非常的复古，大家想象一下，这位老者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就已经93岁了啊。但是非常遗憾，在2023年，他在90岁高龄的时候就离世了。那么我们说这位叫罗杰·惠特克，他不是属于说多么一线的这个大牌的明星，但是呢，在老一代的歌者当中，他有独特的位置，他在全球的这个唱片销量超过4000万张。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后来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欧洲各国进行巡演，然后他横跨法国、德国、英国等等。那么在英国如果是自驾游，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自驾游的常识，但是我想说，在英国最美的不是伦敦，也不是伯明翰，也不是什么曼彻斯特，英国最美的地方全是在他的乡村沃野，就是乡村的郊野。你可以在乡村的郊野度过夏日时光，可以说是完美的一天。比如说英格兰西南乡村的原野，有大树，有大片的草地。如果您好信的话，上网去搜索罗杰·惠特克，我手里拿的这张精选

精选集啊，封面就是这位老者抱着一个吉他，靠在英国乡村的一棵大树的底下，就是一棵大很大很大的树的底下，靠在树上弹着吉他。当然了，英国靠近大西洋的一些海滨的小渔村，安静的海岸小镇，可以闲逛它的一些集市，说不准你还可以路过这个斯卡布罗集市，对吧？它这些集市呢，都是卖一些当地从这个田野当中采摘的野果子呀、野花啊，做成的果酱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干花等等，它有浓浓的生活气息。放下赶路，享受完美的一天，在树荫下，在草地上，在徐徐的海风旁边，这就是罗杰·惠特克啊，他自己拥有的一份悠闲。

这首歌大家也非常熟悉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歌听的真的是歌词吗？不一定，有的时候听的就是一种情绪。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早上，可能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可能被一个人给刷屏了，就是那英。他在北京昨天晚上开了这个十几年以来的首场巡回演唱会。很多他的粉丝啊在跟他大合唱的时候说，听的不仅仅是歌词歌曲，也不仅仅是你唱的音准不准或者高音顶没顶上去，听的是陪伴我们的这一段青春记忆。而这位罗杰·惠克特呢，虽然后来在英国欧洲巡演比较多一些，但是他的这个路线呢也能够带领我们云游英国。刚才我们说了普利茅斯，如果沿着这个普利茅斯继续往南安普顿开的话，只需要开车3个小时。这个地方呢，南安普顿是历史游轮码头，我们说最著名的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大的游轮都是在南安普顿这个码头出发的，无数人从这里奔赴远方大陆。这里边呢有海洋城市博物馆，这一座座港口见证相聚也见证别离，每一艘驶离的大船都载着思念和憧憬，就像歌声里一遍遍诉说着漂泊。其实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心灵旅程，不论是您生活在大连，就出生在大连生活在大连，还是出生在别处然后定居在大连，也不论是您出生在大连而此刻您拿着手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收听达明的节目，我都希望您漂泊的心有一处归属。

个旋律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出自经典的 Disney 的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歌。其实，当时咱们中国台湾的歌手啊、我记得是周华健和陈淑桦吧，唱过

0: 中文版的，哎，这个阿拉丁的这个英文主题歌唱过中文版，所以说这首经典的作品也被这位老人家翻唱之后，又增加了额外的氛围。好嘞，在前半段呢，我们关于这位罗杰·惠特克的专辑打卡就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呢，达明会带您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是浪漫有加。欢迎您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周末来打卡。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呢大致来讲还是比较持平的。西南部城区黄浦路海事大学的南行方向，新宇街和连山街交汇区域上海洋世界周边，星海广场目前的东南侧的这个环岛位置，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的。另外在滨海中路目前想要进入这个民航疗养院的小富家庄附近停车场的车辆呢依旧是有排队的，如果说在这里排队的话呢得注意一下，不要挡到后续的行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东北桥上中山路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包括继续向北一直到向路交高架，注意啊，这段是双向车辆集中度会比较高。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西快路的出市，目前红林路下桥匝道的部分，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还有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车辆集中度都相对是高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目前仍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根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普兰店、庄河、长海等地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在晚上8点前后，全区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庄河等局地会有大暴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6到30度。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在人潮汹涌的海浪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您能听得出这位歌手唱这首歌或者是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已经86岁高龄了吗？这是一位传奇歌者，很特殊啊，他的名字叫亨利·萨尔瓦多。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歌，他录制的时候就已经86岁了，而且距离他离开这个世界仅仅5年，他在91岁高龄的时候，2008年啊，91岁高龄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位传奇的歌者呢更特殊，他的出身，他的父亲是有西班牙的血统，母亲呢是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他呢却出生在法属的圭亚那，在南半球的一个城市，但是他的音乐发展却是在北半球的法国。所以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背景，1917年出生一直到2008年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呢，很多方面的这个艺术享受，你比如说有唱歌，也是个吉他手，也是个喜剧表演者，被誉为法兰西的快乐先生，他的名字叫亨利·萨尔瓦多。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达明会带着大家跟他的节奏，跟他的歌声去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

这是一曲标准的法国香颂，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唱法国香颂的应该是女歌手，什么小叶丽莎呀、布吕尼呀，这些是唱法国香颂标准的这个声音。可是这位叫亨利·萨尔瓦多的先生，他唱法国香颂那也是一绝，充满了这种浪漫的氛围。你想想，作为法属圭亚那的这么一个出生者，混血的血统，自幼浸润在加勒比爵士乐的文化，他到青年时期才移居到法国的本土。所以接下来达明带您听的这张专辑，基本上是以这个法国香颂、轻爵士、休闲啊、流行为主。而且这位叫亨利·萨尔瓦多的先生啊，最早将巴萨诺瓦的这种演唱方式引入到法国，也是法国摇滚乐早期的推广者。而这张专辑的跨度非常大，有热带歌谣，有爵士，有法国香颂，还有一些幽默的小品、抒情的情歌，嗓音温润松弛，自带地中海的慵懒质感。

0: 有必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位叫亨利·萨尔瓦多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已经86岁高龄，就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醇厚的老男生86岁的声音。谁说年龄大了气息不足了，唱不了歌了？昨天晚上老衲都59岁了，就是在咱北方来说60岁虚岁了，在北京连唱俩小时那也是高亢嘹亮。所以这位萨尔瓦德先生也是这个流行歌坛的一个巨星人物了，横跨70多年的演艺生涯，既能登台搞笑喜剧表演，又能演绎深沉的抒情歌曲。他的晚年很有意思，就是在都将近79岁的时候吧，意外地收获了大量的年轻的听众，就20-30岁的听众，在他千禧年再次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整张唱片褪去了年轻时的这个轻快戏谑，是暮年视角、老年视角的温柔情歌集，编曲非常的简约精致，轻柔的弦乐、电钢琴、淡淡的铜管，没有什么浓烈的起伏，人声啊低沉舒缓，充满了历经岁月之后的从容与缱绻，非常适合在黄昏啊，在咱们大连的海边呢，或者是南山路的咖啡馆啊来聆听。
1: Bueno, bueno.

No, no, no, no, no, no, 从头到尾，因为这位歌者呀，亨利·萨尔瓦多，他本身还是个喜剧演员，他也经常唱这些有趣的小曲子。那其实这种音乐风格非常适合在南法蔚蓝海岸来一次深度的旅行。南法蔚蓝海岸特别有意思，就是法国的南部啊，整个这个沿着戛纳尼斯这条沿线呢，它被统称为蔚蓝海岸。确切的说呢，是法国的里维埃拉从法国和意大利的边境芒通，有小镇叫芒通，一路向西到圣佩特罗这个小镇，半月形的地中海沿线，悬崖有什么石头村落呀、果冻海呀、艺术家的故居呀、游艇的港湾呐。这呢是欧洲的百年传奇度假胜地，而且这个南法的蔚蓝海岸，真的一次是玩不完。我是在2024年，就前年的6月份呢，我休假的时候去过一次蔚蓝海岸，但是我仅仅去了蔚蓝海岸的1/3的地方而已，就十几天的时间，只去了1/3。那么像比如说芒通啊、圣佩特罗我都没有去到，包括那个尼斯和戛纳，我只是从它旁边擦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去的六月份正好是它的旅游旺季，正好赶上它那个戛纳电影节啊，所以酒店就翻了好多倍，就不太适合在那玩。我说没事，等什么时候我赶个淡季，比如说4到6月份、9到10月份，戛纳尼斯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气温又舒适，游客又少，物价又友好，何必赶着这个人多呀，房价暴涨呢，是不是？那么接下来达明就伴随着这个亨利·萨尔瓦多的歌曲啊，咱们给您深度的来一次法国南法蔚蓝海岸的深度打卡之旅。

说到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呢，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叫 Nice， 就是尼斯。最著名的就是尼斯和戛纳嘛，就整个地中海沿线的这个法国沿线半月形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很多收音机前此刻在收听达明节目的朋友，您可能跟着旅游团什么曾经去过尼斯，但是呢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打卡而已。可是你知道它这里最知名的就是城堡山的观景台，一定要先上去。为什么呢？而且必须要在早晨一大早去，因为它下午呢正好是逆光，拍什么片也出不来，完整的俯瞰半月形的天使湾，地中海层层渐变的蓝，尼斯老城红瓦屋顶尽收眼底。而且呢这个制高点是不收费的，就不仅是在法国了，在欧洲甚至在美国很多地方这些自然的景区是不收费的。

收门票啊，没有，它不像说我们可能很多景区就被人为的给加上左一道栏杆右一道栏杆，然后左一个摆渡车右一个摆渡车，不是，这个尼斯这个城堡山观景台免费啊。当然了，到了尼斯之后呢，这个尼斯老城不得不去，它是彩色的很窄的这种小街巷，有一个最著名的集市叫做萨雷亚集市，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呢有鲜花鲜果的市集啊，周一呢是中古旧货市集，就每周一呢卖一些什么旧货，跳蚤市场，旧件儿，旧的油画，旧的古董，旧的陶瓷，旧的盘子，等等等等，甚至旧的马鞍子，哎，你可以在这淘到很多宝贝，可以逛逛他当地的手工香皂，这个就是当地艺人自己做的手工香皂。这一点多说一嘴，在欧洲很多小镇啊，他们都有专门做这个手工香皂的这个作坊。包括在澳大利亚有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原材料啊，植物什么的来做香皂，就是它不是普货。什么叫，你比如说咱们买舒肤佳什么买夏士莲啊，或者这类的香皂叫普货。而像在这个尼斯或者欧洲很多地方买到的这个手工香皂，仅限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当然了，在尼斯也可以买到各种香料，尤其是用那个薰衣草做的各种香料特别的多，还有卖各种橄榄的橄榄果、橄榄干、橄榄油这样的摊位。在南法你是感受到这个气息，在尼斯是最怎么讲最贴切的这么一个地方，老城的烟火非常有意思。而且在尼斯还有个叫英国人的散步大道，沿着天使湾的海岸漫步，鹅卵石的海滩，看本地人在海边晒太阳发呆，傍晚呢可以看日落，经常有街头艺人演奏手风琴和吉他。还有就像这种旅游胜地吧，就是什么街头艺人弹吉他呀，弹手风琴啊，跳街舞啊，这是吹萨克斯等等，到处都是。甚至他们会自己录制唱片在现场销售，而且呢不明码标价，你可以给2块钱拿走一张 CD， 或者给5块钱拿走一张 CD， 都是可以的。这里呢非常适合吃海鲜烩饭啊，腌橄榄，还有尼斯著名的沙拉啊等等，这些都是去过尼斯的人应该体会过的。为什么会有很多全世界的艺术家吧都来到这里呢？啊，半月形的海湾拥抱着地中海，老城的红瓦，海面的白帆，阳光把一切渲染的温柔明亮。

0: 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初始方向的整体压力给的还是比较高的，起得很快。目前呢，从这个广电中心一直到向卢郊高架呈现的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值，走的时候千万留意一下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位置，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附近略微有点车辆排队。西快路整体的压力呢在往下走，但是想进红林路不太容易。目前呢，红林路以暖山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整体的移动状态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往下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现在呢在黄浦路的沿线，海事大学的部分，包括万达广场的周边，车辆密度呢是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另外在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仍旧有车辆的滞缓，但整体的队伍说实话跟以往的这个傍晚时段其实还是相差比较多，整体的移动状态还不错，就是还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这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以达到小雨到中雨啊。普兰店庄和长海等地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在晚上8点前后全区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庄和局地大暴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6到30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谁能想到86岁高龄的艺术家亨利·萨尔瓦多还能唱出如此轻快高亢的歌声。这是一位混血艺术家，虽然在2008年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他留给我们的这种轻松欢快的带有一点点戏谑还有一点这种巴萨诺瓦的歌曲呢，却让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的喜欢。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也收到了记者的信息，还有这位英文名叫现象是吧，翻译过来是不是叫现象，发来的信息说，达明啊，刚才你提到这个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这个蔚蓝海岸地区的尼斯湖有湖怪吗？哎呦，您差点让我懵住了，尼斯湖不在尼斯，也不在南市道街。我们说的这个尼斯呢，是法国蔚蓝海岸南部地中海旁边的一个小城镇，而这个尼斯湖呢，它是在英国的苏格兰高地北部的一个山谷里边，是尼斯湖，完全不搭嘎。虽然都在欧洲，但完全不在一个地方，风格也不一样。其实在尼斯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子吧，或者叫小镇子，叫埃兹。达明也要重点的向您推荐，在南法的沿岸，地中海沿岸有很多这类的小镇或者叫小村子。我记得前年我们去这个南法啊，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差不多都去过10个小村子，每一个村子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红土之城，就是红土小镇，整个小镇都是红色的泥土建造的；有陶瓷小镇，整个小镇都是做陶瓷的，满街卖陶瓷的；还有泉水小镇，整个这个小镇是在一个泉眼上面建设的，就是一个泉水的发源地，等等等等。而这个埃兹呢叫自由之镇，埃兹呢几乎是在悬崖上的一个中世纪的石头鹰巢村，层层的石头房屋向海跌落，然后呢登顶这个埃兹植物园，可以360度俯瞰地中海的全景。小镇小巷遍布各种艺术家的画廊，可以参观各种香水的工坊，了解南法的香水工艺。在这多说一嘴啊，他这里很多的画廊啊都是由画家自己开的，也就是这个画家一年365天，除了正常休假以外，几乎都是一个人在这个画廊里边自己画画自己卖。他不是说从咱们这个深圳的大芬村进货啊，都是他自己画自己卖，所以非常有收藏价值，很有风格。然后这个南法的香水工艺也比较特殊，为什么说特殊呢？大家知道法国香水很知名，但是知名的就是那几个品牌，有什么夏奈尔什么的。而南法的很多小城小镇，它本身就有自己的香水工坊，然后它自己生产的这个香水呢，只在自己的镇上卖。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个画家梵高在南法呀，他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在嘴边蒙住了。我就在他那个镇上啊，就是他画那个星空下的咖啡馆那小镇上呢，就看过了一个香水店。后来我说这香水真的很好，买回国之后我很多朋友都喜欢。结果我再说托法国的朋友再去给我买，说对不起，这个香水只在法国他自己当地的镇上有售卖。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这个法国南部的尼斯啊，或者是这个南岸去打卡的时候，路过这个香水店，当你买到某一款喜欢的香水的时候，喜欢的画的时候，或者喜欢的某一个陶瓷小雕塑的时候，喜欢就下手，千万不要说我回巴黎再买，没有，真没有。

欢迎跟着萨尔瓦多，亨利·萨尔瓦多的，就是这个音乐艺术吧，咱们再到南法去转一转。南法我是非常喜欢的，实话讲没去够。在南法威兰海岸还有一个小镇叫芒通啊，叫 Mantong。芒通这个小镇呢，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边境挨着，就是过了那个山，那边就是意大利，这边就是法国。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柠檬之城，整个老城的建筑是温暖的橘黄色，街巷啊，随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几十年、上百年的柠檬树。当然，柠檬树这个东西呢，在法国呀，在欧洲，在西班牙也好，在意大利到处都是，但这个芒通它的数量是特别的多。有一个网红的黄色阶梯，老城蜿蜒的小巷，港口内非常的安静。每年的2月份举办盛大的柠檬狂欢节，而且呢，我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就是欧洲的这个柠檬啊，无论是意大利的，比如说阿马尔菲海岸的柠檬，还是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的柠檬，还是法国南部的芒通的柠檬，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不酸。很多的这个柠檬可以大到像一个成人的手掌那么大，就是它不像咱们买的超市那种小柠檬，特别酸，挤出来就说起来这个词儿都酸。而刚才我说这几个地方它产的柠檬，像咱们成年人手掌那么大，甚至呢成年人的手掌都握不住那么大的柠檬。而且呢，这个柠檬自然成熟以后在树上摘下来是甜的。我曾经讲过，我真是在去年之前吧，我都不知道柠檬是甜的。去年去西班牙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住在酒店里边摘的这个柠檬吃，它是甜的，很大。那有机会去到法国的芒通，要感受它的柠檬狂欢节。那这位亨利·萨尔瓦多呢，也曾经在摩纳哥进行过演出。其实从这个芒通这个小城市坐十几分钟的火车，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摩纳哥，一个小小的国家，它是包围在法国中间的一个国中国。这里有蒙特卡洛赌场、奢华的海滨广场，还有密密麻麻的超级游艇，人们非常的有钱，非常的，令人羡慕，但是咱羡慕不来。摩纳哥国土非常小啊，就是一走一过就行了。这豪车在它那个街上到处都是，跑车，喜欢拍跑车的到处都是。其实你要是住在这个尼斯的话，当天就可以回去啊，就没有必要住在摩纳哥，而且摩纳哥住的还价格不低。一边是法国柠檬小镇的烟火，一步跨入袖珍公国啊，摩纳哥海岸连绵不绝，山海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南法的模样。

这位大师演唱的风格非常的全面，有法国香颂啊，还有那圭亚那的当地的民谣小调等等等等啊。亨利·萨尔瓦多作为86岁录制的这张唱片仍然是有质感的。接下来继续跟着他的歌曲，我们打卡他也曾经去过的地方，叫毕加索的地中海的故乡啊，这个地方叫昂蒂布。毕加索曾经在这里长期居住。啊，是蔚蓝海岸最富生活气息的老城，避开戛纳的喧嚣，那你想在这里搞艺术创作，可以在普罗旺斯的早市逛一逛，本地人赶集呀、购买鲜花啊、水果呀、奶酪、橄榄什么的，都是普罗旺斯的早市。我记得前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在7点钟起床逛过他这个早市，真的是异常异常的丰富和新鲜。而且他们早市的这个布展呢、就是摆摊儿，那每一个小亭子摆的简直洋气的像艺术品一样。当然可以去毕加索的博物馆，它是坐落在古城堡垒之内，收藏大师当年在地中海时期的大量的作品。还有一个叫沃邦老港啊，这里有很多彩色的小渔船，古城的城墙、海滨漫步、徒步，沿着城墙步道看海，视野非常的开阔。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对着地中海写生，海面的光影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欢迎继续跟着达明的节目啊，咱们到南法的蔚蓝海岸再去看一看。而我们今天分享的唱片是亨利·萨尔瓦多他的一张啊，晚年86岁高龄录制的一张唱片。接下来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都非常熟悉，听说过啊，可能不一定去过，叫戛纳。啊，戛纳最著名的就是电影节，因为这个小城就是因为电影节被全世界人民熟知。啊，如果是用法语来读的话叫 Gans， 用英语读啊叫 Gans， 如果用法语读叫 Ghana， 然后咱们中国翻译过来叫戛纳，它有很它不同的读法，不同的发音 ，Ghana， Cans， 啊，英文叫 Cans， 法语叫 Ghana， 中文叫戛纳。那么这个戛纳叫电影之城，也叫海滨度假之城。著名的海滨大道有明星的各种手印，叫克鲁瓦塞特，节庆宫的红色台阶就是在这个电影节举办地，其实有点像咱们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工人文化宫的门口，特别像一个工人文化宫，一些台阶铺个这个红地毯就走红毯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华丽。戛纳老城区有个苏凯山，登高俯瞰戛纳海湾和星罗棋布的游艇，因为这里很多富人居住，在老港看日落，傍晚在海边的咖啡小馆里边坐着，那种感觉是很惬意的。当然建议大家避开每年戛纳电影节就五月底六月初这个阶段，酒店的价格会暴涨数倍。什么叫数倍呢？我记得前年我们去说本来想去戛纳住一天，后来一查这个酒店，如果在那个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梵高曾经住过那个小城吧，叫阿尔勒，其实离那也不是很远，如果住在阿尔勒，一天晚上的房费大概是700-800块钱人民币。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在那个期间同期住到戛纳的酒店，就要将近3-4千块钱一间房，就这么多的这个价格。所以有机会您要是去到这个法国戛纳地区，包括这个蔚蓝海岸的沿线啊，就是南部普罗旺斯大区蔚蓝海岸的沿线，一定要避开五月底，或者是5月、5、6月份吧。因为你想电影节它虽然它只举办几天，但是在电影节的前一阵子啊，全球各地的电影人都要提前在这里包酒店呢，啊，做造型啊，做外宣呢，等等，会把酒店的价格抬得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地方酒店的价格高，一直会从五月份持续到六月份，这是一个满满的干货啊。当然，如果您不住在这儿，倒也无所谓，一走一过也行。但是我们常说，旅行也好，打卡也好，最好不要说是走马观花，我在这一走一过啊，拍个照片就走人了。最好呢是在这儿住一晚，为什么呢？一是可以享受晚餐的浪漫啊，夕阳西下，同时可以在清晨6-7点钟起来的时候在它的老城中心逛一逛，尤其是你要偶遇它的早市哈，就早上的集市，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有惊喜的。好嘞，

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达明，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稍后呢，是由美玲为您主持的节目。

0: 好，东部城区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目前我们看起来呢，整体压力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南半边的环岛，走起来的移动速度确实是慢的。另外，在这个长江路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安路呢，现在南行在黄河路路口位置略微车多，但整体状态还算是比较可控。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西南路从春柳一直到中心医院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略微有点提升，行车速度有放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又呈现出了一个车辆密度高起的状态。东行线方向啊，车辆的尾端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还是徘徊在银沙滩的部分。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如果一旦就是走进去的话，可能耗费的时间真的会比较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七贤东路，现在万达广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大家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是有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度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5: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7: 哎呀，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8: 这么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点海米啊。
1: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9: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0: 1008，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8: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5: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
6: 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0: 回家啦。

北京时间的17:05，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打卡说一声周末好了。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互动来说一说了啊！此刻您在哪个点位？是否感受到乌云密布了呢？刚刚报天气咱们提到过了，今天晚间是有一场啊这大雨来临的啊！今天晚上大家就是很多局儿啊，是吧？早点安排，早点回家啊，别让小美担心呢。看人说了，小美晚上好，周日报道了，我看天气预报说啊，这下周怎么又下一周的雨呢？他是在胜利桥这个位置，他说往西面一看，我的天哪，已经是乌云盖顶的模式了，这雨很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已经感受到那种啊就是暴风雨来的那种宁静，有点闷热的感觉了呢。

小曲说哈、啊，冰城暮色四起，周日晚高峰如约而至，喧闹车流之中有节目的相伴，归途伴有一份安心。祝愿小美周日快乐，愿每一位出行的听众都能够平安顺遂到家。感谢小曲。对，是也发来一个专属的表情包啊！这小姑娘是谁呀？那呲牙咧嘴笑挺可爱的呢。看到了大海咸水小李燕的身影，欢迎大家，欢迎欢迎。这个周末不简单。为什么说不简单呢？首先哈，这周末确实有降雨来临的。另外啊，在今天的18:18，23号10:18啊，大家感受到了吗？他来了。没感受到他来了吗？一点感觉没有吗？咱们迎来了什么呀？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啊，说的是什么节气呢？处暑节气。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立秋啊，只是概念上的秋至，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要等到处暑之后了。你发现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那风吹过来都是那种秋天的感觉，有点凉丝丝的啊。今天起，我们国家当中的中东部闷热的感觉开始扩展啊。什么时候开始有所降温呢？预计来说哈，在今天到明天白天，东部地区以及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是有大暴雨的，局部是有大暴雨的情况。东北部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其他地方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包括街道大雨到暴雨级别。刚说到这些地方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冰雹强对流天气。跟大家说一下啊，需要防范好这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您的出行包括户外安全造成相关的影响啊，一定要谨防局地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的发生。大家有所感觉吗？处暑来了，咱说这节气该吃点啥呢？有人说怎么着，一到节气该吃点什么东西，安排一下呗，是不是咱们得稍微过个节呀？鳌拜说了，这怎么一下雨啊，一下啊，一刷车就下雨呢？这点子买彩票能不能行？小美，我看你啊，你看你上次互动是7月27号15:51，平常是偷偷听节目还是好久没来了？这两天估计主播都在捣鼓这事儿吧，要下雨了，家人们，要下雨了，可别洗车了。没听节目是不是？昨天不就说了吗？你这。

那么有人在说，小美周末真热，你夜不夜？夜夜夜夜夜，是不是要这个节奏啊？哎呀，这个富翁在提示说了，跟大家说一声哈，就比如走在高速的朋友啊，刚刚在瓦房店往回走，沈海高速走到金州高速口的位置，大雨下的老大了，再往大连走一点就不下了，所以可能大雨就是这小云朵马上飘在大连来了啊。然后之前看到过这个预报显示说哈，在今天的晚上八九点钟很可能会有降雨来临，再次提示一下，今晚早点回家啊。大涛哥的自述给咱发了一个照片，这云朵你说哪像下雨的一样，小云朵飘白飘白的。欢迎杨毅爸爸，欢迎面朝大海，我们老朋友都来了，很多新朋友正在潜水听着广播呢。问大家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很多车主啊，当司机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可能坐别人的车也是时有的事儿。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坐别人的车的话，你一般会坐哪个位置呢？网上那看谁坐谁车了，是坐领导的车，还是坐同事的车，还是坐朋友的车？大家回复一个字车，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几个照片哈，这边当中会显示了各个座位当中的一个英文字母，你回复一下你坐哪个位置，下面给你好好说道说道啊。有人说了，那坐朋友的车必须副驾驶啊，是吧，唠嗑比较安，这个方便一点，对不对？包括咱说陪朋友走高速啊，陪家人回家都坐副驾驶啊。我说我不一样，坐领导车坐后面，哎，你等会儿啊，领导当司机了是不是啊？一般好像坐副驾驶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当然了，还有特殊情况，什么情况？比如说咱打车的时候，我打车习惯是坐在哪个位置啊？坐在副驾驶。

是 A， 司机后身主驾驶位置后面呢是 B， 副驾驶后身是 C， 都懂的哈。 B 和 C 之间是 D， 我一般是坐 D 那个位置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人比较多一点，我说没事儿，我还能再挤挤。今天哥还说我呀，我坐顶棚棚顶那块，不管那个，我就坐上面。咋给大家聊聊路况呢？你指南针呢？这是。德爱东说了，小美，我真的是看错谁的车呀？就除了坐我媳妇儿的车哈，这以外，他的车以外啊，我都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啊。唯独就我媳妇儿开车，我坚决坐后排。完了系安全带，哎呀妈，太吓人！我跟你讲，看过有的这老公，特别跟你讲会开车的人，反而害怕吧？可能看起来手法不太好的朋友开车。不仅安全带系得板板正正的，而且双手握紧啊，就是在车窗上面那个把手。哎，大家可能正在坐车，马上瞄一眼啊。他说这个把手一般不是比如说越野的时候或者颠簸的时候咱握紧了吗？大马路一马平川握它干啥呀、啊、你啊。开车的时候我室友也是就握在那个位置啊，你把那手放下，你越握越紧张啊，你这是。凤姐说了，我是啊，我同性坐副驾驶，异性坐后排。哦，大涛哥说我是坐在 B 的位置，也就是主驾驶后身的位置呗。为什么？可以展开唠一唠吗？哦，李燕就不一样，李燕平常打车坐在 A， 也就是副驾驶的位置，朋友的车坐在 B。 对朋友开车的手法不太自信，坐主驾驶后面了。等会说了，我坐朋友的车都坐在主驾啊，主驾一般都开我身边几个朋友的车，他们开车太磨叽了。太好，好想和你交朋友啊。那时候出去玩啊，我说那什么，就说嘛，开谁车去啊，不开我车去了，要是给你开车。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开车啊，碰到那种哎呀把我车开起来，哎呀真正利用到价值这样的一个朋友，真的是哎呀，车给你们你开吧。Jason 说啊，说我是四门车的话首选副驾驶的后面，两门车首选副驾。有的两门车好像是需要把副驾驶那个座位往前提一下，或者有手抠抠一下，然后呢跨过到后面去坐，是不是啊？曹老师，我认为 B 的位置，也就是主驾驶后面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好像很多儿童安全座椅都是放到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飞个车子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看这张图当中你会坐在哪个位置啊。刘在说我坐小美的后面，怎么骑驴来的？今天骑驴来的。大英说坐认识的人车，坐在啊副驾驶 A， 如果说打车坐在后座啊 C 的位置啊。有的时候坐认识的人开车吧，你坐在 C 的位置好像把人当司机一样，总感觉好像不太礼貌，是不是？

该在车里看到你们，不走，谁让你起头唱歌了？没到唱歌的点呢啊！在车底呢，在车底听啥事儿呢？上光再说，我坐司机后面比较多一点，因为那个门上哈是最便利的，门上的车司机后面的位置比较多，因为那个门啊，那个门上车呀。怎么了？你给我发的照片让我看得更迷糊了，让我猜中数字。哎呀妈呀！我看我都晕车了感觉，因为那个门上车最便利，不用绕车。但好像有的这个司机会把主驾驶后面那个门会给锁死，建议很多乘客从右后方下车，是不是？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啊！如果说上车的话，咱们说坐朋友的车，坐领导的车，坐媳妇的车，一般你坐哪个位置比较多一点？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回复一个字车，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一张回弹照片。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选项呢？对，我是臭鸟。

0: 其实坐车啊，坐哪个位置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你看香槟大姐在说哈，她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有坐顶棚坐车里的。这边情况看一下这个雨在的一个互动啊，雨说啊，海底隧道入室方向出口附近300-500米的位置有一台车，没有啊，没有什么呢？中间拥堵的不行，好多车40-50迈的速度啊，能否提高限速啊？通过语音发来的互动啊。一台车都没有，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啊？正常应该是进隧道和出隧道有一个40的限速，里边是有60的限速的。那大家可能进隧道的时候习惯性很可能就会把速度给降低啊。如果说这里边很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提提速啊，但是在限速之内是比较重要的。晚上你再说哈，我的朋友的车哈，我坐他车的话，我必须选坐 A 这个位置啊。因为副驾驶座椅怎么着可以放躺啊、哦？就你朋友在那开车，你稳稳当当躺睡觉了是不是？开始享受上了这是啊，很安全，很放心啊。Jason 说啊，对呀，两边车得把那副驾驶往前移才能上后排，后排空间其实挺大，但是没有门啊，透光率比较低，憋屈不难受，不舒服啊。好，现在很多车是那种6座或者7座车。很多新能源都建那种非常大的车哈，一上车，哎呀，二排商务，后排还可以稍微从中间走过去啊。凤西说了，一个人打车还坐左后方的乘客，并且准备从左侧下车的，就是没有安全意识的一种体现。哎，所以想问大家，你认为在车辆当中 A、B、C、D 这四个位置，咱抛出司机这个位置啊？因为咱说坐别人车让咱开车还是少数的情况啊，如果是你认为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呢？跟你讲啊，这安全非常重要啊，除了系安全带之外，其实选座位也是非常的微妙的。来互动说一说，大家回复一个字车，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认为除了咱生活习惯之外啊， ABCD 是吧，四个位置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呢？大英说，如果说我有机会坐小美的车的话，我选 A。 你只能坐 A， 为什么？因为小美的车没有 BCD， 啥时候整两门车了？他那样说了，不是副驾，坐副驾 A 的位置，我说错了，一般坐在 B 的位置，因为有240多斤。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是略微有一点点变化的。目前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在出市区的方向向路较高架的部分呢，车辆的移动状态较之上一个时段已经是有不少的好转了，通畅度包括行进的速度都是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入市方向的广电中心的附近车辆相对就多了一点，如果说选择的话一定得慎重。南部景区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星海广场的周边，以及中山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西南路在星海公园西门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是有一些的，这里需要大概等候2组左右吧信号灯周期才能通过。黄河路目前的南行在长兴街路口，中长街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快路目前的桥上西南路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车辆集中度相对来讲高一点。东部城区的长江路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人民路目前的东行在时代的世纪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说是缓慢的。此外我们看到在这个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附近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走的时候小心。北段呢，现在看到东快路的北段从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焦金山隧道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有点缓慢，这部分大家保持点耐心，只要是过了石灰石矿弯道继续向前，通行状态没什么太大问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阵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年前后转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是有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度到30度。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0: 李现小波，小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沈阳、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谁？
3: 晚高峰好听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卡互动，来爆料一下路上的情况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车哈，来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看，如果是你坐在这个车上当中的话，除了驾驶位会选择哪个位置呢？瑜伽说，如果是朋友的车会选择坐 A 的位置，不是朋友的车会选择坐在 C 的位置啊。我也觉得 C 的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啊，大家可以来选一选啊。Jason 说，如果说是50红光的话，我直接找床垫躺在后面这舒服得劲儿的啊。弟弟哥说，刚上车打开广播，听到这么欢快的歌曲，我猜肯定是小美今天当班吧。咋说那么对呢，玉帝哥哥？Get on that party train。 为什么提到了关于座位的问题啊？咱们说哈，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你怎么也会有机会坐上别人的车，打车也好，或者坐朋友、坐同事的车，有这样的机会啊。有的时候吧，咱选择位置当中，那真的是很微妙啊。为什么这么说？头两天有条新闻上热搜了，您关注过吗？佳木这位歌手您认识吗？21号的时候，说唱歌手佳木通过平台当中发布一个文章，说什么事儿呢？透露自己坐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途中啊遭遇到了车祸，并且借自己自身的经历提示大家，乘车务必重视好安全细节。说的什么事儿呢？看现场照片啊，我为大家放的照片了，照片挺吓人的啊。车辆受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什么情况呢？它是前风挡玻璃几乎是完全破碎了，车身前排是扭曲变形的。评论当中还简单哈，补充了事发经过，说当时司机在高速当中啊压线行驶，撞上了一辆半挂车。哎呀，说这个压线了。撞上一个无辜的半挂车啊，而且看到当的定位是应该是在浙江这边啊。他之前参加过综艺节目叫做说唱梦工厂，凭借家书这个作品成为节目当中的黑马了。你看到那个照片当中啊，就是前风挡玻璃特别是副驾驶的位置，哎呀完全是凹进去的状态。小轿车到底哪个座位最安全呢？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轻易的坐了。刚刚问大家平时坐小轿车坐哪个位置比较多一点啊？司机位置咱不多说了，副驾驶是 A 啊，司机后车呢是 B， 副驾驶后车是 C，B 和 C 中间是 D。对于很多朋友乘车来言的话，大多数人毫不犹豫选择，当然坐副驾驶位置啊，是不是？啊，或者很多说我会坐在副驾驶后方的位置，这是最安全的，这是真的吗？有朋友在问说，副驾驶后座是最安全，这是真的吗？你的选择是车上最安全的座位吗？帮你来详细说一下啊。危险系数给您排个名，从高到低，依次是危险系数最高的是副驾驶座位。这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坐朋友的车，坐家里人车，坐副驾驶这位置啊，这个反而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位置了。第二个是驾驶座，危险系数第二高的，他俩指数危险啊，副驾驶位置是101，驾驶位置是100啊，相差不太多，但是系数都挺高的。排名第三的呢是副驾驶的后座，这个位置啊是危险系数排名第三的，随后是驾驶的后座，副驾驶后座是74.2，驾驶后座是73.4。让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后排的中间座位就是 D 那个座位，这才是最安全的座位。您没看错啊，最安全的座位正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座位 D 呀。为什么坐在 后排中间位置最安全呢？专家提示说了啊，后排中间座椅的危险系数比较低，是最低的。副驾驶座椅啊，这是危险系数最高的。车辆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对于坐在后排的成员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头部的保护，宽阔的空间给了更多的缓冲时间。所以说，一般啊，咱们家用汽车而言，后排的乘坐安全系数要高于前排的安全系数。但是坐在后排，前提是什么？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不系安全带的话，您就是最不安全的位置了啊！不用发生任何的事故，只要是一个紧急刹车，就会对你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位置的死亡率跟您说高达90%。第二个位置是驾驶席后方的座椅。驾驶席后排的座椅是很安全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个后排，很多朋友会放到这儿童安全座椅放这个位置啊。可以拥有比较长时间的缓冲区域。另外就是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人们的潜意识会进行紧急躲避，驾驶员呢会本能的保护自己这一侧。这之前看到很多事故的分享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啊，你下意识哎，我躲开这个位置啊，我先保护我自己。看到人在说了，哎，那驾驶席怎么情况呢？驾驶席其实啊，车辆最安全的都是由安全情况是由驾驶员来决定的。一个遵纪守法、行车有素质的司机，很少会有机会发生事故的。但有些不守法的司机，咱看到过，比如说闯红灯的，比如说哈、超速行驶的，或者在路上迷迷糊糊开车、压线或者龟速行驶，其实都挺危险的。即便车辆的安全装备再高，没事儿，我车买贵是吧？没事儿，安全系数高啊。但事故发生的时候也很难做到全身而退。第五位就是副驾驶的位置了。轿车当中啊，最危险的位置，哎，就是副驾驶这个位置。很多朋友坐在副驾驶怎么办？快找个信号灯停下来，我要换个位置。但这也是大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位置，因为你发现就是这个位置在很多车企当中啊，也会有很多，比如说啊车的这个通风啊、加热呀、什么按摩呀，它的功能比较全一点，相对来说舒适度比较高一点。当然了，排除很多那种七座六。

坐的车啊。其实六座好像可能是中间位置是比较舒服的，但咱们提到的是小轿车，并不是那种长的那种啊，啊，那种小面包啊，是不是啊？MVP 呀、啊，这种车比较多一点，先路上啊，很多人坐车或者出租车，习惯性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有时候跟司机唠唠嗑啊，你好司机，问问大连哪地最好歹，有车有聊的，是不是？还有些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孕妇也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甚至不系安全带，危险程度是雪上加霜啊！这信息听的是不感觉瑟瑟发抖啊 ？Yeah, I'm out.自己说那不对呀，后排中间位置那一下子不得给我射前面的咋整？小美，你不说了吗？你得系安全带，所有位置都要系安全带。后排中间估计是有缓冲的位置了，是不是？后排中间有安全带，很多朋友忽视掉了吧？一般中间位置都，比如说咱们这个车坐了五个人，一般可能就是个子比较小的，或者身体啊，就是比较瘦的，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啊。有朋友说了。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做，挨个做做，就属你最皮。后检说，驾驶座后边座位最安全。刚刚提到说，您看到没有？反而是 D 啊，大家回复车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啊，就是后排中间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听说 D 最安全，这是一看就懂啊，是不是？做了很多相关的攻略吧。那位有人说啊，如果说你要走，快把我的雨伞还给我。这有个好欢快，叫什么歌都忘了，叫什么歌来着？所以这回知道了吧？以后咱们乘坐车辆的时候，一旦选择最安全的位置，你别管，我就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小美说这是最安全的。想问问此刻有没有正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的呢？或者说有没有乘客听咱节目呢？此刻您坐在哪个位置呢？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我呀，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开放啊！我上哪还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或者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啊，通过这儿问问客服，帮您看物流这个快递邮寄到哪儿了。有朋友在说，富翁在说，妹呀，我的车就是四座的，行驶本也四座的呀，我的天哪，富翁大哥，你开的不会是迈巴赫吧？之前的很多冒犯，有点冒昧小妹有点冒失了啊。好多人说了，妹，我跟你说啊，什么宝马760啊，奥迪奔驰好多车都四座嘛，是不是？哎，那贵车小美坐都没坐过，那车小美坐车顶都行。刘在说，后排扶手可能就是迈巴赫呀，那车必须坐老板位置啊。听到车的时候问大家个问题啊，平常去很多停车场是否会关注这个停车场啊收费的标准和价格？一般咱都会关注一下，比如很多停车场它是按照半小时收费的，或者按照整小时收费的，有可能半小时3块钱啊，整小时6块钱，有半小时4块，整小时8块啊。问大家，如果说你走到这个停车场的话，你会算这个数吗？本来数学就不好，看这数更迷糊了啊！看看啊，怎么写的啊？首28分钟，每7分钟2块钱，要懵了是不是啊？还没完事儿呢，首28分钟之后每7分钟1块钱。很多车主说，这家停车先考数学呀。管理员说了，感觉好像10个人有9个看不懂。一算账更懵了啊！帮您看了一下，市民反映说，很多停车费啊，这个位置确实收费单收费的这个计时费啊，单位是不一定的，可能什么样都有啊。有的停车场的计费方式是跟的非常的烧脑。帮您看一下，有的这个蓝色标识收费牌的这个停车场，收费计时标准是5花8门啊，甚至是以7分钟为单位计费，这个7分钟就很微妙了。有的停车场好像是以5分钟，比如说5分钟之内呀，你在停车场接点人呐，送点东西啥的不收费啊，7分钟怎么事儿呢？有的车主吐槽说啊，这做算术题这是啊，车辆扫码出厂的时候感觉，哎呀，有被刺客到了。前两天就周五傍晚的时候，北京那边就是南六环外啊，算是挺偏的地儿了，是不是？车辆陆续进入到大兴龙湖天街一处地面停车场。这停车场啊，入口处啊写着什么呢？提示牌：先交费后出场。哎，那先收费停车场头一回见着啊啊！除了星海这边，咱除外啊。星海那边是1次10块钱按次收费的啊。很多地方都是，比如说你按你先停了之后出的时候，你可以扫码付费，或者通过很多商场的软件进行计费嘛。现场树立的收费公示牌上，收费计价标准显得是非常的烧脑。上面写的什么呢？计时单位是以7分钟为单位的，具体标准是全天0到24点，首28分钟每分钟2块钱，首28分钟之后呢，28分钟之后啊，就这个小时算说完了，每7分钟1块钱，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收取任何费用，就是不足7分钟呗，不收费用呗。刚停好车的车主说懵了，没注意呀，这什么收费标准呢？这怎么算呢？一般不都扫码吗？电脑系统自动算呢？以7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这真不多见啊。现在好像有的是以15分钟为计时单位的，对不对？也比较多一点。而且很多网友在评论当中显示说了啊，哎呀，这停车场啊确实之前停过啊，让自己感觉被刺客到了。而且很多网友留言说，我去那停车了，哎呀，这给我整的呀，懵了啊！第一个小时12块钱啊，第二个小时8块钱，后面每个小时8块钱。至于别的，老板说了啊，手续未齐全已经报批了，这么收费没毛病啊。记者在现场逗留了一下，发现啊，一名停车场管理人员过来问了，你干嘛？你什么事儿啊？我们这没毛病，停车是以电脑计费的，对如何计价自己也看不明白，但是公司传达的解释就是这样的，这个东西肯定有人问的。我感觉啊，10个人有9个人都看不懂了。也问大家有没有去过很多那种离谱的停车场啊？这怎么个计费法啊？啥意思？记者也发现说，在

畅快晚高峰，好听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艾文，咱们说怎么查快递到哪儿了？有快递信息吗？可能是在商城买了东西了哈。看之前可能是买了个包，您随便点一个之前看到的链接，是不是那Coach包啊？然后点击左下角店铺，再点击右下角个人中心，然后就能看到这个订单当中的物流信息内容了啊。

停车场的东侧和北侧马路的对面，两个地面停车场收费标准都是单位是统一的啊，均是以小型车蓝牌车每十分钟1元，大型车黄牌车每十分钟2元。工作人员管理说了，说这个根据文件显示说，实行市场调节下的这个停车场可以自主定价，只要是按照规则备案的，明码标价就是合法的。虽然说停车。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判断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问大家是否排过那种非常离谱的队啊？排了多长时间？另外就是您是不是也真正买过黄牛手中那个所谓的高价餐饮号啊？少年再说了，我前天去那个香炉礁地下停车场啊，里边两小时是免费的，我是1小时59分47秒出来的。哎呀，这不幸运星吧，少年这是啊！快沾沾喜气。听他说，哎呀，我遇见过，那天闹肚子，实在是憋得相当难受了。然后说在哪儿，在那个六合路那里边有一个这个啊，街头那边有一个厕所，然后我就寻思合计就过去方便方便啊。结果呢，正方便着呢，收到一个短信提示，我提着裤子我就出来了。但交警说不好意思，出回不了啊，你确实是这是个严管路段，不能停车啊。再次提示一下，厕所挺贵，花了100。另外。路是六合路那边有个厕所啊，这附近这边不能停车啊。但其实我们更希望如果在很多公厕所旁边能够有一些有效可以停车的地方，比如说匀出一两个呀，是不是可以停车的地儿，或者说有个小牌啊，这个划线区域之内可以临时停靠几分钟之内啊，这很可能是不收费的，对不对？那你说，那我有车，我想上厕所，我走到这儿了，附近没有停车场，或者有停车场，我觉得不至于花那5块钱，咋整咋整也愁得慌啊！大连好像有这样的停车位置吧？之前有朋友说过吧，某一些公厕所门口停几分钟之内是不花钱的。木萌说了，某龙、某平、某城、某鱼都有代缴，写便宜。代缴什么意思啊？代缴什么呀？那先生说了，去年11去锦州吃那个老白烧烤，前面排座你们知道多少吗？174桌，我的天哪！那你咋说？比如说后边想，哎呀，就来这么一趟，来一趟挺费劲的，开车去挺麻烦的，等吧，在那等吧。我也有两次，但是没排这么多。老白烧烤这么火吗？刘年先生后来吃没吃到嘴儿？好不好吃啊？有一次是去那个盘锦那边啊，去完红海滩，然后去当地有个叫就是招牌当中有带一个米字的，他家确实大米很好吃啊，就那种可能是那种蟹甜米那种的，吃那个螃蟹和他那小炒菜，说实话价格真不贵，街头白脸吃一顿花100来块钱，排队排了将近有2个小时吧。而且这种店吧，就旅游旺季的时候比较火，比如说很多淡季的时候没人，所以他没有那种排号机，都是那种手写的号啊，手中转一个不知道是8还是9的号啊。再前两天去那个阜新那边，阜新好像当地是流行那个馅饼吧，是不是？好像也不是旅啊，五一前后是五一前后啊，旅游旺季的时候，也在那排好长时间，那排鸡头白脸的。好多人，老板你不行，我做点，我打包带走呢。打包带走也得排号啊，得吃点羊汤啊，沾点馅饼啊，都是现做的，味道说实话确实不错啊。每天到时候不是旅游旺季，过去再好好尝一尝。Jason 说哈，那个香港啊，三星米其林基本上都得买这黄牛号，基本上都得1000块钱左右一个号。我的天哪，这些花的还算值吧？其他的号啊，这黄牛买的号感觉不太值当啊。这次你不会为此消费了。徐赞说好听好听，都停车准备下车了，一听前奏再坐着听会儿，像一场戏。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被前奏哈给忽悠进来了，后面好像旋律当中哎也挺有意思的啊。有人问了关于滨海路限行的事，这是王雨萍在问的信息啊。此刻18:43，限行已结束了。限行是在每年的5一到11期间，周末法定节假日上午的9点到晚间18点啊，工作日不限行的，单行单行，双行双行。现在是哪儿呢？仅是在滨海西路这个路段，国宝桥环岛，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大道入口这个位置，也就是富家庄到星海这一段。单号单行双号双行，仅限是辽 B 号牌，这点可以放心走了啊。外地号外地车牌不限号了啊。啊，出发说了哦，他说那个老白烧烤是可以预约的哦，然后说那个我上次是啊可以打电话预约。中午预约，然后听电话提示的，然后我花了175块钱打了个高铁去的。老白烧烤到底多好吃啊？你这么说，这么多人推荐，我就好奇了我呀。大馋丫头想尝一口。味道大
还说了，公厕有危险，停车需谨慎。很多人可能在这停车都收到罚单了啊，但我还希望能够有一些可以让很多司机可以停靠，可以临时上厕所的地方。啊，糖果爸爸说了啊，小美刚刚说那代缴是某鱼代缴停车费的，然后比如说某龙啊，是吧？可能比如说这个停车费一看，哎，好几十块钱，哎，这用他缴的比较便宜啊，哦。还能这样，这是合法合规的吗？大满说了，前天去那个星海啊，排那个席顶，嗯，黄牛号150没买，怒排三个小时。想问问咱是外地朋友来咱大连旅游吧，还说家里有且必须要吃感受一下席顶呢？排三个小时，到了吃到了限时限量的海胆水饺了哈，味道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星海那个排的确实比较多。昨天我去这趟星海啊，你别说席顶了，就蜜雪冰城都排队呀。那海滩上悬了人了。昨天带大宝感受一下星海附近小火车，20块钱一位，转了一小圈，挺开心的。金文笑说了，上海万泰停车可便宜了，1小时40，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哇塞，好便宜，40，你鸡头白脸在咱们听小天儿了。杨也去老白烧烤了，老白烧烤我去的时候排号排300多号，中午排到晚上，吃到嘴没？锦州烧烤确实听闻很好吃，至于这样吗？另外那个出发说电话排号这个事儿，中午预约听电话提示这事儿，想问问呗，怎么个预约法？某点评当中预约的吗？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意，我前一阵去北京也是好不容易去了，合计吃一次上回没有吃到的这个烤肉啊，不，这个烤鸭啊，然后通过打电话问了一下，就是需要排队排多久。然后我去那个店应该不是在故宫附近特别火那个店，就是可能在一些分店的位置啊。工作人员提示我说可以通过大众点评可以排号，当时一看得到啊，前面多少号，我排的时候前面是200多位啊，去吃的时候还有人陆续进来的，但还好进去的时候正好排到我了。老满说，对呀，小美，朋友来大连要不可能去那个凑那个热闹的啊，大连本地都知道的，像这个周末呀，包括好天的星海，包括东港啊，不敢过去呀，就怕过去之后都出不来了呀。

0: 不能这么整啊，这是太危险了啊。大刘再说，今天爱心送好送好活动，我去领车贴还被交警给贴了，那咱也得停在该停的地儿，是不是啊？心疼的抱抱你吧。感谢参与咱爱心活动啊，那下回把车停在文本当停的地方，然后跟那个咱主播唠会儿嗑多好啊，是不是？不用惦记，不会把我车给我贴条了吧？
1: 两眼带着笑的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步再说哈。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敢爱敢做，男的独唱女的独唱都听过，男女在一块混唱这是第一次听啊。这好像是某一次综艺节目两口子同台一块演唱这首歌曲了，我也是通过这场现场的这种演唱喜欢上这首歌曲了。哎呀，确实不一样，那铁肺也真是两口子啊。出发说想吃老白烧烤，打电话先说一下，我是来自大连。

客人，来自其他城市的专门奔老白烧烤来的，给我留个座啊，然后他就给你安排上了，然后快到你的时候给你打电话，那提前十分钟过去。那你这高铁怎么安排的呢？十分钟也到不了啊。日峰说了，某鱼啊，这个代脚很 nice 的啊，这行吗？这可靠谱吗？很危险的事还是不要轻易做啊，靠谱那衣服咋卖不出去呢？提醒提示了一下，现在乌云已经盖顶了，静待震雷霆啊！提示一下，今天晚间很可能是有暴雨来临的，大家早点回家。来吧，咱们赶快开启我们的今天的猜歌环节吧。这首歌曲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歌啊。这歌但是一听感觉不是那么的难过呢，反而感觉特别的清新，一个一个童年的这个青春的回忆呢。听这首歌曲的前奏，你会唱吗？

才这两位歌手来自于我们的听友李燕，还有通过打电话和预约到老白烧烤的出发大哥，大家的互动参与啊，平台当中看到了这个面朝大海啊，还有 Jason 说哈、啊、是任逍遥任贤齐最神的一张专辑，你得放 A 面，你放的是 A 面第二首《伤心太平洋》，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Jason， 哪一面第几首歌你都记得清清楚楚啊？你太神了啊！杨一爸爸啊，还有这个王威、卡索、咖啡很苦、君莫笑、相貌微光、离小曲同学都答对了，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那小齐的歌好像就是听了很多，即便像这种啊，应该是让人很伤心的歌曲，听起来好像没那么让人难过呢。可能他长得就是感觉比较招人稀罕吧啊，感觉他一笑，哎呦，眉眼弯弯的，就跟着很开心啊。舍得说《伤心太平洋》，我的偶像小齐哥的，欢迎小齐哥再次来咱们大连哟。以上就今天畅广高峰的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见啦！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大部分都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东关街的沿线，车辆的压力略高一点，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3.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是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水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给各位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重点介绍过了啊，我们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4: 安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再一次邀请钟师傅。首先我说这个事儿，你有印象吗？应该就是这周的事儿吧？找没找你？没找。
4: 我也忘了，因为这几天车比较多
3: 啊，太多了哈。哎，现在进入到旺季了吗？还是说夏？一般我记得以前讲过，就是夏天其实说，车辆出现问题不像冬天那么的，怎么说频繁，或者说那么的明显。夏天可能很多问题就不太注意就过去了，有这种可能是不是？
4: 对，但是就是说学生也放，几乎也快完全的放假了，所以啊，可能是开车的。家庭开车用车都可能比较少，一般的可能选择出去旅游的比较多了。
3: 嗯，
4: 啊，这样的话就是给那个孩子一个放松的心态嘛。啊，一般考完试了，放松心态，然后，出去旅游一圈，回来再，下半期能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学习。这样的话有助于就是，小家里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提高啊，心态也有一个变化，这是所以这个七月八月可能是用车量可能就会大大的减少一些。
3: 哦，那你说你这现在还挺忙碌的，这也是首先名声在外了啊，有很多朋友都认识都知道，专门需要找到钟师傅。另外的话就是有没有什么集中性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呢？
4: 这几天啊就是比较热，再就是前几天啊下了一场雨，就是有很多车辆啊在过水的现象中啊，可能是不慎被对方的车辆啊水一样，被对方的车辆就是对面的车辆在走的情况下，可能车速比较快，
3: 嗯，
4: 然后水漾到这个反方向的车辆啊，导致车辆进水熄火，这种现象就前两天是一场大雨是比较多的，
3: 嗯，
4: 是最多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所以啊，在过水比较深的情况下哈，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啊，开车一定要慢行一些，离对道的车辆一定要远一些啊，尽量靠边走啊，就是靠边走。离得太近的情况下，对方的车辆如果是过速度过快的情况下，从你的进气口啊，前机盖的发动机的进气口，它有个进气口，因为轿车 SUV 啊 ，SUV 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轿车这是比较低的啊，进气口比较低的，所以啊，对方车辆一走的情况下，水啊大幅度往上升的情况下，就容易从你的进气口，然后通过空气滤芯进气道进到发动机缸内啊，导致熄火。这种熄火的现象呢，千万不要再打火了啊，一定要打电话等待救援。如果你要再启动啊，车怎么熄火了呢？在水里再打的情况下哈，水越来越多，然后啊，这样的话就是损失就会越来越大。气门顶有的时候呢会把下半机的啊活塞啊钢筒啊各方面可能是会严重积水压力顶的话就容易顶漏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在水里只要一熄火立马就不要再打火了，打电话等待救援。
3: 对，就是熄火的这个很重要哈，就不要在水中的这个二次打火。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各位去做过这个分享和提示。那像你刚才说到它出现这种问题了，它已经熄火了，那这种的维修是比较麻烦的严重的，还是说只要你没二次打火其实没啥太大问题呢？
4: 对，如果是没有二次打火，比如因为在水中的话你本来行速的就比较慢，
3: 嗯，
4: 可能是转速的话可能也就在一千以内，这样呢转速低的话发动机的运转的话它不是特别快，这样一进水的话可能就憋灭了，这样的话这可能就是有轻微的一种现象的话，憋灭的话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如果速度过快的情况下，来如果进水的话，可能是它虽然水进去了，但是房屋运转过快，转速过高的情况下，它可能还会运转几下子。这样的话就容易存在顶到气门、顶到活塞的一个现象。这样的话就算我们常说的是顶缸啊，顶缸的一种现象。所以速度较慢、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一般的话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
3: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就很多时候说，哎，我有数，我开车，你还不知道吗？啊，稳，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架不住别人虎呀，架不住别人这个水就漾过来了，跟自己没啥关系，别人就冲过来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咱说能不开就不开，能少开就少开，哪怕说停着咱歇会儿，雨水下去，因为都那一阵儿，水下去再走，我觉得也就 OK 了，是不是？
4: 对，也有一种老司机的情况下哈。看到大雨，哎，路面上积水比较多情况下，他就找了一个高处在那停着，在车里面待着。
3: 嗯，
4: 等到雨，哎，停了半个多小时，可能是这雨小了，渐渐路上的水啊已经下去了，这个时候再行驶，哎，这是最比较安全的。所以那天我也遇到了很多这种现象。一般都是老司机的作为。嗯，
3: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如果说哎您现在还不懂不会呢，那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重点关注啊，提醒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任何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说清楚您现在是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目前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养护不明白，您都可以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说您需要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到底是哎我这车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想吃个定心丸没有问题啊，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发送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可以做一个线下的对接，到这儿去做一个免费的检查啊，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维修等等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朋友在问了一个问题啊，是17年的 XRV 跑了7万公里了，想问问变速箱油到底用不用换？那必须得换呢，怎么能你十年车了，2016年、2017年，对，也算小十年车吧，虽然跑的少，但是你这公里年限在这儿了呀。
4: 对，公里数正常的话，他这车应该在5到6万公里之间就把变速箱需要换掉了啊。无论是什么车型，像你是 AT 的能更早一些， AT 的话一般的话都是在4、5万公里去更新更换 AT 的变速箱油啊。大体的话，现在就是为了日系车，为了节省燃油啊，它是CVT 的变速箱啊，一般 CVT 的变速箱比较多，像17年左右出厂的。所以 CVT 变速箱油的话，就基本上都是3年6万公里啊更换一次。它的这个7万公里的话，应该都是超公里数了。但是年限的话，17年现在都多少年了？马上已经9年了，马上可能10年，所以更需要更换这个变速箱油了。
3: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一定要去做这个更换啊，要不然的话容易这个怎么说好，后期花钱地方多呀，是不是啊？
4: 对，
3: 嗯，
4: 你如果要是存在像日产车的情况下，它这个 CVT 变速箱它不用使用的可能是不匹配啊，本田的还能稍微好一些，比较强一些，所以啊，这日产的坏是变速箱坏最多。你如果要是为了公里数啊，可能是长时间不更换的话，变速箱里面磨损导致变速箱损坏，那你可能就得花好几千块钱进行维修了。
3: 嗯，是这样的啊。

0: 了解一下。继续来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于斌是，哎呀，你看你也不说车型，就是发个事儿，说我的车右后轮总有沙拉沙拉的声音，换了刹车片还是响，想问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沙沙的声音的情况下，异响哈，基本上都是沙拉片和沙拉盘摩擦产生的异响。啊，再就是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刹车盘呢后面有一个防尘板啊，看看有没有贴在刹车盘上啊。这个时候如果是贴的比较近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像一般的话，那车辆可能不是新车，已经是个老款的车辆了。老款车辆的话，它出现沙沙响的话，一个有几种原因，一个就是分泵长时间的车辆停放不怎么开，分泵轴啊穿销，或者是分泵啊它那个活塞啊有回位不好的一种现象，长时间停放可能是在潮有锈，这样的话它里面的油可能是也润滑不好，所以在你刹车踩完刹车以后啊，它这个穿销和活塞啊回位不好的话，它就会带点刹车。带点刹车的话就是完全不回位，它离着刹车盘比较近，所以它运转起来的话，跑起来的话，你会听到这个盘和片呢接触的近的话，它就会有个沙沙的一个异响一个现象啊。这个需要你就是不知道你换刹车片的时候啊，有没有就是维修师傅啊给你这个分泵啊或者是那个导销啊有没有上油保养一下。一般的话我们换刹车片的话都会检查一下这个分泵或者是这个导销啊润滑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啊有发涩现象立马给它做清理啊，再上上润滑油，这样的话它回位来回拿手搬动的情况下蠕动自如的情况下它就是比较好了，这样的话和刹车片和刹车盘分离情况就没有这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你刹车盘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有棱啊，有棱的情况下的话，它这个刹车片啊和两边啊磨这个刹车盘的棱，它也会发出沙沙的一个异响，或者是有滋滋的异响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它这种现象的话，我倾向于前者说的，就是这个分泵啊活塞和导销啊那个润滑不好，回位不好，导致这种沙沙异响。
0: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能说是上一个师傅没给修的时候不认真吗？不能这么说哈。
1: 这可能就是换刹车片嘛，所以说你可能刹车片有问题，换上可能就是简单的就给你换了，可能是没有再细致的去进行一个维护啊，就是可能像我们换刹车片的话，可能是换刹车片的时候啊，可能心比较细一点。换的时候就是顺带给你检查了一下这个活塞，这个活塞啊，这个分泵的活塞和这个导销啊有没有存在的异常的一种现象啊，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有没有我都会重新给你清洗一下，或者上油再上上，这样的话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0: 是的，所以说了解一下于斌，这样我也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啊给您发送一下，您可以约一下去把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这么说完之后啊，只不过是我们不懂，但是维修师傅说也可能咔咔咔几下子就 OK 了，是不是啊？
1: 对，你让如果是重新保养一下啊，基本上就跟换刹车片一样，还得重新拆一遍再重新装一遍。
0: 明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14年的迈腾 1.8T 的20万公里了，打火挂挡不动，打火的挂挡不动，再踩刹车才能动，倒车前进都是啊，正常啊，入档之后就是有惯性，这车就应该往前或者往后，它不动它必须得踩脚刹车才行。明白了，听懂了，这变速箱的事吗？
1: 对，这应该是变速箱，它是2014年 1.8T 的话应该属于一个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你看看你这个档位的话，这种现象的话你最好是检查呀，一般可能是和踩刹车的情况下，可能是跟刹车开关信号有关系，然后再就是变速箱的问题，主要围绕这两点去检查呀，跟发动机是没有关系的。
0: 就是在变速箱上肯定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做一个了解。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进行维修，因为车，因为我看老车了哈，如果进行维修的话，成本高不高？还是说

0: 很简单。
1: 如果变箱有问题的话，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啊，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啊刹车开关啊一些那个信号传输的一种变箱的话，可能是费用各方面可能就会比较小，所以重点你检查。如果要是你要是感觉这样的话可以，可能接受的情况下，那你就使用，但是最好的是。

0: 年的 1.5T 的迈锐宝啊、刚刚做完了大保养，但是呢动力感觉下降了，而且油耗变高了，这是怎么回事？没养对呀、啊、养错，养完之后正常来讲是应该咔动力提升然后油耗降低，这才是正常的方向，你怎么反过来了呢？你没养错了。
1: 1.5T 它是没说哪年是不是？
0: 1.5 18年的。
1: 18年的。啊，18年的话应该不是国六的啊。这 1.5T 的话，这种现象的话，养完哈、啊，养完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有很多时候维修师傅啊，可能是换机油的时候啊，可能不是大师傅给你换的，或者其他人员给你换的，但是啊，你可以明天早上啊，或者是打着火热着一下子，着一个5、7、8分的，然后把车关闭，一定要停个平坦的路面上。啊，然后啊熄火，把机盖打开，拔下机油尺，看看这个机油尺这个机油的标线是不是这个机油超过上限了。如果要是超过上限的情况下，这个机油多了，咱就说机油多了情况下，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嘛，开起来发闷，没有劲儿。
0: 嗯，
1: 这是机油加多的一种表现。
0: 哦，
1: 正常如果要是你换什么机油什么品牌或级别比较低的，你新换的机油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新机油的润滑效果各方面动力的话都会有所提升，就是再不好机油的话它也会这样，所以你这个现象的话跟机油的品质应该是不发生关系，可能就是为把机油那个油量啊，可能是没注意，可能也没看好，给你加多了一些，超过上限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开起来可能就会，出现的表现的话就是发闷，没有劲儿，啊，你可以看一下，嗯，自己检查一下。
0: 那这个还是说最好找到他那个修理厂，因为他自己能判断明白是多了少了，怎么这那的啊，能啊看那个齿上那个油位是不是啊？
1: 对，1.5T 的话，它有机油尺。啊，它不像那个大众、奥迪或新款其他 BBA 车型以上的话，它的那个机油尺啊、液位啊是在那个中控屏上显示的电子尺，所以它这个不是电子尺，它有机油尺啊。所以你在停一个平坦路面啊，然后着火，或者你不着火也行，你看看凉车的时候，它就超过上限很多了。如果超限上限很多的情况下，你就算打着火热车的情况下，它可能也会在上限出头一点，这样的话也是开起来可能是也没有劲儿。最好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你懂不懂，到修理厂保养看多少排量的。一般的话，这个车用的地方都是 5W30 的机油型号就可以，但是级别品质，你的级别低呀、啊、还是级别高，这需要你来去把控一下，因为是级别的高低，价钱它也有高低，所以它也不一样。但是现代起亚哈，无论是2024哈，最好是加稀一点。一般的话都是530，一般我给它加的地方都是030比较多，或者是030比较多，因为它这个车发动机会出现敲缸的异响。敲缸异响，那2014年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改款。啊，这之前像2009年到2012年左右，这个区间，起亚和现代它是没有机油喷嘴的，没有机油喷嘴的话，就容易出现拉缸或者敲缸的异响。
0: 嗯，
1: 啊，如果要是你这个车15万公里没有的情况下哈，韩系车的话哈，无论是2.0、2.4的，尽量哈机油，最好前头用零的。因为它冷启动上游比较快一些，啊，上游比较快一些，会减少你发动机产生磨损啊这种现象，啊，如果要是加稠一点，加稠一点的话，可能是冷车流动性、机油流动性不好的话，就会产生，你别看看短暂的一两秒钟，它都会有轻微磨损。你这次短暂的一两秒钟，你在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它会磨损的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这个韩系车，我建议开头加零的机油，然后高温的时候的话，最好是用的是30，啊，30的机油。如果是因为你的供水数比较大了嘛，要供水数小的话，可以用20的都可以。但是你供水数15万公里了，最好就是用零30的机油是最好的。嗯
0: 嗯，是这样的啊。

0: 抓紧时间得调整啊！如果你用的不对啊，补充了3.0 V6 纯进口的，也没啥区别啊，是不是一样的呀？
1: 啊，3.0 V6 纯进口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加什么都可以，你就加530、030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它不像2.0和2.4的四个缸的，它是六个缸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加530和5030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没有消耗机油的现象就行。
0: 是这个情况啊，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是隔壁老王2017年的哈弗 H6，公里数少啊，50000公里，大概7-8个月前换的机油。就是这个过那12月份呗，差不多。最近查机油，发现机油见底儿了，完全在底线以下，这是什么情况？必须换机油吗？可不可以添点继续跑？它这个完全在底线以下，你得看你是打火状态，还是说你车辆静置了半天，还是说这个行驶中好像这个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

0: 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6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不说永远，只希望每个明天你都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北京时间20: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阿莹、史密斯、志，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阿莹刘，阿莹平儿，平儿说月光快递周末 plus 班，晚上好，听歌了。男女承载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老歌里藏着最赤诚的情感，不在乎来路来过往，只忠于心底的那份真挚的喜欢，唯有真心最可贵。阿莹快快乐乐，大家晚上好，月如周日快乐。天气预报呢，大连即将迎来大雨，此刻呢想应景点播一首《等一场大雨》，盼大雨落下，洗去万般纷扰，让一切可以重新释怀。当然呢也提醒路上的听众朋友们，雨天慢行，祝大家万事顺遂。说到天气，好像明天是有大雨哈，所以大家明天出门前呢一定看看天气预报，及时的关注气象的变化，然后呢可以随身的带一把雨伞。阿英曲先生他说，今天呢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唯一的偶像科比的生日。他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一个12岁的小男孩坐在电视前，有幸看到了一位身穿10号球衣的男人，就是科比。说从那天起呢，篮球这项运动啊便陪着我度过了整个青春。每一场比赛，每一次采访，还有退役的60分钟，从8号的小飞侠到24号的黑巴曼都没有缺席。科比对他来说呢，不单单是篮球这个意义，更多的是精神以及教会如何做人。

听完温柔的 See You Again， 接下来这首《等一场大雨》，把遗憾都留给过往。雨落之后，自会有新的晴天。

成年人的世界为何活得如此之累呢？等一场大雨冲掉所有烦恼，一切从头再来。接着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林丽，还说打个卡了月如，欢迎伟，还说 DJ 一响月如闪亮登场，所以说来了来了，欢迎你，欢迎大涛哥，还说夏去秋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美好在路上，安宁在心上，有数不尽的健康快乐好运，一切美好随秋而来，楚楚的第一个祝福送给你，谢谢。

对，今天呢是处暑哈。正常来说呢，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啊，暑气就快消了，秋意会渐浓的。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就要到了。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今天单班两小时辛苦了，今天8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一起在这儿听歌。欢迎小飞，他说哈喽月如，今天我高低陪你到下班，你不下班我不关广播。行，说好了啊，10点钟我下播之前能看到你一声晚安吗？

迎 QQ 荔枝糖，他说月如啊，昨天呢去看了《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感受颇深，想点一首 We Are The World。 哦，这部电影其实我一直没看，我记得上周前两天好像还有其他的听友说去看了，也给我安利这部电影。我昨天呢去看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空枪》，朱一龙主演的那一部，很震撼，全员演技都很在线。欢迎苏冉冉，他说晚上好，月如，又是两个小时的陪伴，月如下班可得早点回家呀。说今天呢想点一首500的《再度重相逢》，希望可以播放，没问题，一会儿安排。欢迎云朵，他说周末快乐，月如，点一首歌，毛不易和山依纯合作翻唱的任素汐的歌《我要你》。嗯，抱歉朋友，这首翻唱版的我还真没找到，我有原版的，我们今天先听原版的行吗？

听完这首温柔的旋律，接下来这首《再度重相逢》，愿我们久别之后都能够笑着重逢。

以前总觉得人生最美的是相遇，但是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如果说相遇是久别重逢，那希望我们别来无恙。梁博，安然无恙。点歌的朋友是皮。

0: 很多歌只有在一定的意境下才能够激发它的美，细细品味，旋律太上头，慢慢融化。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嘞，北京时间20: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柔。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君莫笑，他说想听一首陈芝的《给时间时间》。伟说龙餐馆我看了，你这么的月如，微我5元，我给你讲讲得了，你不用去看了。哥们儿啊，5元太贵了，我先微你5毛行不？你先透点干货给我听听。平说想听一首去有风的地方。说到电影，小曲也说了，说太巧了月如，我今天呢也和好朋友一起去看了电影《空枪》，颇有感悟啊。再响亮的枪响，如果内心被贪婪执念所裹挟，那么最后呢也只是射向虚空的空枪。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守住本心，踏实前行，这才是最重要的。说得太棒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呢，可能我觉得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五味杂陈。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空枪，千万不要拿运气当本事，捷径的尽头往往都是深渊。所以做人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我昨天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没有被任何剧透过，就网上的片段我从来没有刷到过，然后呢我也没有去上网特意搜这部电影大概讲了什么，我纯粹呢是被奔着主角团去看的。结果看完之后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然后回来之后呢，上网搜了这部电影的一些路透啊，包括路演啊什么的，然后你会

发现里面的这些演员他们对于角色的理解确实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呢当中很多的情节其实都是演员在现场基于他们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即兴发挥的。

等不来的人先别等了，等风来，把自己吹向想去的地方。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感觉特别的平静，特别的治愈。这部剧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许红豆所说的，他说，时间不会停，幸福不会止，乌云会有时，总会有风来。

大头哥问说，刚才说的是啥电影啊？怎么感觉这电影有点意思呢？电影的名字叫做空枪。欢迎悠悠悠，他说我看看，看啥啊朋友，你是想点歌吗？想点歌的话，你就可以把名字啊，歌手的名字，歌曲的名字一起发送过来，然后包括你想说的话，还是说你想看看这电影啊？一说到电影大家都冒泡了。小曲同学说，别人的独家记忆呢，可能是某个人某段往事，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个夜晚守着收音机聆听月光快递，这份电波带来的温暖慰藉，就是藏在我心底珍贵的独家记忆。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平说初次听到这首歌，说的刚刚应该是那个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

歌的时候呢，恨不得放下所有的事儿飞到云南。哎，云南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是一个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地方，适合去放松身心，找自己。而且如果大家去大理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住在洱海边的地方，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看洱海的日出啊，然后包括说傍晚的时候看到洱海边的那个日落，真的非常治愈。我前两天在手机删照片的时候呢，然后找到了前几年去云南的照片，就你现在回看当时那个日落的照片，你还是会就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平静。好了，看一眼时间，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场这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不要走开，稍后九点钟之后依旧是月如月光快递，我们稍后见。

遇到暴雨，布兰电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吧，今天开启我们周末加长版月光快递的第二时段，问候各位晚上好。

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神，欢迎 Fairy Ice。欢迎小鬼看家，他说默默陪伴了月如，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快快乐乐说时间过得好快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节目第二时段，夜色艰深依旧守候在收音机前，伴着一首首歌曲继续陪伴月如。云朵说有一首歌叫做《桥边姑娘》，也很好听，推荐。好，一会儿我们听听看。欢迎荣华，他说周日快乐月如，想听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潮水会涨会落，但被歌声浸润的瞬间会永远鲜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海伦的《桥边姑娘》。

一首特别好听的民谣，19年的时候特别的火爆，最近好像又再次翻红了。老歌重火，可惜故人难重逢。

放下过往的执念，学会释怀，才能拥抱新的风景。蔡健雅，来听歌。

松开手才能握紧拳头向前跑。甜心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
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暴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8: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市区旅顺、金浦、长海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普兰店、网房店、庄河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二十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3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5到29度，网房店25到28度，庄河25到28度，长海25到30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的，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星期一。如果说你还没有出家门，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因为我觉得你有可能恍惚。因为今天早间我就是这样，刷牙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今天是星期天，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为什么星期天我也要上班。按正常呢，星期天我是休息，我星期六上班，但是呢我就按照周末来处理了，脑海当中反应的全是周末啊，今天早上是个周末啊。快刷完牙的时候，我突然清醒了，哦，今天星期一了，工作日来了，啊，周末已经过完了哈，可能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比较的疲惫哈，或者说呢，你这个作息时间呢有所调整，哎，周一的一大清早醒来，哎，确实可能有一点错觉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已经开车出门了，应该充分的理解了，这应该就是个礼拜一，否则你这是晕晕乎乎还做梦着呢啊！但是今天一出门啊，还是觉得哎，这不晴空万里吗？你说的雨呢？昨天啊，昨天你赶上雨了吗？市区之内哪地方下雨了？反正我所路过的地方是没有啊。那么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这时间啊特别好，10:18，这咱说的那个吉祥数字啊，10:18迎来24节气的处暑。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正式的出伏了。当然了，这个节气和伏天呢，虽然说那也预示着接下来呢会一点点转凉，但是它不是马上啊，这立马像开关一样啊，就把夏天就关掉了，不是啊。但是像我们今天早间，我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宣传板，整点的宣传板已经把防暑降温那个拿掉了，不用再提醒你什么防暑降温那个事情了啊，因为毕竟今天出伏了啊。但这个说还是有一个过程嘛，那市区的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啊，是吧？你看今天最高还是有30度嘛，还是挺闷热的啊。另外呢，昨天的这个雨究竟下哪儿了呢？好，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在今天早间的5:42，大连市气象台更新了一份天气实况和降雨预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么是从昨天晚上的8点，哎，咱现在再往早一点啊，再往昨，咱看看昨天哈。前天晚上8点，

到昨天晚上七点，对吧？再看昨天的情况，庄河是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 15.1 毫米，一平均呢就是被庄河呢背上去了啊，最大降雨量 179.4 毫米，一小时最大降雨量82毫米，都是出现在庄河市新华街道，所以明白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啊，我说更新的那份5点42分的天气啊，那么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5点，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夜间的情况，金浦新区北部及其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就昨晚这个情况主要呢是下在金浦新区北部及北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呢还是庄河北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而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 2.4 毫米，最大降雨量是 81.4 毫米，一小时最大降雨量 59.7 毫米，都是在庄河市塔岭镇塔岭库梁塔岭梁库在这儿啊。那么今天的五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有大雨。那其中呢，像今天早上这个天气预报报的就更细致一点啊，像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什么时候开始下啊？不耽误大家上班，上午十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这个我们得注意一下了啊，就是宁可信其有。我记得周六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还在叭叭呢，明天中到大雨，而且呢并没有像是吧这一周前几天说的什么局部啊阵雨啊什么分散性啊，没这么讲，没这么描述，这应该是全区性的啊，中到大雨。所以呢就是今天我当时周六节目说今天大家抓紧时间出门啊，上海啊是不是眼瞅着这八月份这倒数第二周了，周末了，哎，这个水温也特别好，可能这时候游客走的也差不多了啊，但是本地大军出来了啊，哎，抓紧时间去海边玩一玩啊，因为明天下大雨可能不太方便，哎，结果礼拜天是一个好天气啊，然后礼拜天我去上海把你们都劝走了我去了大橙子说：“我就想知道雨哪里去了？你看，我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吧。哎，雨就全下庄河去了啊。但是这场雨呢，天气预报必须得报，对不对？那十点前后嘛，转阴天有大雨。所以今天，还是得信其有啊，还是得拿伞，还是得提前规划一下你上午的出行计划啊。下到什么时候呢？晚上八点前后。”然后呢转多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所以下一天啊这个雨也该下来了啊，市区之内这一个礼拜呢基本上都没怎么下雨，虽然天天说天气预报说有雨啊，全下在局部去了啊。另外呢，长兴岛普兰电网房内庄河应有大雨局部暴雨，这庄河这连续两天的这个大雨天气啊。好，明天有没有雨？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因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偏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24到30度。明天呢就不是说什么大雨了，明天又回归到像上周那个情况啊，就天天报的什么部分地区，然后呢阵雨雷阵雨。好，我们再展望一下啊，未来这几天，当然了这是可能就仅供参考吧。那出伏了，今天是正式出伏了，你看这两天的温度也都在30度，根本下不来哈。周三，哎，就天天有啊。周三还是阵雨或雷阵雨，周四局部还有雷雨，周五雨水又将增多，这一个礼拜又下来了，这连续半个月天天有雨。好，未来几天市区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8到30度，所以说虽然是这个已经出伏了，处暑节气。天气应该说一点点会凉爽起来，但是呢它不是暑气马上都退去了啊，所以大家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决定一下你的出行的计划啊。孔哥说啊，这一早上几公里遇上两波查酒驾的，所以大家警钟长鸣啊，不要松懈对自己的要求。你如果说你觉得你这头一天宿醉了啊，还没醒酒呢，第二天早上千万别开车。

因为这个时候还是神志不清的啊，本来早起就傻一天，然后呢你这边还没醒酒，开车还是比较危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王猛说，哎呀，赢下比赛开心快乐一晚上啊，你的快乐这么短暂吗？你今天早上不开心吗？所以我觉得英国是越来越成熟了，面对重庆胜利军的冲击，后防线的防守还是相当老道，但是比赛赢得并不轻松啊，炎热的天气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消耗，看比赛的镜头经常能捕捉到大连替补席的助理教练猛喝水啊，何况场上球员消耗量更大，连替补席助理教练都得猛喝水，何况啊这个球员们啊。那么特别感谢场上队员的辛苦付出，全体球迷都非常感谢球队的拼搏精神，我们都是喜欢大力赢的第十二人。黄就直接沙拉拉拉吼。确实虽然说啊我依然啊，就是说这只不过是30场全年的比赛当中其中的一场啊，你说胜负我们真的看得那么重吗？我们连续三个客场，9天打3个客场，而且从云南到上海，现在再到重庆，都是高温。这样的一个严苛的考验，这赛程谁排的？啊，当然对，中间一个补赛啊，补赛啊，这也确实是太折磨人了。你说我们这个联赛真的那么着急收官结束吗？对不对？世界杯也打完了，我们也不需要给谁让路啊，国家队什么也没有任务。就慢悠打去呗，非得一周三赛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赛程，你这个补赛的时间能不能往后让其他时间沉一沉啊？9天3个高温客场，结果我们是一场比一场结果要好，当然3场比赛我们打的都很好。第一场比赛裁判发威了，对不对？当时跟云南给小毛罚下去了，一看我们还要赢，赢铁人了还不行啊，我们还要赢，那不行，那必须给你止住。裁判啊，我跟你讲，就是大家可在世界杯当中也看，裁判一发威，你什么队都不好使，西班牙都不好使，对不对？裁判就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直接给你，是不是？你如果说双方啊50-50的机会，就判你犯规，球权就给对方啊，是不是？对方倒了啊，或者一碰啊，球权交出去，比赛吹停，你进攻什么呢？吹越位啊，没越位啊，我吹错了，不好意思啊，吹错了啊，就给你吹死。这，哎，全掌握在裁判手里。陆俊当时不都说了吗？这都反反复复进去多少人了？我根本不用出红黄牌，我就可以控制比赛结果，尺度就完事了，对不对？尺度，你愿意上身体，对不对？然后你体能好。你这个比赛强度高，你愿意对抗，对不对？啊，我比赛吹严一点，我这哨紧一点。啊，如果说好，对方猛一点，对吧？然后呢，你怕受伤，你躲着踢，好，我吹松一点，但这个比赛流畅一点啊。OK， 都在裁判的手里，所以那场比赛我们输了，更何况人家云南本来实力就很强，对吧？人家6个外援啊，那相当于啊，哎不对，没有，还是5个。以前的规划的什么奥斯卡现在都已经算外援了啊。那么我们在海港那场比赛，其实我们差一点全胜而退了，我们差点就全取3分了，伤停补时阶段啊被打进一球。这场比赛啊也是，其实双方呢这你来我往，但是呢就是超级马里奥，大家看到什么叫超级马里奥，这就跟那个游戏当中人物一样啊，过五关斩六将，做一名边后卫，频频插到对方的肋部，频频插入禁区，大胆的做动作。你说就是我们两名超级的边翼位，左边毛伟杰，右边马里奥，这种踢法他们频频内切啊，不拘泥于下底传中，那你说这个踢法是他们自己的这么选择吗？肯定是主教练有布置的，对吧？我们这两名边后卫啊，我的天啊，神出鬼没，有的时候你看把球顺给边前卫，有的时候呢自己套边，有的时候内切，有的时候二过一，无球跑动，各种，哎呦，上下翻飞呀、啊！这俩边后卫就当边翼位，当边锋来使。确实，你说哪个队能扛得住这么个冲击？防得好好。

高的阵型站得死死的，突然边后卫内切杀进来了，这就是万万没想到，关键好让你打，你打进了。所以我们真的哈、啊，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马里奥啊，当然我也特别喜欢这次这个英博啊为马里奥百场纪念做的一系列的周边，我看这小笔记本啊，这个 T 恤啊，还有围巾呢、啊，都是卡通形象啊，都是这种彩色的。啊，显得非常的有爱啊，特别好看啊。昨天是一盘都没投，好像是啊。昨天呢也是个嫩哨，一直是他是一个体育老师。昨天这个哨啊，其实看完之后，这个出场名单我也觉得怎么又安排个嫩哨，怎么又针对我们？这个哨吧，他也没敢特别偏啊，可能跟之前的申诉有关系啊。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对吧？能频频针对一支球队，那有点太明显了，太说不过去了啊。这个哨啊，他是之前呢大部分时间吹中乙，偶尔吹中甲，从来没吹过中超。昨天呢他是第一次啊。所以就这么个情况。吹得怎么样，反正我们赢了就不挑他理了啊。好，我们听一歌啊。舒缓一下，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听见。

好的，这首歌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动听啊，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听见》，非常的青春啊，律动的这种感觉，蝉鸣、晚风、单车这种画面啊，都融入这首歌当中。这银河快递这个乐队我也非常的喜欢啊，它应该双主唱的配置。

吉他手沈慧文啊，这个女生，还有呢这个非常高大帅气的，现在正在参加披荆斩棘的管键嘉诚啊。所以听这个乐队的唱歌啊，他们就是曲风就是觉得让人很清新，如沐春风的感觉啊。包括他们那首主打《南京恋爱通告》，啊，也是这种非常的丝滑、非常流畅的感觉啊。啊，对了，周末的时候哈，当时看这个《披荆斩棘》，这管键嘉诚他是和郑润泽分到一组，我就纳了闷了，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节目哈。这个郑润泽呢，这个身高呢应该不到1.7米，这管键嘉诚呢，我觉得应该是1.9米多。这都怎么分的组？这哥俩分一组哈，你就看管键嘉诚啊，就嘴角都藏不住的那种笑啊，哎，都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给兄弟点面子，这俩人太不协调了，你就搞得郑润泽就很心酸。我们看的就觉得，要不然呢就给他弄的一个一高一低的啊，这歌呢滑稽一点啊，诙谐一点。是吧，带一点什么情节的剧情的那种设计，哎，把这两个人呢，哎，角色分配好，融入到一首歌的作品当中，融入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情境当中。否则的话就是好，左边穿个蓝衣服，右边穿个红衣服，他俩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啊，你帅你也帅，但是这不成立啊，对吧，就身高和这种气场气质差太多，所以就看管键嘉诚的不断的这种耍帅，我的天，我都有点受不了。他觉得自己老帅了，也确实挺帅的，但旁边的有点心酸，啊，有点像胡玉吕兄弟啊。人家王文杰，人家像昨天我朋友，哎，那个什么时候开票？就来我给我来一句什么时候？我哪知道啊？那你不要说问我俱乐部，这你问老板他能决定吗？他现在他也不能定这事啊。就这种问题要问完，油价来调调多少说一下来。我现在说你就仅供参考，我只能仅供参考。里边儿，啊，通常都是里边儿啊，礼拜二、礼拜三，无外乎这两天啊。再说你问我没啥用，你就所有的事儿你都在等官宣，对吧？推文。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啊没进过球场，你别看这场场6万多。没去过啊，当然考虑什么呢，我不爱凑热闹啊，或者说这个比赛啊，哎，我没地儿停车啊，出来不好走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理由。其实我们在一方啊，什么阿尔滨呐，实德呀，那都1-2万人呢，倒是对啊，也就1-2万人，那包括什么大连人就是1-2万2-3万啊。你说当时我们没有6万人的球场啊，就坐满的时候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场场爆满，所以这真的是30年来大连足球最好的时代了。而且大家对比一下，实德在夺冠的后期，那么接下来去大连足球的成绩有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前四的？没有，几乎没有一个赛季达到过前四。你自己好好翻一翻，也就是最近这10几20年啊，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好成绩了。作为一支中超2年级的新生，所以也确实就是差距，我们，我看你说差距，我说差距，确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呢就能够放平心态啊，不会因为一场球的结果而导致那么大的情绪波动啊？我说无论胜负，它就是30场当中的一场，它不是世界杯淘汰赛。你看世界杯的输球了，那是天塌了。你就一场联赛输了又能怎？你就当球队去休息调整了。我相信哪怕这场比赛啊，就算这场比赛输了，很多大部分啊，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大部分球迷是能接受的，充分理解。太不容易了，9天3场火炉城市的高温比赛，连续作战，舟车劳顿，太难了。再加上对不对，你说这裁判员各种刁难，然后呢足协推翻你所有的上诉反驳，各种搞心态，然后再加上什么停赛是吧，伤病，我们这场比赛又是残阵出战，能拿下真的很不容易啊。赛后那个对方的主教练啊，叫什么
刘建业。哎呀，整的！如果因为我影响了球队发展，我宁愿让位。这不下半段就输了挺多的吗？哎呀，就至于吗？还没怎么地，他先服软了，他先怂了，然后呢，在场上那个。

性的思想还是不太统一。另外呢，半场换下两名前场攻击型外援，前锋这个马拉肯啊，还有那个这个吴磊队友，你这就不行啊！你问我哈，这个能不能换个话题？天天说足球，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足球。你看，这就是从来不进苏维湾的朋友，天天说足球，啊，就有的时候篇幅长一点，有的时候篇幅短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喜欢足球，足球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主旋律。比赛日过后，我们得复盘，对吧？我们得复盘，所以呢，就得说多一点。我如果一点不说，啊，交通广播就没有足球内容。一大清早，很多人都想听一听第二天的这个头一天的比赛究竟是怎么样啊。其实啊，就是无论说的怎么样啊，说的好与不好啊，或者说的这个说没说到点子上，说的对不对，和你的观点是不是有碰撞有冲突，哎，只要说了就行了。这就是大连人的生活习惯啊。可能有的朋友也是新大连人啊，也不太理解大连人的这种心态啊。赢了就多说点，输了你看我说吗？我说很少啊，轻描淡写就翻篇了，我根本也不说啊。这朋友说佟亮龙就是不想打亚冠，哎呀，就反正是下半段打得不太好啊，也未必是不想打亚冠，他也的确是没有那个才艺打亚冠。另外呢，各支球队对他呢研究也比较透彻啊。上半段来苏维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队儿啊，怎么能打到第二，我就纳了闷了，表现出的能力是相当一般。我看完之后啊，因为我是常常在苏维湾的这个近距离观战嘛，我就觉得这是来苏维湾打比赛的最弱的一个队儿。哦，你别看当时的排名很高啊。飞向潘帕斯说，你注意到有一段时间英博一脚出球能有十多脚，太帅了。是越踢越好啊。张广宪说，网上有个老人看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怎么了，天天下雨。哎，咱全中国有没有个地方名字就叫局部啊？狼人说呢，昨天雨都下在这个北部地区了，后沿南关岭华南炮S下能有四五十分钟，还挺大，有地方都淹了。嗯，在市区内还没下啊。对吧，我要不说球，你们在交通广播就一点就听不着了，哪有人说球啊，对吧？我要一点不说球，全大连最大的热点，大家最想听的内容就没有了。你我知道很多听众想听什么，想听路况，接下来听，知道吧？接下来你听，听完之后也是，然后呢，市区主干路街啊，这个交通正常啊，然后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啊，通行正常啊。确实是没有路况啊，就生搬硬造路况嘛。有些交通广播的听众啊是路况爱好者，这我也确实是认可，因为我是交通广播的新人，我来了也就是四年啊，现在真没那么多路况啊，尤其是暑假。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你只要报路况就行啊，确实是没有啊，所以我们不如听点什么有用的信息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路况吧，半点的音乐早餐都不播了啊。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尽管是周一，刚刚正如阳光所说，因为是在暑假当中，所以呢，路面的通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那么上班族的高峰会在8点钟之后出现，所以此时各条主干路线几乎呢是畅通。但是呢，在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路口处，目前我们看到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大概车辆会略多一点，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

0: 里湾海底隧道是开通，但是北部地区的确是有雨。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在李官镇目前降雨量还是非常大的，在瓦房店的部分地区目前是有降雨，至少通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Dalian Radio and
2: Television Station。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是瞄准了当下打工人的真实痛点，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玩的喜剧啊。还有呢，记录电影《那山那水》，跨越20余年的时代变迁为背景，啊，记录了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啊，这个电影也很好看。另外呢，剧情片《空枪》啊，也在热映当中，也是7.9分的开分啊，也很好啊。这个故事呢是围绕一桩罪案展开，演绎了一场政协之间的较量。那么进口影片啊，也是大片不断啊，叫《蜘蛛侠》，新的一部叫《崭新之日》，还有呢，就将近3个小时的影片啊，《奥德赛》这大片啊，还有《逃出绝命街》等等进口影片，是吧？也是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要。好，看看路况啊，你看就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啊，大家呢有不同的需求，有的想听路况，有的想听足球，有的想听这个本市消息，有的想听这个什么健康养生资讯啊，有的想听热点新闻，是吧？尽量满足大家啊，但是说实话能力有限，节目篇幅有限啊，大家呢就要有耐心收听啊。郭小亮说，开发区淮河西路和铁山西路交叉口是有3车相撞的事故啊。袁说，周五啊去电影院看了电影《主场》，真的特别棒，对不对？我当时就给大家强力推荐《主场》，这个是咱们大连拍摄出品的电影，是吗？记录的就是去年2025的大体联世界杯在咱们大连举行的。当时我也觉得很自豪啊，因为我们大连就一座城市就可以举办一届世界杯，是吗？因为我们的球场多呀，我们有浦湾，对吧？我们有金州体育场，我们有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有青训中心的基地的多个球场，对吧？我们还有梭鱼湾，所以我们一座城市就承办了一届的大体联世界杯，确实很厉害啊！说相比去年的这个决战梭鱼湾啊，重蹈的技术提升了很多，又一次展现了大连的蓝色的城市底色啊！不，这也是因为亲力亲为去自己去抓拍这个素材，因为决战梭鱼湾很多是王刚的素材，是吧？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些素材啊。这个朱广玉说啊，跟我不是说大连有关系，我看万达时的时候你在哪？我是从1994年开始看大连足球的啊，我依然在，我永远在啊，我从大连足球职业化以来我一直都在啊，也不用晒对齐了啊，我家里的东西比你多得多啊，你不用跟我晒这些啊。红海尔说，我不排斥讲足球啊，其实主持人可以把足球的范围扩大，变成体育新闻，可以涉及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有关体育方面都可以。别，我讲足球啊都有人不愿意听啊。因为我们讲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太多了啊，真的主持人不容易啊啊，这大家也都充分理解啊，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尽量为大家服好物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热搜啊，就是微信的新功能，就不少网友反映啊，聊天输入框提示变为可按住转文字，部分版本取消了右侧的麦克风的图标，就现在更方便了，就尤其是咱老年人啊，就是不会打字儿，不愿打字儿的啊，麻烦。那么就是你长按输入框说话，松开之后呢，这个语音就自动转为文字，可以直接发送了，不需要手动点击发送键，这就很好啊。另外呢，转呼过程当中或者送手之前啊，你可以选择编辑手动修改或者上滑取消发送。哎，这个呢是在 iOS 客户端进行了一个灰度测试，安卓鸿蒙客户端还在开发，所以呢，大家等这个就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个功能，我觉得更方便一点啊。啊，另外呢，这个近期一个热搜啊，在上周跟大家说的啊，就是这个网传一个视频，就是上海到成都西一个列车嘛，3名旅客，这俩小孩哈，俩年轻人，这个实名制购买了3个硬座席位的车票，其中的2名旅客检票乘车呢，并且按照席位就坐，将中间的这个座呢放零食了，啊，那么途中呢，该车厢的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你中间这个空座我能不能坐这儿啊，请求这个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呢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呢，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哎，那么这个消息呢在周末国铁成都局发表了说明。那么结合相应的规程，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

0: 本次列车运行段区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呢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也就是说你放零食是不对的啊。那么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好，那么这个情况说明发布之后啊，哎，再次引发舆论热议。那么有不少网友呢发文支持这两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你们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啊。另外呢，有些人认为啊，就是这个火车座位啊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那么买票旅客没上车，这个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你看吧，这个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自己的想法，对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那么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啊，根据相关规定啊，那么旅客购票后啊，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利啊。像过去呢，火车开车之后呢，没敢上车的这个旅客车票作废，现在列车开车之后，相当你就当作没赶上车来处理了，对不对？实际上是一个道理，没上车嘛。那么未检票乘车的旅客是可以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小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那么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那么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那么一张呢是未检票上车仍可以支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之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的人购买多张车票的占座行为，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个人观点啊，这是相关的工作人员的个人观点啊，这是我持反对意见，但是我认为是不可能，对吧？我说有这个钱你就买这个，你就买一等座了，商务座了，是吧？肯定够你放的，够你休息的，更舒服啊。所以肯定不会说大面积的有人会效仿，这是不太可能，不现实啊。另外说有特殊需求能不能多买车票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比方说你自身的疾病或者是陪护病人这种需求，你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方说两人出行啊，一人陪伴一名病人，那么你需要买三张车票，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这个医用器械，这个时候可以用三张身份证买三张车票。但是呢，你上车之后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然后呢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然后呢他也会协助帮助其他旅客啊进行一些个解释啊。所以大家明白了啊，确实这个一件事情的发生啊就总会有争议啊，不会让所有人都充分的理解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啊。LX 说我不看足球也不懂球，但是我愿意听你讲球，因为我会直接引用啊，参与到某些群体的唠嗑之中，显得我很全面。怎么说吧，在这座城市啊，你如果是不闻不问足球啊，面对现在这么一个局面，显得有一点不合群了啊。这是一个大众话题啊，这是一个城市热点，是吧？你如果完全不知情的话呢，好像跟人没啥唠的啊，别人唠的话你就置身事外。李航说金州永安大街和八一路交汇口啊等15分钟了啊，希望有人来处理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昌隆海轮，21: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周一啊，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工作顺利啊！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关注高峰和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00，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早上7:00。
3: 刚刚提到关于李航这位朋友提到

0: 荆州永安大街和八一路交汇处等了15分钟，没有通过入口的情况。那么交警已经看到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了。另外，之前郭小亮这位朋友提到说，开发区淮河西路和铁山西路交汇处有三车相撞的事故，那么交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另外，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此时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像主干路、街东汉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焦金山隧道路段，目前北行的东华路彭辉去往焦金山隧道车辆会略多一些，入市方向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另外，在西南路沿线市中心院门前去往沙区法院方向，春柳东联路去往春柳方向，在大坊路段车辆会略多。另外就是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市方向，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瓦房店尽管是有中雨，但是目前没有积水的路段。那么其他县区呢是无降雨也无积水路段。那么沈海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大连到李沽这一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我们再说一下沈海高速公路，后沿到李沽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土阳高速公路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没有限行，其他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上午10点前后转阴，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晚8点前后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消息啊随时发送到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哎，刚刚呢在路况播报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荆州的永安大街，是吧，还有呢八一路的交汇口，说这个地方等了15分钟了。
1: 哎呦，
0: 嗯，
1: 现在呢民警呢已经是应该是到现场进行处理了，看看到底是啥原因。那您的这个等待是信号灯一直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吗？
0: 嗯，
1: 还是现场有拥堵啊？
0: 是信号灯没有变，还是说到这个路口啊差死的原因呢？
1: 嗯
0: 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在周一的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及时的反馈。反馈信息的通道呢就是把文字或者是图片啊，或者语音转文字也可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是的，小姐同学又发来早安帖了，说周一的城市车马喧嚣，无数赶路人奔赴前路，所以呢这个是感谢领先早高峰的电波在清晨传递路况和暖意，抚平早行的匆忙和焦躁。
0: 嗯，
1: 哎，你还真别说，周一特别容易焦躁。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忙忙碌碌的，感觉这一周事儿老多了。
0: 我觉得好像比周一更焦躁的应该是周日，尤其是周一晚上，周日晚上。
1: 下周一可能会更焦躁，31号可能是开学前要大家领书啊、报到啊、返校日。
0: 哎，
1: 然后呢，周二呢，9月1号正式开学了，所以下周真的才真是真焦躁。
0: 嗯，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油价将会在本周又要进行调整了。
1: 是的。
0: 嗯，那今天进入到第一个环节，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看一看油价的最新走势变化。国内油价第17轮调价的周期统计到8月21号，就是上周末嘛，第5个工作日已经结束了。目前的参考原油变化率啊还是上涨，上涨的幅度呢8.33%。那么据此来推算，等到本周8月28号24点调价窗口的时候呢，汽油还有柴油上调幅度大约是每吨370元，折算下来每一升上涨的幅度应该是在2.8毛到3.2毛区间。
1: 嗯，如果说您加了一箱50升的话，按加油箱来计算会多花14到16元啊。
0: 嗯，
1: 我天呀，就眼瞅这价哈，从个位数变成2位数，
0: 蹭蹭的就上来了。
1: 确实是
0: 啊，赶在这个8月28号这一次油价上涨之前啊，我赶紧得把这个油箱加满，因为上一次调价时候我还没赶上呢。
1: 是不是啊，
0: 这箱油一直还坚持着呢。
1: 真扛用啊你这油啊。
0: 嗯，不是说油扛用，
1: 嗯，
0: 是说现在呢跑的道少啊，不嘎实。
1: 嗯，还有三开泰说，两位好啊，现在签到不晚吧？绝对不晚啊。
0: 嗯，
1: 啥时候来都行啊，随时敞开大门。
0: 哎，
1: 欢迎大家。
0: 今天早间如果大家要是出门的话呢，感觉还是阳光明媚的啊，但是天空呢这个云层也是分布的比较不太均匀。
1: 是
0: 啊，你看天气预报就说一会儿这儿有雨一会儿那儿有雨的。
1: 嗯，
0: 啊，所以稍后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提到这个降雨呢，今天中午是本轮降雨的主要的时段，全市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像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呢，局部还有可能达到大暴雨。降雨过程当中呢，还将伴有雷电、雷雨、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等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是的，尤其呢是庄河前期的降雨已经比较多了，还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带来的城市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风险。那么今天是周一啊，这个。

0: 恰逢呢这个早高峰的出行，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计划好时间，尽量避开积水的路段。另外今天呢市区气温26到30度，正式抽伏了，但抽伏呢并不意味着天气从此马上转凉或者是稳定，还得热一阵儿啊。
1: 嗯，这个日子实在是过得太快了，啊，40天的三伏天，
0: 怎么这么快呢？
1: 啊，唰一下子就过去了，
0: 真是这样。
1: 那么本轮明显降雨结束之后呢，这个雨水呢还会不时的返场，周二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周三呢全市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局部还有雷阵雨，周五雨水又将增多了。
0: 那这也不算本轮降雨结束，我这不是本降雨连溜了吗？
1: 本周这个应该是水命吧，
0: 水命。
1: 这个本周1、2、3、4、5都有雨。
0: 对
1: 啊，只不过呢这个降雨啊它分布不均，未来几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大多都是在28到30度，暑气仍然没有完全的退去啊。虽然处暑的节气都已经过了，大家还要继续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小老鼠说下水工程施工啊，你是看到哪个地方现在又有施工了？因为你看如果天气预报一报有雨，早晨出门的时候你看一个细节就知道了，下水井盖又都周起来了。
0: 对，然后呢立一个小红牌，
1: 对，
0: 提醒大家这是有坑，你知道吗？之前看到一个那个
1: 小视频
0: 特别逗，就一男子看说这马路上怎么有电动车呢，这太挡害了，我赶紧给挪走，我必须得做好人好事儿。他一挪自己掉井里了，因为人家那个电动车是为了防止大家掉到那个井里的，你知道吧。
1: 就说明啥呢？就是你做警示作用的这个警示道具不太规范。
0: 是，反倒把人家给引坑里去了。
1: 对，你反倒是成功的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力。另外呢我也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很多外地朋友来到咱大连，因为天气降雨嘛，说哎你们看大连的，你看人家下水井都是这样式的，还带个井字儿。这个估计是咱大连特色，
0: 是
1: 可能到了外地啊其他城市啊，就防止啊这个降雨啊，或者说呢为了增加城市的快速排水啊，防止积涝等等，采取的措施或者警示标志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啊，
0: 那我觉得咱这个比较好，特别明显
1: 啊。
0: 还有 ID 说说好的雨呢，说好的大雨，你别着急啊，是吧？他说我对象昨晚说了，今天如果是大雨呢，就让他休息一天。他说这不又要开始工作了吗？
1: 啊，
0: 我看我的手机上的这个系统说是9点开始下，概率是90%，这个90%的概率一直持续到12点。
1: 9点开始下，说明说9点在哪儿开始下？
0: 那没说啊，反正是90%的概率从9点就开始了
1: 啊，
0: 所以你别着急。另外，很多人说这雨呢，雨可能真没下到你那头。我昨天上节目，你都不知道，大家就跟我报的跟地图似的，一会儿说这儿下了，下完之后说走了，看明显看着云在走了，往那边走了，完事又杀回马枪又回来了。
1: 昨天咱市区呢没怎么下雨，
0: 基本上没咋下，
1: 但是你看庄河那片儿。下老大了，
0: 是包括还有这个旅顺，昨天还有哪儿来说的山东路后崖那边，这下瓢泼大盆。
1: 还有小老鼠说啊，他说的是金州区永安大街
0: 啊，是有这个下水工程施工，
1: 所以
0: 刚才有朋友说在那儿是等了15分钟，
2: 对对对，
0: 那是车辆拥堵是不是？到现在也没得到信儿，到底这15分钟等着是啥
1: 啊？要说这个地方下水工程施工，那也很有必要啊。因为大雨要来啊，
0: 对，
1: 来了之后呢，雨下来之后，咱得有地方排呀。
0: 对，昨天开发区下的也不小。
1: 所以再报一下金州的永安大街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下水工程的检修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有栈道施工，也比较堵车。如果有条件的啊，现在还没有走到这儿的，可以远端进行一下绕行啊。好了，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领先头条，来看一看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和大家要聊聊哪几件事儿。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4: 巴拉蹦巴拉蹦
1: 领先头条。今天呢，第一条还是给大家要提个醒，我记着啊，咱们在高考期间就开始提醒高考结束之后呢，填报志愿又开始
0: 提醒
1: 然后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现在好不容易靠到要开学了还得继续提醒。
0: 是的，就是这波热潮谁都想蹭一下啊，尤其是骗子。所以最近呢，各个高校和警方都开始了紧急提醒，快开学了，有一些

0: 消息你要仔细甄别，比如说有消息说这个辅导员要求新生必须进群，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什么样的一个群必须要进呢？
1: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跟定提醒啊。
0: 包括还有很多咱们的这个除了大学，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也是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去进这个群，到底这个群是谁建的？然后这个群里边说话让你们交费的人，让你们接龙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班主任？
1: 对，
0: 你要仔细甄别。
1: 就算你看到那个头像也是
0: 跟你班主任长一样
1: 啊，然后呢其他的家长也在这里面一看，这群里面的四五十号人，殊不知很有可能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群众演员。
0: 哎，不是，我就非常奇怪，类似这种就是这种群怎么可能会有骗子进去呢？那这个家长这都谁拉进去呢？因为他这种二维码群，二维码不可能对外公开呀。
1: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牵出萝卜带出泥，看看谁给他拉进去的。
1: 但是就你这样的不相信骗子的人，往往
0: 容易被骗。
1: 哎，就好像什么呢？《天下无贼》那部电影当中，傻根儿他不就是不相信骗子吗？在大道上喊：“你们谁是贼呀？”
0: 谁贼？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1: 其实呢，提醒大家防止呢上当受骗，是为了要注意安全。
0: 是的，
1: 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
0: 没错，
1: 除了财产安全以外呢，还要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提到这个呢，肯定你像骑电动车呀或者是摩托车呀，一定要戴好安全帽，是吧？咱们经常提到的一盔一戴，盔呢就是安全头盔啊，戴呢就是安全带。但是现在呢，警方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人啊，骑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戴头盔，但是呢在纠正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问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呢？这个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0: 人民警问了，你为啥不戴头盔呀？我刚执完发。
1: 刚执完发不能戴头盔。
0: 哎呦我天，我真是被乐死了。你这是叫你咋整？拿你真的是如何是好呢？
1: 血可流，头可断，但是发型坚决
0: 不能乱
1: 啊。就觉着植完发之后，这植发挺贵啊。
0: 是的
1: 啊，然后不能戴头盔，戴头盔之后呢，是不是把刚植完的发呢就给压扁了？
0: 是
1: 啊，
0: 那发根儿不得立起来吗？
1: 就没有生命力了吗？就是生活当中大家还听到和见到过哪些五花八门的奇葩理由？还有来看看这个住酒店啊，结果呢被蚊子啊咬了一脸的包啊，然后呢酒店索赔了50块钱啊。就这事儿，人家酒店说了，我也没法保证我这酒店里面100%就没有蚊虫啊。再说了，你现在哈，这个孩子虽然被咬了一脸包，你怎么能证明这一脸包都是在我酒店咬的呢？
0: 那个图片的孩子被咬的呀，家这眼睛就感觉让人泡的，这满哪都是红都是肿，
1: 就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
0: 对，确实挺严重。你要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谁夏天没被咬过？怎么能让这个新闻给爆出来，而且酒店还能赔你50呢？确实挺严重。
1: 关键这蚊子也太缺德了，就盯一个地方
0: 叼。可一个薅啊！再说说最近的某品牌的汽车智驾模式下，一个车主用智驾模式开车竟然闯了红灯，结果呢车主被扣了6分。人售后也回应了啊，智能辅助驾驶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驾驶员。
1: 对
0: 啊，这个环境因素有可能影响系统的识别效果，我们也会持续优化的。那说白了就是你自己得精神头足点啊，是不是？
1: 然后再说一个拉硬的事儿啊。就是啊，交警在检查酒驾，结果发现有一男子呢一吹那个酒精测试仪啊，报警了。然后呢男子说我不服啊，我根本就没喝那么多
0: 啊，
1: 哪有那么高的数值，我要求抽血。
0: 哎呀，这家伙挺有自信呢。
1: 哎，结果一抽血发现呢，哎，酒驾变醉驾了。自己现在已经被拘留了。
0: 这酒驾和醉驾的处罚方式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
0: 等级就一下上去了。
1: 哎，所以抽血还是标准的哈。咱也问一问大家，这些年你拉过的硬啊。
0: 好意思说吗？
1: 哎，
0: 关键自己承不承认自己在拉硬呢？
1: 就是嘴硬，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最终你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0: 跟我们来一说说吧，血泪史哈。
1: 还有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

0: 好嘞，7:2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看看左轮说，昨天晃了我一天，不但阳光明媚，还嗷嗷热。
0: 嗯，
1: 今天我赌气了，我连伞我都不带了，你太嚣张了。昨天不是晃了你一天，昨天人家没少下，只是没下到你脑袋上。
0: 对，
1: 你就很幸运，是不是、啊？
0: 这家伙是现在就开始拉硬了，是不是、啊？
1: 哎，对，这就拉硬了、哎，
0: 连伞都不带了，渴望被淋个透心凉。
1: 是，
0: 这就好比是呢，就晚间的时候，最近你就到那个比如说东关街呀、啊，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奥特莱斯啊等等，有那些、
1: 嗯、
0: 喷泉广场的，
1: 嗯，
0: 有一些小朋友，你看看，
1: 家猫一冲啊，
0: 这家伙。就是浑身上下湿的，呱呱透啊！
1: 对，然后呢，
0: 啊、
1: 包括人民广场那个喷泉也是，就是他一定要从那前面过，就很帅，你知道吗？啊、然后享受那种大哇这种感觉。
0: 说实话，看的哈，我心里都痒痒的。要不是岁数大了，真的
1: 我也想冲进去，是不是？
0: 对，就怕这水淋湿之后有点不痒。
1: 没事，一会儿9点下节目，你上院里就行。
0: 9点之后能下不？
1: 韩建明说雨都下哪儿了呢？周末这两天一直在等雨，菜都没浇，今天实在没办法了，只能靠自己浇菜了。
0: 啊，
1: 一点雨没下呀。
0: 嗯，还有月半弯说，只有咱们大连管那个下水井叫马葫芦吗？
1: 并没有啊，
0: 整个东北这不是属于统称吗？
1: 嗯，只是你可能没去过外地。还有这个一位朋友说，东联路马上到金三角。有车辆入市区应该是有追尾了。
0: 嗯
1: 啊，有追尾的事故，东联路马上到金三角入市有追尾。文说到的入市春柳下桥口，那说的是不是大概一个地儿啊？
0: 东联路吗？
1: 对，一个是快到金三角这儿，一个是春柳下桥口，都是入市区方向上。
0: 那不是一个地儿哈？
1: 还离挺远吗？
0: 对，一个是金三角，一个是春柳啊。
1: 啊，那就东联路入市今天是有两起追尾事故发生啊。
0: 嗯。
1: 哎呀，还有朋友说天天听广播下雨，我在荆州七顶山种樱桃，
0: 嗯，
1: 昨天就下了2分钟，还是稀稀拉拉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农民，多希望来一场瓢泼大雨啊。
0: 嗯，
1: 你这太大也不行吧？我说
0: 现在还种樱桃吗？
1: 还种啊，咋不种呢？
0: 这是晚熟的樱桃吗？
1: 那他这波是不是要等这个就是过年那波啊？
0: 嗯，
1: 因为咱过年不是有一波那个什么那个樱桃吗？
0: 就是反季的，扣大棚的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呢？到了春节前后啊，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有一些反季的水果，能卖一个好价钱。
1: 哎，对。哎呀，还有福耀说，荆州永安大街是有施工不假，那地方你修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都能规规矩矩排队，有序通行。我经常路过那儿、
0: 嗯，
1: 永安大街北行左转进入八一路三里桥方向，总有逆行进入路口左转的，
0: 嗯、
1: 所以呢就导致本就不富裕的路口直接堵死。希望尽早启用新安装的这个路口的电子警察。
0: 嗯
1: 嗯。施工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啊，而且呢路口有电子警察现在是没启用吗？
1: 那就不知道了呀。
0: 还有这个兔子不吃草还说，那你说那头发你不戴头盔啊，然后你骑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你刚直的发你不怕被风吹歪了呀？
1: 我理解可能就是你别碰的，别压着它，怕那个发根特别娇弱。
0: 嗯嗯，那个时候就不适合骑车了呀。要不怎么说这个理由非常奇葩呢？
1: 是，
0: 生活当中你还遇到过哪些奇葩的理由？
1: 是，
0: 就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一旦你迟到，人还没等到呢，得先想好理由是什么。
1: 嗯、对，
0: 哎，编一个理由，有些理由确实挺奇葩啊。
1: 啊，文颖说，两位啊，再过一周小神兽就要出笼了，咱们要珍惜这最后一周通畅的早高峰。
0: 嗯，
1: 哎呀，一周之后会啥样呢？
0: 谁也说不准呢。那不叫神兽出笼，不是归笼吗？
1: 归笼。
0: 啊，还有这思然说，我们是吉林人，也叫下水井啊。那不对呀、啊
1: 嗯，
0: 你肯定你没接触到吉林的坊间啊。
1: 坊间都是马葫芦。
0: 你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吉林人生活的口语化，就叫马葫芦啊。
1: 啊，还有 A 面说，美术日记门口马上进入石门山隧道这地儿有两车刮蹭，进石门山隧道更堵了。
0: 嗯，
1: 美术日记门口马上进石门山隧道这个地儿两车刮蹭，那这是入市区还是出市区啊？
0: 美术日记
1: 门口要进入到石门山隧道这地方，
0: 那进隧道肯定是属于啊这个入市区，进石门山隧道，然后走西部通道呢。

0: 往星海方向。
1: 嗯，
0: 哎，还有这边啊，这个回眸一笑还说光明路隧道现在也是
1: 没有车载信号。
0: 嗯啊，你说那个车载信号就是有最近很多人反映的光明路隧道里面没有收音机信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他说的这个就是海底隧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光明路隧道，然后呢进来之后呢又进入到海底隧道嘛。
1: 嗯
0: 嗯。
1: 还有勇啊，在期盼下雨呢，说这个只有下雨我们才能休息，不用上班。还是昨天你知道吗？昨天还是一个特殊的什么日子呢？
0: 嗯，
1: 新生军训。
0: 嗯嗯。
1: 哎呦，这家下雨高兴毁了，不用在外边军训了。我说我们当年啊，不用在外边军训，下雨都在屋里边站军姿。
0: 嗯，
1: 教室里边你该站你也得站。
0: 还跑了你个卖切糕的。
1: 对，谁也闲不住。
0: 然后呢，开学之前。小的时候，然后呢，大家都有过这种想法。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说开学之前，哎呀，我的暑假作业还没写呢。哎呀，开学之前学校能不能出点什么状况，就上不了学呢？这想的太天真了。
1: 什么军训下雨，晚自习停电，
0: 嗯，
1: 你别期待了。偶尔能有一次，可能会有，但不会经常有。
0: 啊，你看这个方块哈，就是说东联路呢，马上到金三角哈。这应该是有一个丰田普拉多，
1: 嗯，
0: 然后追尾了啊，被追尾了。
1: 是。
0: 还有人问如何举报违法的车辆，嗯，你可以拨打电话8211213啊，8211213。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大连公安交管微信公众号这个违法举报的平台来上传照片或者是视频。啊，
1: 是的，这上传的要求比较多，提前看好说明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还有这个是鹤大高速，我们看一下四环速告诉我们说，鹤大高速东行在十里港下出口前弯道的位置呢，是有一个绿色大客有故障，停在应急车道了，后方的放三角警示架了，车上

0: 别人给他个辣条，问他辣不辣，他说不辣，给我整点白开水。辣倒是不辣，但是就想喝白开水。
1: 喝白开水这个时候得喝凉的，你不能喝热的，
0: 喝
1: 热
0: 的更辣，
1: 越刺激。
0: 还有少年说，两位早上好啊，荆州的马家加油站对面出市区方向的时候，两车事故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
1: 还有这个大海还说，我在旅顺等了一晚上，没见到一点点雨啊。还有这是八九说，昨天下午普兰店那都下冒烟了。但是时间不长。
0: 对。
1: 对，
0: 就下得非常急。
1: 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呢它下的这个小时雨量啊属于来得特别猛哈。
0: 还有人生啊说，今天我拉一乘客。他跟我讲医院的一个奇葩事儿。有一个患者家属就投诉医生，说这医生不给他妈看病。完了医院就调查，就找那些挂号的呀。就是哪个医生啊，登记一查，他妈压根儿就没挂号。完了问他呢，他说我怕这医生不给我妈看病，所以我就先投诉他了。
1: 哎呦，
0: 这什么逻辑呀、啊？这是
1: 未卜先知啊！
0: 你投诉完人更不愿意搭理你了。
1: 怕这个医生不给我妈看病，所以我提前先投诉他了、这理由确实你别说挺奇葩。
0: 还有啊，这心想声说，瓦房店永宁雨下的不太大，不过也还行，缓解干旱。庄河这边也下了。但是我们就希望下，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下，但是别下太大，能缓解咱们的干旱就行。
1: 哎呀，就是什么好不如刚刚好。还有这个玻璃酸钠说，我跟我老公呢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啊就认识了，然后呢初中也在一个班，高中呢还在一个学校，大学还在一个学校，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缘分。说但是呢我当时我就认定了，我这辈子我嫁谁我都不可能嫁给他，因为我跟他俩简直是熟悉的不能太熟悉了，从小你看小学二年级就认识，初中一个班，高中一个学校，大学还一个学校。
0: 这什么缘，就是你这个红线也太硬了，你那不是红线，你那是钢筋呢。
1: 对呀、关键就是太熟的人不好意思下手哈。你说以前就说了哈、我嫁谁我都不可能嫁给他，太熟了、对不对。哎，就是熟到就不是夫妻都胜似夫妻的那种，肯定不会嫁给他。一定要选择一个
0: 新的，
1: 哎，没见过的，然后感情呢慢慢建立慢慢培养的。哎，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嫁给他了，他跟我表白我都拒绝两次了，第一次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说以后不一定还得在一块儿呢，问我能不能跟他在一块儿，说不行。结果大学了还在一块儿，你看这是属于缘分来了哈，
0: 是挡也挡不住，
1: 推也推不开呀。
0: 是，然后大学毕业又表白，他老公就说就这缘分还不在一块儿，他说不行，太熟了没法结婚，就一直嘴硬。结果工作之后呢、又表白一次，没扛住就答应了，发现这真是缘分太深了。
1: 关键是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再没有别人跟你表白了？
0: 天天在旁边，别的同学都以为那是他对象呢。
1: 然后你还纳闷呢，说为啥就没有其他人追求
0: 我
1: 呢？殊不知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人对你有好感的或者想要表白的都被你老公扒拉走了呀，
0: 有可能都以为你俩在一起了呢。
1: 完了，这辈子你算是属于窝在他手里了哈。
0: 这缘分真的，
1: 既然有这缘分了，该点一点也得点一点他。虽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但是有一些是不是节日啦，或者说呢有时有赏的，该表示得表示。接下来就给你介绍一下伊丽莎白。我一开始听这个伊丽莎白，对，我以为是那个叫什么哈密瓜、白兰瓜呢。
0: 对，
1: 伊丽莎白雅顿粉胶，
0: 哎，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60粒正装269，前50下单的送6粒粉胶，再加6粒金胶。
0: 哎，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听说过它这个。很多朋友呢照镜子会觉得，哎呦，你看我这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加深，熬个夜呢脸又垮又黄，苹果肌呢还往下掉。那抗老这事儿呢，其实是越早开始越省钱。但是大牌的抗老精华呢，专柜的价格可真不便宜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人士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
1: 嗯，
0: 那官网66正装平时要790，今天呢咱是269，而且前50名下单呢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就你到手整整是74粒，核算下来这一粒才3.6元。限量福利啊，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咱们千万别错过了。

0: 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精华或者是粉胶，然后您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下单前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到手还能再省5块钱。
1: 今天又刷新我的认知了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在节目当中
0: 第一次出现，是不是、啊、
1: 第一次上架的伊丽莎白雅顿全球胶囊啊护肤，它是属于护肤界的鼻祖，抗老圈的王牌，这护肤都干上胶囊了。就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
0: 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跟小孩吃那个维生素 AD 似的。
1: 那是内服的吗？
0: 不是，你得给它挤出来、抹脸上。
1: 它是外敷的，
0: 外敷的。
1: 哎，又长见识了。独立的小胶囊包装，拧开一粒儿呢，就是一个小粉珠，淡黄色的，是那种的啫喱质地的。抹脸上呢，哎，嗖的一下子就吸收了哈，一点也不油腻，一次正好是一个粒儿啊，刚刚好。出差旅行随手带几粒儿，哎，进到你的化妆包里面也是轻便不占地方。
0: 对，什么熬夜垮脸啊，素颜出门啊，你就把它买回去肯定没错啊。官网的平时是60粒，正装要790，今天呢只要269。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不仅送您7粒粉胶，还送你7粒金胶，到手呢是整整74粒，平均一粒呢才3.6块，不到4块钱，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钱，您就能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这个金胶和粉胶呢，你可以搭配用啊，一氧一紧，1+1=2的效果，这个直接就给你翻倍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
1: 好嘞，记住个关键词是精华或者是粉胶。

0: 上7:34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提到说在东联路春流下桥的位置，这里有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另外几处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目前东跨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跨路北行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压力也是比较大。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有车辆缓行，西南路春柳隧道到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双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东行入市方向，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都属于车流量密度非常大的一种情况。此外呢，五一路沿线目前看到在东方盛和西小区高家村路段去往数码广场高新园区方向，大概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主要是过了高家村这个顶山街路口之后，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红岭路金鼎路红岭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这个高新园区方向，也是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在南关岭的川岭路进入到南关岭去往北站方向，华北路南关岭的入市方向，另外在南关岭路和姚家转盘的位置，义城路附近姚西街以及姚家路新北广场路段，目前是北行出市区方向，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会相对较大一些。后沿地区像龙安路姚东路交货处，目前去往渤海大道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在这个光明路隧道，目前看到的是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光明路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一路都是缓慢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6: 广播主持人带队，3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5: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6: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5: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多云，十点前后转阴天有大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全市晚八点前后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下午两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1: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嘞，七点四十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会儿呢，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全都是精华呀，或者粉胶，真有懂行的呀。
1: 嗯，对，因为这个经常我们都能被推送到、被看到，一直是挺心动的，但说实话有点贵啊。
0: 还有这个心想事成说，我在家呢用小爱音箱来听的咱大连交通广播，小爱音箱也怪了哈，就能听到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别的台听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1: 你说你刚才说完这个词儿之后，是不是大家的车里都响起一片？是的，我在。
0: 我说的是小爱音箱，我还没说小爱同学。
1: 完，但是他其实能识别中间几个字儿。
0: 对，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唠嗑的时候呢，他瞅冷子就答一句，是不是？在呢。关键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是属于啊，小爱同学友好啊。
1: 有啊，情话说入市方向距离光明路隧道大概500米左右呢，最右侧车道是有一个独立的事故啊。
0: 嗯，
1: 哎，我发现八卦的朋友真多。昨天节目当中我说一个23楼那个台开台灯被人投诉的事儿，今天就有人问我是小林，所以这事儿
0: 有
1: 后续没？
0: 对，
1: 完了刚才咱说那个人二年级两口子就认识那事儿，有人说，哎妈，刚才正好打个电话就没听着。那他俩最后咋样了？
0: 涛声依旧了呗。
1: 那你想想，开头说的是我跟我老公的故事，那肯定最后成老公了呗。
0: 对呀、啊，连续表白好几次，是不是？紧躲慢躲也没躲开呀。89海里，就是他说的。刚才呢，我打了12345，反映了一下光明路隧道里面收音机没有信号的问题。
1: 对。
0: 结果就听着你们俩讲那俩人从小学2年级开始就认识的事儿，后来咋样了呢？
1: 所以现在的小学同学啊，这家长们都长点心，那不一定孩子那小学同学哪一个成为未来的女婿，是吧？这个儿媳妇儿。
0: 有的时候往往啊，缘分就是这样的，没准就是现在你扒了眼看不上那个。你越看不上的那个，没准最后越是你生命和生活里面躲也躲不开的那个。
1: 完了，你越相中那个呢？
0: 哎，就慢慢肯定离你渐行渐远。
1: 妈呀！
0: 挣大钱还说哈，光明路进隧道前面，因为是有事故啊，一个美女应该是车主吧，在路边的那个栏杆上盘腿坐着呢。
1: 嗯，进隧道前500米有一个单车事故，刚才朋友说过。
0: 如果是进隧道之前啊，出了事故，人尽量呢是撤离到护栏以外，这样比较安全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别念我名啊，有游客在室外的公园被蜜蜂给蛰了。结果投诉要求退票，理由是被蜜蜂袭击了。户外公园要票吗？
1: 贵啊！就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露天的呗，比如游乐场啊什么类似，我理解应该是这种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比如像什么某王国那种啊，都是户外的
0: 啊，要求退票，
1: 可能是
0: 啊，
1: 嗯，它不是室内的游乐场。
0: 关键是那蜜蜂也不是我们这公园的正式员工啊。还有一帆风顺说，今天早上啊送女儿开学了，高一呢住校军训，看着她呢独自拎着大包小裹的走进校园，心里呢也是满满的不舍和挂念。
1: 嗯，
0: 从小到大呢都没离开过家，但是知道啊她这是长大了，这是独立了，早晚是要离开家的。看着她呢独自的背影啊，妈呢倒是没咋地啊，孩儿他爸倒是眼泪汪汪的。然后呢他妈说我没出息，赶快安慰我一下吧。
1: 哎呦，我看到很多啊，就是这种爸爸一看到女儿上幼儿园的，什么上大学的，这家哭的一边开车一边哭啊。
0: 其实呢妈妈的爱和爸爸的爱呢
1: 不太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表达。
1: 哎，老高，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吗？眼泪汪汪的。
0: 我现在要说不会的话，没准也是拉硬了。这玩意儿到那个时候，对，到那个时候谁也说不好。那么我看过一个视频的形容也非常的贴切，就是说父爱和母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什么区别？
0: 结果呢有个爸爸说，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好比吃饭，啊，桌上有很多菜，如果说当发现你愿意吃一道菜的时候呢，哎，你的妈妈呢就会把这道菜呢放到你的眼前儿，或者是呢一筷子一筷子的给你夹这道菜，这是妈妈的爱。但是爸爸的爱是什么呢？爸爸的爱就是一旦意识到了你愿意吃这道菜，爸爸就再也没碰过这道菜。
1: 明白了，就是更加的内敛。
0: 哎，是的，
1: 啊，
0: 所以
1: 你不说别人不知道
0: 啊，一帆风顺呢。这孩子现在也上学了，接下来研究你两口子事儿吧。
1: 研究啥？
0: 出去该玩一玩，
1: 旅旅游，
0: 旅旅游啊，走一走啥的。暑假期间是领孩子旅游的一个高峰期。
1: 是的。
0: 那么开学之后啊，孩子上学了之后呢，是老两口旅游的高峰期。
1: 是。
0: 啊、
1: 去哪玩？我们交通广播都给你安排好了，
0: 都给你想好了。
1: 嗯，
0: 对不对？哎，看看怎么安慰你吧啊！金秋出行正当时，错峰出游最美九月。想看中国最美秋天，一定要锁定新疆的阿勒泰八日深度游，像喀纳斯啊，还有禾木啊、仙境啊，尽数包揽。9月12号、9月28号两班黄金团期，避开国庆人潮，独享北疆极致的秋色。
1: 是的，那么想体验小众治愈出境游呢？尼泊尔的7日秘境之旅重磅出发，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轻松舒适慢节奏，9月13号、9月26号双团期就开启了。
0: 那么一生必去的远方，当然是德法意瑞欧洲4国12日全景游啊，古堡啊，湖泊呀、啊，都市啊，古迹一次打卡。他说这古堡，我估计就是德国那个天鹅堡，
1: 应该是，
0: 也就是现在迪士尼那个他那个 logo 标志的原型
1: 啊。
0: 哎，
1: 但我觉得欧洲古堡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嗯
0: 嗯，了解各条路线详情，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得回弹信息，扫描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具体行程和价格呢一起发给大家啊，所有的线路均为电台严选，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保障。也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啊，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奇葩理由哈，宏伟应该说了一个买鞋的事儿哈。
1: 我现在想知道这鞋得啥样啊，就是这么喜欢呢。
0: 啊，就是说我有个朋友呢，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在一个品牌服装店里面做店长。
1: 嗯，
0: 有一个顾客呢是通过搜索找到他的手机号，然后加了微信说要买一双鞋，当时这个鞋没有他的号，然后结果得从其他的店呢给他调货。
1: 对。

0: 哎，这正常。
1: 一天不能到，可能得第二天。然后店长告诉他，如果到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不到的话呢，你就得等到第二天，这个鞋才能到我店里头。
0: 嗯。
1: 然后这个客人说我要去长青岛，然后就来质问店长，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店长说，我告诉你了，如果到了我联系你，没联系你就是没到呗。
0: 嗯，就第二天呗。
1: 嗯。结果呢，说十多天从长青岛回来之后，这双鞋啊就被卖掉了。当时就特别恼火，说为什么不给他留着？
0: 因为这双鞋是他调过来的，但是他既没有留押金，也没有付款，
1: 也没有跟人说这双鞋我肯定要。
0: 嗯，
1: 所以人家那有其他个人试穿了，人家不就卖掉了吗？
0: 这得啥鞋呀？我都想看看了。
1: 嗯。是天真无邪。
0: 还有呢，这有位朋友他说啊，就是某物业啊，这个他媳妇儿在物业工作，然后呢是中山区的某物业，他就跟说这个业主呢会经常投诉什么的蝉鸣和蛙叫
1: 啊，
0: 没办法，物业呢就组织保安抓蝉和这个蛙
1: 啊，
0: 然后呢就说因为高档的小区嘛，那么业主是上帝呀，是吧？只要是这个业主提出诉求，能办就办了。
1: 嗯嗯嗯，
0: 这还有得自己组织抓，我们小区都有人天天晚上开电动车过来抓来。
1: 不是物业雇的吗？
0: 不是物业雇的，物业不管你啊。
1: 这个陈少这意思啊，就是啊，在有一些小区里面，不管你能抓多少这青蛙和这个蝉，但是你物业既然人家业主提出来了，你必须得有表示，得有行动。
0: 对
1: 啊，就证明人家业主这物业费啊没白花。
0: 对，
1: 哎，
0: 还有星光说，红旗西路的入市保利西山林与加油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堵住了，是有两车刮蹭，其中有辆车是大翻斗啊，大翻斗和私家车的刮蹭，所以入市区方向现在压车挺严重的。
1: 嗯，
0: 感觉这个事故恐怕一时半会儿撤离不了。嗯，如果说这事故比较严重需要拖车的话，那还真是一时半会儿撤不了。
1: 是的。然后梦说，刚才你们讲了父爱和母爱的吃饭的这个例子，说并不是啊，我爸为什么老跟我抢着吃呢？啊，
0: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吃饭老香了？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不爱吃饭的时候，家长就会说：“哎，这我要吃啊，我得抢着吃。”
1: 你不吃，我吃了啊！
0: 营造一种激烈的氛围。
1: 梦说：“你看，你爸老跟你抢着吃啊，梦，你是不是吃太多了？其实你爸跟你抢着吃，就害怕你现在这体重应该控制控制了。
0: 还有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 Nami 也提到了西山水库加油站这个位置的事故，现在那两个车呢是横在路上，占了两排道，后方现在通不过了，别的车走不了，所以导致目前的红旗西路入市区方向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还有呢，这个严说，我和我媳妇儿是大学同学，我俩结婚之后呢，他就和我说，上大学的时候啊，顶看不上我了，挺烦我了。
0: 嗯，
1: 他室友呢说我好像喜欢他，我媳妇儿说烦都烦不过来。最终呢，哎，这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0: 真的会这样吗？你说
1: 一对欢喜冤家啊。
0: 还有明天说，上周给你们说过，我老婆我俩一个单位不是偷偷领证吗？对，想起来七夕那天跟我们说的，说在正式恋爱之前呢，单位很多同事就给他介绍对象，给他媳妇儿介绍对象。我一看再不行动不行了，于是他说我每周我就匿名送一束花送给他。
1: 嗯，
0: 这半年过的买花钱花了不少，但是单位再也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
1: 对，因为啥呢？你已经宣示主权了。
0: 他没有，他匿名送的
1: 啊，
0: 然后呢，这半年他老婆也一脸懵，说谁呀，天天给我送花啊？
1: 匿名送的，表面上不就是宣示主权了吗？
0: 对，
1: 说明已经名花有主了吗？是想呢劝退那些慕名而来的。
0: 对，还有天天想想，咱们油价最近怎么样呢？一直在上涨的趋势。
1: 嗯，
0: 那大家可以发送"油价"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会给您自动回弹我们大连云的一个链这个通路。我们每天会在大连云车生活频道进行实时的油价的每日的更新，
1: 对，
0: 包括每天洗车指数的更新。所以说，如果您关注的话，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直接呢在上方左滑找到车生活，然后您就能看到每日油价的更新了。
1: 好，这个时候插播一条紧急信息啊，这少年说在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发现的有辆警车在给一辆依维柯呢带路，现在这个依维柯啊在警车带领之下呢应该是往室内方向走呢，
0: 嗯，
1: 拉了警笛和警报，也希望过往的车辆呢主动的避让一下啊，谢谢，提前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是的，东联路入市区今天早间可能会有点拥堵，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两起事故都在入市区方向上啊。
1: 对，十二还说，我是一个妈妈，一直都是我自己带孩子，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恨不得都得放挂鞭庆祝一下呀。
0: 嗯，
1: 现在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这家给我焦虑的都不行啊。 上，
0: 跟我一模一样，就是我女儿。

0: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说天哪，我终于解放了，
1: 嗯，
0: 就恨不得就是昭告天下的那种解放。但是上一年级的时候，你就会莫名的焦虑，就是怎么办，能不能适应啊，这个老师是不是哎很好啊，然后这个同学怎么样啊，就各种了，就开始了、
1: 哎、就是
0: 这咋回事呢，
1: 你
0: 说你
1: 不用寻思那个，就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现在不也三年级了吗？对吧，
0: 然后等到临到初中的时候又开始新的一轮了、
1: 嗯、所以现在哈、啊、马上又是开学季了，哎，那么八月下旬高考录取生已经尘埃落定了，各地高校也陆续进入到了一个迎新的季节。
0: 嗯，
1: 一批打着什么官方新生群呢、啊、或者班级通知群呢、啊、这些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呢也在悄然的滋生。这些群里呢有什么所谓的辅导员发通知，有什么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看起来啊好像挺像那么回事似的，和真的也没什么两样。可是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照所谓通知转账，可能你这个钱就受骗了，打了水漂了。
0: 哎，是的，近期全国啊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了。这个声明当中就是提醒咱们的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
1: 嗯，
0: 所谓的离轨群呢，指的就是那些未经学校授权啊，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的名称、校徽等等标识，伪装成官方的新生交流群的一些群组。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啊是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啊。那么刚才呢，小林也问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法分子通常呢都是先在什么 QQ 啊、微信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等一些关键词，
0: 嗯，
1: 然后呢就找到真正的官方的新生群之后，以新生的身份，他们先申请入群，他们骗子呢先伪装一个身份进到真的群里面去，
0: 嗯，
1: 混入群之后呢，他们会在群里发布啊，新官方群已经建立，
0: 啊，
1: 请大家扫码转移，把这些人呢移到
0: 骗子群
1: 群外啊，那移到外面这个群之后，那就是一个假群了，是不是？然后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等这样的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者是链接。不少新生呢对于校园规则也不熟悉啊，
0: 嗯，
1: 看到所谓什么官方啊或者辅导员这样的字眼儿，就稀里糊涂的扫码就进了这个假群了。
0: 哎，对了，进了离轨群呢并不等于立刻被骗哈，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这个群里呢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心的套路，真正套路就开始上演了。那么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呢，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的收款码然后进行收费。而且呢，骗子还会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这个语气来发布通知。
1: 嗯，
0: 内容呢往往是什么教材费呀、保险费呀、宿舍押金啊等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到的项目。所以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在学生家长群当中其实真的并不少见啊。
1: 对，就在几个月之前呢，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呢就侦破了一起类似这样的案件。有位吴女士在家中啊刷手机的时候，看到呢孩子所在的 QQ 群里面就出现了一条老师要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没多想，然后呢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就支付二维码转钱了。转账之后呢，这个吴女士转完之后才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来核实这个事儿，结果一核实发现自己啊遭遇了冒充老师的诈骗。
0: 你看，据介绍，这个骗子的头像呢和名称和老师一样，在没有进行核实情况下，已经有13个家长通过群里转了99元。
1: 嗯，
0: 得知被骗之后呢，家长们赶紧向属地派出所来进行报警，但是警方呢也很快把这个不法分子给抓获了。
1: 嗯，
0: 经过审讯，这涉案人员俩人啊，这梁某某和林某某就是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来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到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由于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警方已经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了。
1: 嗯，所以随着高招工作的收尾呢，新生入学工作也相继铺开。近期有多所高校呢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等渠道呢发布辟谣的声明。专家也表示啊，仅仅靠学校单方面辟谣还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提高这个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所以咱今天就借着节目啊，咱早高峰这个节目啊，提前提醒一下即将啊要

0: 九月一号开学，或者是大学要开学的这些新生和家长朋友们，千万千万要提高警惕。
1: 没错，任何涉及到什么群费呀、资料费、书本费呀这样的费用，有跟钱相关的，无论对方怎么催促，一定先电话联系学校老师确认。一旦发现被骗了，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然后呢不打报警电话。另外呢，就是现在的各个学校也要求老师在这个群里必须要通过群主的核实认定，你才能够进群。不是说谁搜着了就直接进群了，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有骗子进去。
0: 来继续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这梦说了，哎呀，我妈要是知道我爱吃什么呀，就会顿顿做，一直吃到恶心为止。
1: 真是，
0: 这就是妈妈。
1: 说到这个奇葩的事儿啊，这个有位朋友跟我们分享她跟她闺蜜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呢她陪她闺蜜呢去看一个中医，看人家摸完脉说了注意事项，俩人也唠了一阵儿，然后闺蜜说我不开药啊，你这个你把这挂号钱给我退了吧，跟昨天我去那家说的一样
0: 啊。
1: 然后呢就我们这位听友他就愣了，他说我陪他一起来，这家我这脸面都掉脚面子上了
0: 啊，跟着去的都觉着好像是
1: 有点丢人
0: 丢脸了
1: 啊。对，结果人家医生慢条斯理的说，说你刚进来的时候呢看到我你啥都不说，我都可以给你退这15块钱，但你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你才跟我说要退，那肯定不行啊。所以我们这听友说以后我可真是不能再跟他一起看医生了，我心里有阴影儿，
0: 跟你在一块太丢人了。这边这位朋友啊，看看叫风一起风说，港湾广场的环岛，港湾广场的环岛有交通事故了啊，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应该是占用的这个环岛北侧的两排车道啊，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是方向目前从交尖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依然是超级红色饱和的状态。一位朋友说我是牛，他说在这个西山林雨加油站的位置啊，西山林雨加油站的位置这里有事故，那么交警到现场之后已经将事故车撤离到路边，暂时不影响正常的通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后续情况啊，感谢我是牛这位朋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有立东这位朋友说在黄河桥熟食品交友中心方向，也就是西南路黄河桥潮汐流可变车道是否能调整一下，这个情况交警已经收到了，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除此之外，通过大屏幕，除了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车多之外，北行方向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东联路华南到金三角去往春柳方向，西北六锦绣小区途经绿波桥到书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仍然是大流量的情况。另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都需要两组以上的，像东北豆瓣新村路段北行，中山路化务所路段东行，五一路从南平街开始自东向西行驶，一直环行到了阮家园东路的路口处，所以高家村包括东方盛和西小区门前的五一路都是西行数码广场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在广贤路学子街，学子街去往高新万达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红旗西路目前在这个林雨佳化附近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都属于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也是入市方向大流量。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交通气象快报。